0: 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4: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

0: 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

0: 面对亡国论和肃圣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肃圣，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3%，

0: 四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3: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

0: 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在32度，最低气温在21度，西北风4到5级。通过交通大数据看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各条道路呢表现算是通畅啊，目前都是属于这个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也有好友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提示，这边呢马师傅说卫星路黄山街在往高铁站连着两个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早高峰到了，车流量呢是逐渐的增加的过程当中。当然各位朋友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样的路况变化，也欢迎大家及时把路况信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

0: 截至目前，新疆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超过5万公里，十四五新疆新增线路2.5万公里，建成完善750千伏环网与多座高铁高等级变电站，搭建起了全域均衡的骨干电网。电网有力支撑特色产业、民生用电、农村供电质量大幅提升。依托两交三直外送通道，新疆跨区送电能力超过3300万千瓦，累计外送电量超1万1000瓦时，大量绿电输往全国各地，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与双碳发展。端午假期6月18号到22号，一共5天，乌局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同比增21.7%。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集中在乌市与江内各地及热门地州城市。两头客流高峰，铁路计划开增143列临客，分南北东江投放动车与普速列车扩充运力。旅客可以通过12306车站渠道进行来购票出行。2026年前5月，新疆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092万人次，各项运输指标同比上涨。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枢纽优势凸显，轮台机场通航，使新疆民航机场增至29座。C909 支线机助力江内环飞，当地还推进了智慧机场建设，打造亚欧国际航空枢纽。近日，2026新疆夏季高招会伊犁场在伊犁州伊中举办，70余所高校招生老师现场答疑，考生和家长围绕分数、专业、学费、就业等问题进行咨询。不少学子意向农学，有意返乡建设，线下直面交流有效消除了志愿的填报信息差，缓解考生家长焦虑。本次活动由新疆教育考试院等单位筹办，后续还将在全疆多地开展12场高考招巡会。为了帮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考生熟悉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填报方法，掌握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操作方法，2026年6月14号到18号，面向全区考生开通普通高考志愿模拟填报系统，同步对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地方和学校考试成绩进行公示。
1: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2: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3: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彭程，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李国华师傅说到的是天津南路的由南向北，在河南东路这个地方呢，目前保持畅通。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身边事儿，截到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的总长度突破了5万公里，可环绕地球赤道 1.25 周。来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目前新疆电网建成220千伏变电站182座，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1113.92公里，形成南北互济、东西互通、安全可靠、灵活调配的现代化供电网络。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
5: 2025年10月，环塔里木750千伏大环网全线贯通，全长4197公里，覆盖南疆五地州106万平方公里，近半线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全国规模最大的750千伏环网。投运后，南疆供电能力提升20%，新增新能源消纳能力800万千瓦，彻底扭转南疆电网单线运行的薄弱局面，推动南北疆电网均衡协同发展。
4: 自2015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重点解决南疆四地州

0: 电压不稳问题。刘文龙，
1: 到2025年，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99.87%，电压合格率达到99.81%，300多万农牧民彻底告别了用电难。我们推行3-0-3省服务，2026年前5个月累计惠及8.01万户市场主体及居民，节约用户办电成本3.56亿。

0: 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在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公司总经理黄欢庆告诉记者，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零下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0000小时。
2: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1: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义乌县目前已建成4座质加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公司综合能源站站长胡杰：
3: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4: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5: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4: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5: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4: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5: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4: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5: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到路况。同志，早上好，到路况。
4: 早上好。
3: 从主力医院走到外环，然后到高铁站，一路畅通。
4: 嗯。
3: 今天礼拜天，车少，人也不多。天气比较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给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祝九四九所有工作人员天天快乐。
4: 好嘞，好嘞，感谢知足常乐这位师傅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提示啊。继续来刷新一下目前交通大数据显示，此时此刻的乌鲁木齐市区当中呢，像喀什西路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从西向东的方向，这个乌昌路到北京北路这边需要多花4分钟时间。还有七道湾南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这个是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走这9.1分钟的时间。其他各条道路呢，目前这整体的通行状况表现还算不错。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场活动是在哈密市举办，来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在哈密市主会场启动仪式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文物局签订文物司法保护协作战略协议，为新疆文物与非遗保护工作筑牢协作根基。现场还为非遗传承人、优秀考古团队、文物行业技能获奖者等先进集体与个人颁奖。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扎根吐鲁番戈壁20多年，潜心守护文物，讲述文物故事，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人，现场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王龙：
6: 一方面要发挥吐鲁番学研究院在文物考古和文献研究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做深专业的同时，做一些更加亲民的一些普世的研究，转化成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听得懂、读得通的多种形式，来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理念传输给大家。
5: 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采用1+1+N 立体化办会模式，通过主会场启动仪式、全疆非遗大集以及全疆各地同步设立分会场，累计开展20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主场活动中，全疆非遗大集通过5大主题展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选购。河南游客孙乔楚：
7: 摆放了非常多新疆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就是又学到知识了，然后还尝到当地的美食，能够很集中地感受到新疆的风土人情，就很开心。
5: 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哈密市还将推出非遗乐舞、葫芦丝音乐会、民俗表演等特色演出活动。
8: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9: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0: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1: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腰

0: 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2: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3: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4: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好友 NA 说，刚才放的这个歌还挺好听的，名字叫什么？那看您发这个信息的时间，那会儿放的这首歌叫点一杯快乐，您可以来搜索一下。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针对夏季草原蝗虫高发的情况，峨眉县创新实施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治蝗模式，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防控体系。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继第一批 1.2 万只野迷离鸡圆满完成3万亩天然草场治蝗任务后，峨眉县近日启动第二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并创新采用扇形推进策略，从草原边缘逐步向草场深处扩展生物治蝗覆盖面。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党支部副书记于忠告诉记者，鸡群所到之处，蝗虫防治效果达 90% 以上，构建起了鸡吃蝗虫、虫肥鸡群、粪肥草场的绿色循环链条。
6: 目前牧鸡走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蝗虫了，实行牧鸡15天草场轮牧制度，既能高效利用草场，均衡灭蝗进度，也便于实施掌握鸡群的长势。
5: 地面有牧鸡巡护灭蝗，高空有候鸟安居护草。在峨眉县喀拉野木勒镇草场，成群的粉红椋鸟结队栖息，翻飞觅食，成为剿灭蝗虫的空中卫士。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副站长热兹万斯拉泰介绍，粉红椋鸟单只成鸟每天可捕食蝗虫120至180只。
7: 峨眉县已建成44座固定人工鸟巢，每年可稳定吸引2.5万余只粉红椋鸟在此栖息繁殖，治蝗覆盖草场面积可达5万亩左右。
8: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9: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8: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八点半到十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6月12号，2026年高校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活动中，自治区道德模范、新疆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大队稀有血型分队队长海莱提·哈德尔和青年志愿者严俊明依次上台，分享自身献血经历与感悟。讲述参与无偿献血的心路历程，用真实故事呼吁身边青年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新疆农业大学学生希尔艾利·玉素江听完，和现场师生一起走上献血车。
4: 今天就趁此机会想献点血。刚刚在那边听到那个老师，他31年献了那么多血，深受感动，是我们的榜样。我也想尽自己所能献点血，希望能给别人带点帮助吧，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3: 活动还向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五所高校的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授旗。新疆农业大学学生刘嘉诚：
5: 确实给我普及了很多相关的献血知识，我觉得对我健康普及以及社会公益方面都是很有用处的知识。我是有去献血的打算的，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事情。
2: 来看一下好友西北狼给我们发来路况提示，说到的是卫星路上现在只有一个红绿灯在工作，其他的红绿灯呢都休息了啊。说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多观察。李师傅来报路况，说到的这是在肿瘤医院走蜘蛛山隧道，再走到高铁站，这一路都是畅通的。

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在32度，最低气温是在21度，西北风4到5级。还有玫瑰说到的是雅山北路目前的双向畅通。在这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早间开心路路通，路况还需要各位的更新，各位一会儿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漫世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每天上班的早高峰，除了跟着感觉走之外，还要跟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传递来的及时路况来走，避免拥堵，快速畅通。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还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大家继续来传递路况信息。不少朋友今天早上呢，都走到了这个卫星路附近，发现卫星路的这个红绿灯有问题。李师傅也说，卫星路的由南向北在黄山街这个地方畅通，但是红绿灯不亮了，大家一定通过这个路段呢，要仔细观察，安全通行。今天的节目当中呀，依然是带着这个奖品为大家而来，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发送互动信息包括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3: 来关注一下交通大数据此刻的路况盘点。现在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由南向北通过时间呢要多花4分钟，天津南路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的由南向北需要这个多花9分钟的时间。上榜的还有仓房沟北路，现在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往北的方向需要多花4.4分钟的时间。还有上榜的像这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往东的方向，走这段您要多花4分钟的时间。不发脾气只发财给我们发来路况提示，说这个点呢大家都可能还没起来呢，一路畅通，城北主干道拐新华林现在是一路畅通的一个好消息啊。

0: 坐南科调从东向西一路畅通，现在去加班的路上。昨天在幸福路北向捡到一个手机和一个充电头，
1: 嗯，
0: 我把它放到旁边的警务站。如果谁丢了手机还没找到的话，就在十五小对面那个警务站可以去领取。
1: 好嘞，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啊，这会儿去上班的途中。昨天捡到手机是放在了十五小对面的警务站，那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啊，谁昨天连手机和充电宝一块丢了，可以去这儿看一下是不是您的这个手机。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上。距离端午假期越来越近了啊，我们给大家送的是这个粽子，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的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八大优质原材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加的安心，更加的贴心，更有爱，爱礼纵礼伴您欢乐过端午。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送出的是由爱礼提供的乐在其纵礼盒一份。那送给哪位朋友呢？大家给我们这个报路况发信息，发的这个路况又及时，数量又多又准确的朋友，就能够获得乐在纵礼礼盒一份。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近日呢，新疆多地公布了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的时间，大家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乌鲁木齐市呢，义务教育学校7月3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是在7月10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开始放暑假。2026到2027年第一个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2026年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幼儿园呢，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来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来执行。刚才我们说的是乌鲁木齐市，那再来看一下昌吉州。义务教育阶段时间的放假

时间是这个7月6号，开学时间呢是9月1号，普通高中放假时间7月15号，开学时间呢是9月1号，学前特教和中职学校参照来执行。再来看一下石河子啊，石河子呢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是7月5号到8月29号，开学时间是8月30号报到8月31号正式上课。那高中学校放假时间和这个义务教育学校保持一致，可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校的工作实际来适当的调整，那这个相关学校需要报教育局审批后方可执行。那石河子市的中职学校放假时间是和这个义务教育学校是保持一致，也是可以根据本校的工作实际安排来进行适当的调整。那石河子这边的幼儿园放假时间呢是参照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来执行。再来看到哈密市啊，哈密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放假时间是7月3号，完成期末考试7月7号，哈密的学校就正式放假了，开学时间是8月30号。那哈密的普通高中还有中等职业学校的放假时间呢是根据这个学校的自己情况来自己确定啊，放假时间说原则上是不晚于7月15号，开学时间是8月24号。那新生军训可以根据成训单位的时间来进行安排。那哈密这边的幼儿园放假时间是7月1号，开学时间呢是9月1号。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是7月4号啊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放假时间呢是7月11到8月30号，克拉玛依这边幼儿园的放假时间是7月1号到8月30号是放假的。那最后再来说一下乌鲁木齐的这个义务教育的学校的放假时间是7月6号，那普通高中啊，乌鲁木齐普通高中放假的时间是7月13号开始放暑假。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1: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呢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来看一下玫瑰你在哪里，说到的是跃进街，目前他从这儿走过来发现是双向啊，都是一路畅通的。李师傅继续来报路况，说中亚南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西路这个地方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再说了，这个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下新一路的出口目前也是畅通的。

0: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 洪总你好，广南城这一块几个方向都畅通，现在已经到单位了，使用16次听听着你的节目，继续支持你。
2: 哟，谢谢，感谢这位朋友啊，这上班路上呢也给我们传递了很多路况，继续来听节目，到了单位用 APP 听。确实各位朋友如果说下车之后呢依然想要收听节目的话，有多种方式。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下载这个思路试听 APP， 在这个里边呢可以来实时的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是周天，那大家可以出去转一转看一看，如果这休息的朋友啊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去转一转。那去哪儿转呢？畅游昌吉，福利多多。2026届中高考生那凭借这个准考证可以在昌吉市5家影院来免费观看一场电影，组队观影还有超值的套餐。那如果想买车的话，在昌吉指定的车商购买5万以上的新车，云闪付上传证件，领这个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商超加油这个消费券都能用。除了福利之外，昌吉呢还有超多好去处等您来解锁。可以先去昌吉亭州生态绿谷修复公园，天鹅在湖边等您拍照，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来体验这个摩托艇水上飞驰的快感，还可以直接来奔到这个城市野城市这个欢乐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露营区啊，支持您搭帐篷或者是在这儿玩越野摩托，来挑战心跳。还有孩子最爱的萌宠乐园，里边有像羊驼呀、小矮马、梅花鹿这些小动物都有，温顺又亲人，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玩。所以说想要这看电影、买新车、游绿谷，昌吉市就是这么宠你，可以这个去昌吉转一转看一看啊。

0: 上课就听96，上课就要暴露放。同学老师，周末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河北路从米东区到喀什路啊，这边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1: 嗯。
0: 这周末路路都畅通了啊。
1: 好的，谢谢，感谢十二星座理验中心，这叫江有利啊，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信息。哎呀，这早上上班感觉依然是这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这种啊。谢谢给我们传递来的这个路况提示。虽然周末上班，但是听这语音还是非常有劲儿啊。来看一下王娟说到的是周末也在家听949，她用的就是学习强国 APP 来听的。信号很稳定，但是不能回听哦。可以用学习强国听直播，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丝路试听 APP 呢来听回放。

0: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1: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抱抱是只猫说到的是从鄱阳路经泰山街到这个巅峰送儿子打球，往返都是一路畅通。这会儿是在家在听节目啊。李师傅说阿勒泰路南向北在西城街这个地方呢也是畅通，还有北京南路的由南向北在福友巷这儿呢也是畅通。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
3: 鹏鹏今天的歌曲很好听啊。
2: 嗯。觉得今天的歌还行啊，那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高温在32度，低温是在21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32度，塔城多云18到35度，伊宁多云17到30度，伯勒多云21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5到35度，奎屯多云21到34度，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5度，哈密晴天24到38度，吐鲁番是多云29到42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度到36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1到3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9到34度，喀什晴转小雨18到34度，和田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低温在21度，高温是在32度。

0: 西北风四到五级转三级。再来看一下路况，心想事成说维斯特出来以后上了这南湖高架到融合城，这一路走来呢都是能够一路畅通的。李师傅继续报路况说，高铁北二路南向北在这个荣盛三街这儿呢能够保持畅通。
1: 鹏程，今天上几个小时的节目啊，听完你这个
0: 两个半小时
1: 在路路通准备干活，但是这个必须给听完。
0: 哎呦呵，谢谢谢谢，感谢这位师傅的大力支持啊。那给我们发了很多条的这个路况，然后也一直到单位上班也在支持咱节目，那就把这个奖品今天就直接送给您吧，把姓名电话发过来，您获得的呢是这个端午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的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那我们把这个由新疆老牌名企沃德爱礼为您提供的乐在其中粽子礼盒就送给这位叫做宝宝不乖的朋友。来吧，姓名电话发过来，感谢您的路况支持。再来看一看这边小核桃说到的是从新一路下了河滩，然后走了河滩的由南向北一路畅通。他说打算呢一会儿要买一个咖啡，买咖啡之后呢开启这周末的牛马生活啊。确实辛苦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说这个牛马加班都知道给自己小小的偷个懒啊，但是咱们这位朋友不一样，即便是加班还要给自己买一咖啡激励一下自己啊，买一兴奋剂鼓励一下，辛苦了。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0: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2: 早上好，宝子们，在银川路加油站的对面，这个车道一共有三车道，有一棵成年老树倒伏了，占据了两个车道。能不能请这种路政或者是植物园林帮忙赶快把这个树拉走呀？这个实在是太耽误出行了。
3: 谢谢您的提示。说银川路加油站这附近啊，有一个树给倒了，占了车道。再来看一下，好友意说到的是庐山街在军企旁边的这个红绿灯坏了，坏了两三天，说看能不能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把这灯给修一修，恢复一下。收到。除了庐山街之外呢，今天看到这卫星路也有好多路灯呢，周末休息了啊，那赶紧也得让这些灯恢复正常。那大家说的这些事儿呢，我们都已经反馈给了这个相关的部门，快去让他们赶紧去这个看一看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再来刷新一下，抱宝是只猫还在给我们报路况，说去河马泉拿东西，从庐山街走蜘蛛山隧道下行，经过了北环高架，再过这华瑞街，导航显示27分钟就能够到天赐学府了。周末如此畅通，这会儿出门也很凉快，很舒服。在这儿呢，也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啊。好，也谢谢这位朋友持续的路况提醒。那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奖品，由这个中石油为您送上的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就给这位朋友吧。把你的这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给您送上这个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应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好友 YA 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道路通行情况，说和平南路被围栏围住一条道正在施工，说已经修了几个月了。另外一条道呢，流出来可以通过的这个车道也是坑坑洼洼的，大坑接小坑，是一个接一个，非常伤车的轮胎和底盘。说能不能先把旁边这条路呢稍微填一下，不然这条唯一能够通过的车道它也很难通过呀，那能够帮忙反馈啊。好嘞，您收到这个信息呢，我们跟这个施工单位也赶紧去说一说，把这个路虽然说它旁边修路，但是也不能影响正常通行啊，把这条旁边能走的道呢咱们给它修缮一下，感谢您的提醒。那当然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道路通行情况的发现，或者是道路通行的这个建议意见，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当然最新的路况消息也需要各位的持续更新。

0: 做的，加油，孩子们！
1: 幺九四九，卫星路油灯上熄灭，一路好几个红绿灯都不亮。
2: 嗯，是的，这个很多朋友都说了啊，卫星路的油灯向西，红绿灯不亮。那我们也已经跟相关部门说这个事儿了。那大家，在这个灯还没有修好之前，过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观察左右的这个车辆安全通过。还有好友唐妈说给我们反馈一个问题，碾子沟的牛奶巷，说这个巷道呢常年违规停车，而且还是一个小区必经的路口，就很容易出现事故，看能不能给相关部门也去说一下，让这些车呢别在这个巷子当中停。也发来了这个现场的情况啊，那比如说你看有一些车它就停在了消防车登高作业的这个禁停的区域，如果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很影响消防车的救援的作业。也是啊，像您说的这情况呢，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来反馈一下，看能不能协调把这些车呢别停在这个地方啊。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好友红龙说周末快乐，他在克拉玛依来打卡。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我们连着放的这两首歌呢，名字一个叫《济宁好孩子》，另外一个叫喜欢啊，您可以去搜索一下。还有这边立夏工作室这位朋友说，彭程听到你的声音就想找我来评车。可以啊，那你把你的那个车辆故不是车辆故障，把你的车辆信息啊，大概的一个具体信息，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发过来，我们给您大概估个值。当然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明天那下午6点到7点的汽车节目当中，您打热线啊，进来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跟您一块互动来聊聊车。再来看一下这边，抱抱是只猫给我们发来一个道路的一个提示，说东向西前往西站，从赛里木湖路拐到祥云街，前行将近2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个挺深的一个坑。最初呢是左侧车道有一个还不大，直径大概20-30厘米。后来呢中间车道同样的位置也出现了一个，现在最左边原先的坑旁边又。

户出现了一个啊，说这坑已经是半个多月了，坑里边还有积水。他说他怕再过段时间呢，这个位置还会下陷啊，希望能不能让相关部门去把这个坑给它填上。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坑越来越大，那如果速度快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把这个车轮胎给它卡爆啊。所以您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就跟相关部门赶紧来反馈一下，也谢谢抱抱失之猫的这个反馈啊，谢谢。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跨越千山万水39头，素有四不像之称的麋鹿，一路向西是奔赴乌鲁木齐。市民朋友啊，很快就可以在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看到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批麋鹿呢已经是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中华麋鹿园出发，那在昨天啊6月14号呢抵达园区，他们将会在天山脚下开启新的生活。作为我国特有物种，麋鹿呢已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这个种群过百、数量过万的一个庞大的家族。因为它的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所以这个麋鹿啊被大家形象的称作四不像。此次引进的39头麋鹿主要是用于珍稀物种异地保护、科普展示和生态科研。那为了迎接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园区呢各项筹备工作也是已经全部落地了。比如说为他们设置了隔离检疫区、圈舍，还有活动场地，以及投喂水的设施已经全部就位，痊愈消杀工作也已经完成。所以不久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看到有四不像之称的麋鹿这种动物。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

0: 就听九四九。
1: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大数据显示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目前通过时间是 5.3 分钟。上榜呢还有这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往西的方向，通过时间呢需要这个 3.4 分钟。杭州东街东向西从长春路到北京中路通过时间是需要5分钟时间。上榜的看到还有这红山路啊，从河滩上来之后西向东往水磨沟路走需要花8分钟时间通过。

0: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1: 行，就给我说个事儿啊，有个河滩路由南向北过的河北路立交桥这边，有一个骑单车的小伙子在主路上靠右侧，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说到的是河滩路由南向北啊，说河北路这边主路上，大家给他避让一下，是这个非机动车上到了河滩路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道路通行情况的一些变化。那从6月13号开始啊，这个地方的通行呢是发生了这个改变，是环卫街啊，环卫街呢它现在是早高峰双向通行，其余时间段

呢是单向通行。环卫街就是西山东街到这个环卫南路路段，原来是称原来是这个西向东的单向通行，调整以后呢将实施朝西式的通行方式，每天的8:30到10:允许东西双向通行，其余时间呢保持这个西向东的单行驶。那需要注意的是，在早高峰双向通行的时间段当中啊，全线相交道路及出入口禁止左转，车辆需严格按照车道的指示灯、信号灯及标志标线来进行通行。那除了这个地方的通行方式有变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这个路口呢将同步实施3项交通优化措施。北向南方向禁止左转，原来需要左转的车辆呢可以由这个七道湾南路东2项绕行至华瑞街来通行。第二个呢是西向东方向实施的是借道左转，西进口车辆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号灯的指示借用西出口的第一条车道来左转。第三个呢是北进口右转车辆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啊，来礼让借道左转的车辆。新的通行方式从6月13号，就是昨天，就开始正式的实施了。那6月13号到6月19号为宣传教育期，交管部门啊将对违规的行为呢以劝导为主。从6月20号开始，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等的这个相关法律进行处罚。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熟知。还有几天的时间呢，让经常走这个道的朋友，咱们来熟悉熟悉啊。6月20号开始，再走错的话就要这个进行处罚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

0: 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低温在21度，高温是在32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32度，塔城多云，18到35度，伊宁多云，17到30度，伯勒多云，21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5到35度，奎屯多云，21到34度，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5度，哈密晴天，24到38度，吐鲁番多云，29到42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1到3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9到34度，喀什晴转小雨，18到34度，和田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低温在21度，高温是在32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继续来关注路况，抱抱是只猫说到的是，拿上东西了，趁凉赶紧回家。从河马泉走了华瑞街，经了北环高架，走蜘蛛山隧道下行，回到秦郡，一路畅通。早晨开车说特别凉快，还不堵车，心情特别美丽啊。是，今天呢乌鲁木齐很舒服，那这个天气是个阴天，气温也很舒适啊。小凡同学给我们报路况，说到的是东外环观察员观察到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还有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都是畅通的。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道路况。主持人好。
3: 你好。
2: 现阶段北外环高架由东向西，在美西的头顶超车道有交通事故，前车已经走了，后车可能动不了了，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需要后方的司机师傅请提前走中间或者右侧车道。谢谢。
3: 好嘞，也感谢奔跑的鱼儿的及时提醒。李国华继续来给我们报路况，说北外环的由东向西在百商桥面最左边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情况。王博说，从乌鲁木齐君豪御园到昌吉三宫一路畅通，走的是绕城高速，说上面车特别少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这首歌特别好听，节奏感很强。说另外还想听一下949的光这首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可以一会儿来给您安排这首歌949的光。那就节目快结束，最后一首歌我们放这个啊。

来看到微信当中大家发来的留言啊，这边罗丹说刚打开节目就听到这首歌，这会儿不会是小叶在上节目吧？这会儿是鹏程啊，确实小叶特别喜欢放这首歌，当然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有的时候也会放啊。你看每次放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有朋友要歌名，比如说这个奔跑的烤包子就说了，这首歌叫啥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嘎联手，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热线，本节目是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最后呢，那就放一下这位朋友啊，抱抱是只猫想听的我们949的台庆歌曲《949的光》，也送给大家。当然，这首歌不只是在节目里边能听啊，在网易云音乐也可以搜索949的光来听完整版。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田宇为您送上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各位一会儿见。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您直播的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1:02，各位朋友走到哪儿了？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关注整点路况。首先看到的是排在榜首的位置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苍茫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今天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从 G7 京新高速的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54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的位置是从伊尔沃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59公里每小时。北环高架路从外环路蜘蛛山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49公里每小时。同时呢，苍茫沟北路的反方向，也就是说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最后看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啊，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看到各位的互动信息，老朋友来了，他说田宇早上好呀，打卡签到。他说我们家那个小宝贝儿哈，每天都要哭着喊着要把收音机打开，要听949，要不然感觉写作业都少了点动力啊。今天周天了，小朋友的作业还没写完，明天就要开学了。人生本该自由，好想去漂泊。所以949的声音通过电波的方式传播到各个朋友的耳朵里，何尝不是一种陪伴呢？快乐，再来点幽默，把受伤的心。那说到关于小朋友的那些事儿啊，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新疆多地中小学暑假的时间确定了。那近日呢，新疆多地公布了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义务教育学校呢，是从7月3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开始放暑假。那普通高中呢，是7月10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开始放暑假。开学的时间呢是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再来看到昌吉州的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放假时间是在7月6号，开学时间呢是在9月1号，普通高中放假时间呢是在7月15号，开学时间9月1号。再来关注石河子市，义务教育阶段放假时间呢是在7月5号到8月29号，那8月30号报到，8月31号正式上课。人生本该自由，好想去漂泊。同时哈密市义务教育阶段放假时间呢是在7月3号前完成期末考试，那7月7号呢正式放假，那开学的时间呢是在8月30号。把受伤的心流放。同时呢，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放假时间呢，可以依据学期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放假的时间。那放假时间原则上不晚于7月15号，开学时间呢是在8月24号，新生军训根据成训单位的时间来进行安排。那这说到的是哈密市。再来关注到的是克拉玛依市的放假安排，那义务教育阶段时间的放假时间呢是7月4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的放假时间呢是在7月11号到8月30号，幼儿园的放假时间呢是在7月1号到8月30号。现在过得好吗？有没有想我？爱着你的那几年我送给你了，抽空去吧。所以这么一看呢，新疆目前确定中小学暑假放假的时间的各个这个义务教育的阶段的时间啊，跟今天来算，那还差不多不到一个月了，这个中小学生小朋友们就要放假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应该一听到这个一确定放假了之后啊，就陆陆续续的用碎片化的时间开始规划，哎，这放假我要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干点啥呢，让他的这个假期生活能够充实一点。

关注各位的互动信息。小凡同学说，田宇早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哈，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那今天呢也是本周的周末放假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有没有出去玩啊？如果说您在路上或者是准备要出去玩的路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即将要去到哪儿。当然不管您路上是否遇到了这个拥堵或者是缓行的路况，就算是一路畅通，依旧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0: 看到理想生活发来路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骑马山路到卫星路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同时提醒一下这个司机朋友们啊，卫星路的这个出地下通道往外运司桥洞的这个位置啊，洞庭湖路的红绿灯都不亮，所以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那关于这节路的红绿灯不亮呢，949的帮您问呢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到现场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不亮，尽快来恢复亮灯啊。
1: 我们终于活成了那时候。
0: 同时看到王娟说放暑假了，可以带着孩子跟着949的自驾车队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因为这个临近的这一期杭志带队的949自驾游将会去到伊犁。哎呀太美了，这个时节去伊犁，而且这个时间的安排刚刚好，就是在孩子们放暑假的期间啊，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报名时间呢，是在6月22号就要开始了。然后呢这个旅行的时间呢在7月的中旬左右，大家可以预留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够了，跟着我们一起畅玩。

看到有位朋友冰释睡着的水说："哟，这不是我们家大瑞瑞子吗？"哎呀，今儿不是哈，这会儿是大家的小甜甜，哈哈。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很多朋友会把这个田宇和刘瑞的声音有点分不清，我时常回听，我觉得真的很相似吗，朋友们？

关注各位发来的路上信息。李国华说，田宇上午好啊，北京南路南向北在河南东路这儿啊是一路畅通的。冰释睡着的水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你俩声音确实太像了。果然美女都是有相似之处啊。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看到西北说，今儿卫星路上的红绿灯都不亮啊，所以路上通行的情况都是靠各位司机师傅的文明通行和相互礼让。收到了，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前往现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卫星路上的红绿灯不亮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提供一下具体的路口点位，哪个红绿灯啊？说法节目为您普法，一起学习法律。最近呢，一起案件引起了各位的这个关注啊，就是离婚时约定的一方独自承担抚养费，事后能反悔吗？那在夫妻协议离婚时约定一方独自承担子女全部抚养费，日后呢抚养方经济困难，未成年子女能否起诉要求另一方来支付抚养费？近日，新疆尼勒克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2024年3月，张某与李某经协调离婚，协议约定两个未成年女儿前3年由母亲李某直接抚养。

抚养费呢由李某自行承担。在离婚初期，李某尚能负担孩子的开支，但随着孩子的成长，日常消费增加，加之李某的收入下降，难以独自支撑。而张某经营的门店呢，则收入很稳定，具备抚养能力。所以在今年的四月份，两个女儿呢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抚养费。法院审理的时候就认为，离婚协议虽约定抚养费由李某自行来承担，但孩子年龄增长、学习成本增加等等因素已经构成了客观情况的变化，子女有权向父亲主张抚养费。在5月19号，法院判决张某按每月每人500元支付两个女儿的抚养费，每月合计是1000元。判决生效后呢，30日内支付2024年3月至2026年3月抚养费 2.4 万元，2026年的3月到2027年3月抚养费1.2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个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2: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3: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继续关注路上的通行。那目前呢，从高德数据地图上来看啊，有一处这个拥堵路段在河滩快速路，由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友好花园一期的附近这一节儿，这个拥堵好像蛮厉害的，拥堵路段这个由红色已经堵得发紫了。所以有没有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友好花园一期往苏州立交桥下位置走的朋友，这一段究竟什么原因拥堵呢？欢迎各位把最新路况信息发送过来。夏天风轻轻的说着，同时呢，也看到河滩快速路还有一节啊，南向北的位置跟米东南路交汇处的这一段啊，往省道111线走的这块也是飘红拥堵路段。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呢，乌鲁木齐外面微风吹来，体感温度感觉没有那么炎热，很舒适的一个温度。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也肯定有这个开车停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有时候停车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车位上一辆车长时间的停在这儿，就变成了僵尸车。很多僵尸车你会发现长时间无人认领，也没有移动过。那目前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湾街道。中环路南社区的黄巢小区，就有一辆闲置半年多的私家车，让居民们犯了难。那该车车身破旧，积满了尘灰灰尘，四个轮胎呢都瘪了，没有人认领，也没有人把它弄走。长时间的停放在这儿呢，也占用了一定的公共区域，既影响环境，也妨碍了通行。那近日，乌鲁木齐市民呢通过16云12345问政平台反映了这一问题，记者呢也实地走访到了黄巢小区来了解具体的情况。那该小区呢为待拆迁小区，目前呢仅剩11户，小区目前无物业公司。无业主委员会，在小区9号楼2单元门前空地上，记者呢就看到了一辆新 Q 的牌照私家车停靠在此处，那车辆的内外呢也是破败不堪。针对这一问题呢，社区街道居民反映后的第一时间也前往了现场来核查，并联动公安部门调取了车辆的关联电话，但拨打后，对方却表示自己并不是这辆车的车主，所以无法确定车主的身份，取得其同意，所以啊，社区也是无权擅自来处置这样一辆停在这儿无人认领的僵尸车。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的一位民警就告诉记者，交管部门的治理范围仅限城市道路范围内的违停车辆以及僵尸车。如果说停放在小区内的僵尸车啊，其实不是在治理的范围之内的，那么就发出了疑问啊，那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针对无业委会小区僵尸车处理难题，新疆的法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给出了建议。社区呢，可再次联动交管部门，通过车辆登记信息精准核查车主身份及有效的联系方式，以车找人的方式通知车主限期移走车辆。若最终仍无法联系到车主，那社区可以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依法依规的来处置车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小区全体业主呢，可以通过诉讼方式申请法院排除公共区域妨碍，移除这个依法移除废弃的僵尸车。所以这事儿能不能解决？可以解决，有办法解决啊。

看到微信互动，行说，我吃了个这个豪华版的锅油拌面，哎呀，但是这个车停的让人有点糟心。我看到了您的信息啊，所以想问问您，这车是停哪儿了呀？所以节假日时间一到，或者周末的时间一到，很多朋友会出门逛一逛，吃点自己爱吃的美食。这个时候呢，就会遇到这个停车的问题。其实周边停车位相对来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车辆，有位置停放。有时候田宇分享一个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当我出门的时候开车，会把车辆停的稍微有一点距离，好停车有停车位的地方停下来，走两步过去也是一个方法啊。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禁停的位置，不能停车的地方，你觉得哎呀我停个三五分钟没事儿吧，把车吧唧停那儿了，结果呢也挺糟心的。所以咱就把车停到能停该停的位置，对谁都方便。未来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
0: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关注路上的通行，我们发来信息说949上午好，省道114东向西从北京路到天恒基汽车城是一路畅通的。当然有畅通就有飘红路段的拥堵，看到目前排在榜首的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21公里每小时。同时呢，通过高德数据大地图上也能看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友好花园17附近的这个位置往苏州路立交桥这块走啊，也有一段飘红的路段，究竟是什么原因拥堵呢？各位有没有在路上的？同时呢，在稍微往前点的位置啊，河滩路的南向北的位置，往苏州东街下桥口那位置啊，也目前有飘红路段的拥堵点位啊。
1: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0: 同时看到学会说说主持人上午好啊，说卡子湾桥喀什路西向东两车发生了刮擦，在下河滩的口子跟前的位置啊，谢谢您的提示，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走到这儿的时候咱注意避让。
1: 根本不用进行这个字句。
0: 刚刚聊到了关于停车往哪儿停，该怎么停，应该停到停车场该停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猫啊，王娟就说，她说，哎呀，还有一种人啊，我不得不说，就是停到别人的车位不留电话，或者是留了电话打过去他不接。哎，你有急事停一下，我能理解，谁都会这样。但是，当我要停车的时候，我又联系不上你，那我也很糟心哈。
1: 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
0: 的确是这样。那现。

0: 剧。
1: 您在现场拍一下这个他挡住你车的视线的照片上传，然后把这个挡住你车的这个车主的车牌号输入上去，然后也是一种能够联系到这个人司机来挪车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当您碰到电话打不通，车主没留电话又急于要走，希望车主能挪车，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了。所以提到这个事儿哈，我们除了文明行车在路上以外，在停车也是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啊。所以路上的通行，路上的停车是否能够有好的状态，都是需要每个人来践行和这个一起来行动的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咸鱼，
4: 上午
7: 好。
4: 上午好。
7: 打卡了。刚才路过这个新开区的黄山街市中段的。有几处红绿灯不亮，
4: 收到。
7: 还有卫星路口，新开万达方向红绿灯不亮。安排一下，是不是有人赶紧把这个灯维护一下，这样会不会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呀？灯都不亮，大家都乱走的呢。
4: 收到了啊，收到了您反映的问题。今天早上呢，关于卫星路包括经开区的部分路段的路口的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呢，很多听友都跟我们来说了这个情况，那我们也会及时联系相关的管辖部门，赶紧去现场看一看啊。感谢各位。我发现一聊到关于这个停车，然后这自己的车被堵的这个事儿啊，很多人都有话说。看到榴莲姑娘就说，我今天早上上班呢，车就被别人堵住了，移车电话打了10分钟没接，最终接通了，人家好像也没有一丝这个歉意的感觉。其实这事儿很简单，咱们换个角度想，有时候啊，如果今天挡着车被挡的人不是你，是对方，他很着急出门，这个时候他也糟心。所以有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想想，这事儿就想明白了。当然在这里呢，也呼吁广大的司机朋友，咱停车的时候尽量找这个有空位儿，不影响其他人通行的停车位来停放。但如果说您真的遇到急事儿了，或者是的的确确实在是短时间内找不到这样有空位的停车位，可能需要挡住别人一会儿会儿，这个时候您一定首先第一个车上留电话，第二个这个电话呢一定是要保证能打得通的，第三呢就是电话打通了您得及时来接，第四个就是您接到了电话能够快速的把车移走，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各位觉得对吗？看到行说啊，我用思路视听 APP 来听广播，然后连接着车载蓝牙，音质效果特别好。
8: 平凡的日子少不了争吵。
4: 他说某播放器啊，我这个已经下定决心，这卸载它了啊，这月月还得充会员。咱思路视听听着949全天候的陪伴，还不用充会员，哎，多好啊！
8: 为了赶路，要坚定一步一步。
4: 沙漠之中发来了最新路况，他说田宇早上好，刚刚你说的河滩路南向北堵车的原因啊，是因为苏州路主道进辅道的路口发生了3车事故，现在拖车已经到达了现场，正在 快速的处理当中啊，大家耐心等待。

感谢您。这个位置再跟大家说一说啊，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主道进辅道的路口处啊，三车事故。目前呢，我们来看看高德数据，显示在河滩路的南向北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我们刚刚讲到的，还是有一点拥堵的，但是正在处理了，各位别着急。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目前还有飘红路段呢，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还有一处呢，是在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目前呢，也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方的苏州路的辅道啊，也就肿瘤医院的附近，从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也比较的低，也是一段飘红路段，所以各位走在路上咱别着急啊。

是的，关于这个怎么挪车，怎么快速联系到车主，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分享了一个方式方法，就是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有一个挪车服务，您直接把挡住您车的这个车牌号输入进去，拍一个现场挡住您车视角的照片，提交之后呢快速处理。当然这个方式方法它有次数的限制啊，所以咱且用且珍惜，当然也希望我们呼吁完之后，广大车主停车的时候能够做到刚刚上述4点啊，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

0: 想心想事成，说我用的思路是听在听949的节目，我没路况，我在单位，那我就说一说办公室吧，办公室是一路畅通的。当然也希望在今天周天的时间，您在上班在办公室心情也是美美的，好不好？旭日东升就科普了一个小知识点，他说田宇啊，交管平台一车他们也是打电话，如果对方电话打不通，也很难联系。没错，这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啊，所以什么方法都不如咱从根本上就注意这个问题的发生，对吧？抱抱就说，田宇我用其他软件听的效果也很好，在家也能听。突然就感受到了，这是949的身影无处不在啊。
1: 要真心付出，生活就是要路有归途，哪怕会走得辛苦。
0: 看到行分享说，去年有一次我把人家车挡住了，是真真的实在是没地方停了，我也很着急，所以就暂时的先停到了对方车的前方，挡着人家了。但是哎，你猜我怎么着，我车没锁，我把钥匙放里头了。你看，这就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啊，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把车不锁钥匙就放在里头啊，这代价有点大了，如果发生事情啊。当然现在的生活如此之美好，大家都如此之善良，而且都很热心，所以很多时候的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些事儿可能也不会发生，但是也还是建议大家离开车时候记得检查车辆是否关窗锁好，同时拉拉车把手啊。还有一个就是车里头不要放一些对于个人来说比较贵重宝贵的东西啊，提示各位吧。时间来到了11:54，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正在为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乌鲁木齐走在室外，感觉体感温度不是那么高，温度很适宜很舒适啊。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

0: 一度，西北风四到五级转三级。当然这个天儿进入夏天了，太阳还是有一丝丝的，所以防晒工作咱得做好。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多云，35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奎屯多云，34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度到25度，伯乐多云，33度到21度，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塔城多云，35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再来看到东江哈密晴天，38度到24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喀什晴转小雨，34度到18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啊，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我发现这两天的天气啊，很让人觉得这个变化莫测。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丝太阳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温度体感相对来说是夏天的感觉，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小风吹来还凉飕飕的。不知道这个周五的晚上和昨天周六的晚上，大家有没有经历下雨的时刻呢？
1: 生活就是要路有归途，哪怕
0: 那天周五的晚上坐在家里开着窗户吹着小风，闻到了外头泥土的芬芳，我就惊坐起说，哎，下雨了吗？向窗外的地面望去，湿漉漉的，没错，下雨了。所以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很舒适啊。
1: 生活就是要路有归途，
0: 所以生活就如此简单，当遇到天气好的时候，心情都很好，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呀。
1: 为了赶路要坚定一步一步，
0: 今天周天，明天周一，新的一周要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15号的乌鲁木齐的天气怎么样。15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依旧是多云的天气，跟今天相比，高温上升了1度，33度，低温也上升了1度，22度，西北风3级。
1: 要真幸福，
0: 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处在一种乱穿衣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很少开车，因为地铁不拥堵，相对来说更快。但是这地铁上的空调冷风啊，真给力呀！如果我正常的夏装装扮，穿个短袖坐在地铁上，还瑟瑟发抖啊。所以田雨总是在直播间和地铁的空间当中穿着厚厚的抓绒外套，保暖做好。所以感觉年纪轻轻的非常之养生啊，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们？

0: 般若问道说：“请问从乌鲁木齐市区到后峡大西沟水库老国道216国道畅不畅通啊？是否目前在修路呢？那目前天宇暂时是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如果各位听友您走过这条路最近，或者是您就在这条路上，也可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当然，我们也会来帮您问一问，看看这段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究竟怎么样啊？”
1: 生活又不说为何赶路，要坚定一步。
0: 看到玫瑰你在哪里？说田雨，上午好，迎宾路畅通啊。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小时匆匆而过，时间来到了11:59。下一个时间段的949会生活依旧由田雨陪伴各位，一会儿我们不见不散啊。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

0: 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种草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田雨。新一个小时开始了，整点路况依旧为大家带来盘点。那目前看到排在榜首的位置是团结路，从金鹿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属于一段飘红路段。那具体的拥堵点位呢，是在陶瓷厂的附近。再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缓行，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河滩北路的辅路啊，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缓行，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红山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的双向啊，西向东，东向西，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呢，目前也都是飘黄的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4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团结路的反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那目前呢，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那目前新的一个小时来到了12:03，这个时间呢很多朋友也会出门了，那路上的通行情况以及路况信息也会多了起来。那目前呢看到是在北环高架路，也就是百商国际的这个位置啊，东向西的方向呢有飘红路段，有拥堵点位，所以各位是否在这儿呢，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呢，就是从银川路往北环高架路的入口处啊，也有拥堵的点位。前面呢，我们也说到河滩路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有一块这个拥堵的位置，是因为在入口处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事故。那目前呢，现场也正在处理当中啊。所以各位朋友，您在路上是缓行拥堵还是一路畅通，都可以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做好朋友，刚天宇就分享到我最近乱穿衣的这个经历啊，心想事成发来了三个捂嘴笑的小表情啊。同时抱抱是只猫就说，哎呀，那天宇你每天都得带点外套啊。是这样的啊，我的办公室长时间背着一件厚外套。关注路上通行，胡永平说，田宇中午好，河南东路西向东右侧呢有辆白色的故障车，所以提示各位司机注意合理避让。点位呢是在河南东路西向东右侧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故障车，提示各位。大漠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苏州西街和天汇路交汇处的路口，在高架桥下面的路面上，他发现经常停着一辆白色的RAV4， 他说非常影响路面的通行啊，尤其有时候走到这儿会有一定的视线的遮挡，那这辆车停在高架桥下的台阶上，我就不说啥，但是目前停的位置是在十字路口的路面上，有点影响这个车辆的通行和行人了。田宇不免发出一个疑问，他停的这个位置是车辆可停放的位置吗？那如果不是，那就非常不应该了。那当然，关于路上乱停车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跟相关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啊。

看到小凡妈妈反映了路上通行的问题，位置是在五星北路上右手的坡上面的他们家小区门口的这个路面的位置啊，他也发来了现场的照片。那949有一个栏目叫做帮您问，您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也会及时的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及时到达现场来做现场的研判，然后来处理问题啊。乐悠流来了，他说田雨中午好呀，红旗路东向西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发现最近旅游旺季一到，天气一好，像这个和田二街呀，然后还有就是二道桥附近，大巴扎，然后还有红旗路，像天山区这周边美食比较多，市井气息比较浓郁的地方，真是人多车多啊。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看到听友刘天超问到说独库公路通车时间，那最近这条路的关注度比较高，很多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也是非常适宜走一趟独库公路的时节，想要一睹路上的美好风景。那独库公路目前最新的消息提示啊，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国道27线也就独库公路的山区降大雨并伴随着大风，那独库公路的648公里的塌方路段的区域内竟发生了二次的滑坡和塌方风险，那目前现场不具备安全作业的条件，那公路抢险处置工作呢也临时暂停，已经计划于昨天6月13号天气好转之后来恢复施工。那如果说现场所有的抢险工程已经完成，且经公安交管还有公路执法应急管理等多部门联合现场进行安全评估，确认道路符合通行标准之后呢，就可以恢复通行。所以目前呢这段路啊还是没有恢复通行的状态，所以如果说您有计划走独库公路的话，咱稍微再等等，或者是走一下这个省道101线也是不错，很好的一段风景，或者是改变一下您的行程啊。同时呢也可以随时来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全天候的节目，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接收到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九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乐悠流说新华北路从大西门到西大桥一路畅通，同时友好南路从西大桥到军区总医院也是一路畅通的。同时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田宇，你们九四九一直在给我们听众送这个中石油的大礼包，我特好奇哈，里头都有啥。那看来乐悠流是获得了呀。但这个中石油大礼包哈，对于田宇来说它跟个盲盒一样哈哈。到现在的但我记得里头应该是有关于洗车的一个什么优惠的大礼包包含在里面，当然中石油的您去加油的话相应可能也会有一些福利优惠包含在里面啊。田宇这个也没获得过，所以对于田宇来说就相当于是一个开盲盒的惊喜。昨天的爱回不来，那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通行。胡杨他发来了一则信息，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也是感触非常深啊。他说我这两天呢在水墨沟区多次呢看到路上有未成年人骑着电动车，甚至还有未成年人带着未成年人骑电动车，让人看着很这个揪心啊，都是小朋友，同时呢也不是在这个年龄应该能够驾驶电动车，同时呢还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在车辆中间穿行，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他也呼吁了，说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安全出行，也希望交管部门、学校、社区和家长呢能够共同的重视和一起来管理。所以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一定回去要跟自己的孩子来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一定要对于孩子的出行安全要跟他们要说清楚老明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交管部门，希望能够开展相应的安全知识教育，能够提高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的意识。同时田宇呢也通过电波来呼吁各位，一定要在路上，您作为四轮的机动车开车在路上，您的体积比较大，同时您在开车路上出行路上呢也会有一定的视线的盲区，所以咱速度别太快，路过各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多注意您的车的

两侧的情况啊。所以为了路上通行的安全，生活的美好，咱们一同努力呗。同时也感谢胡杨先生您的这个路上发现和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

呀，我笑我是我胖来了。他说田雨中午好，打卡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老华林的方向稍微有点堵车，没错啊，今天河滩快速路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拥堵的点位它片段化是比较多。他说我刚过了苏州路立交桥，稍微有点堵车。今天的一早上，田雨通过高德大数据来看，河滩路的这个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的确是飘红路段。在上一个小时呢，有听友也发这个分享了，说这儿堵车的原因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那您刚刚路过这儿，目前现场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吧？

同时看到安说卫星路还有维泰北路怎么了，红绿灯都不亮。没错啊，这个问题呢早上有很多听友都反映了，我们也把问题反映给相关的交管部门，及时到现场来看看什么原因。所以当您遇到红绿灯不亮的路口的时候，咱车辆通行相互礼让，有序通行是最安全的啊。

0: 说到路上的通行的那些事儿，有几处的路段通行方式的调整需要提示到各位。那明天就是上班日了，所以调整的道路的通行方式呢，也涉及到时间节点。我们该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呢，第一处呢是环卫街，将环卫街，也就是从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了的路段啊，现状是。西向东单向通行的这个交通组织方式调整为了每天早上的8:30到10:00东西双向都可通行，那其余的时间呢保持西向东单向通行。也就是说，环卫街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路段根据时间节点通行的方式变为了朝西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啊，提示各位。同时呢，在这一段路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每天早上8:30到10:00的这个时间段内，全线相交道路及出入口禁止左转。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说您害怕走错，或者这段路调整完了之后你怕不熟悉了，咱走到这处路段的时候，注意来观察，按照车道的指示灯、信号灯以及标志标线的指示来通行啊。
1: 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
0: 同时调整的还有七道湾南路至华光街路口，那在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北向南实施了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那原经该路口左转的车辆呢，可以由七道湾南路的东二向绕行至华瑞街来通行。这是这段路的第一处。那第二处呢，是七道湾南路至华光街的路口西向东实施了借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西进口的车辆呢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号灯借用西出口的一车道来左转通行，那北进口的右转车道呢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借道左转的车辆，确保通行安全。同时这段路的做出的调整呢，还有第三处啊，也就是在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南向北实施了平显带驶的交通组织方式，南进口的车辆呢按照交通诱导信号灯指示进入带行区通行。所以这个变化大家可能听着觉得很复杂，但是别担心，咱走到这个路口了，走到这两处调整的路线路段的时候，咱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上的标志标牌以及信号灯指示灯的指示来通行就可以啊。同时呢，本通告呢也是从6月13号，也就是昨天开始正式实施。从昨天开始到6月19号呢为宣传教育期。在这个期间，如果说您走错了或者走差了，咱起的一个是宣传教育啊。那但是从6月20号开始，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对违反本通告内容的这个驾驶员违反了道路交通的违法行为，将给予一定的处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1: 温暖相伴。

高考结束之后呢，新疆的众多景区景点还有一些文化场馆呢都推出了相应的福利，当然昌吉州也有，畅游昌吉福利多多。2026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啊，凭借准考证在昌吉市五家影院可免费看一场电影，组队观影还有超值套餐。想买车在昌吉指定的车商购买50000以上的新车，云闪付上传证件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商超加油都能用。除了福利，昌吉还有超多的好去处等着你解锁。先去昌吉的亭州生态绿谷修复公园，天鹅在湖边等着你拍照，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体验摩托艇水，可以体验到的是摩托艇水上飞驰的快感，还可以直奔野城市玩乐场，那露营区支个帐篷，越野摩托赛道挑战心跳，同时呢还有孩子最爱的萌宠乐园羊驼小矮马，梅花鹿温顺又亲人，一天根本不够玩。看电影、买新车、游绿谷，昌吉市就是这么宠你。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这个也是高三学子，刚刚高考完，想要去各地游玩、散心，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欢乐啊，都可以去到昌吉看一看。

欢迎继续回来，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各位此时此刻在路上走到哪儿了？是否遇到了拥堵缓行的路段呢？就算是一路畅通，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我来盘点一下路上此时此刻12:30的路况情况。那目前呢，团结路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是一段飘红的路段，陶瓷厂的附近时速只有20公里每小时。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呢，1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在肿瘤医院的附近车流量比较大啊，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每小时。同时从高德数据的大地图上来看，机场高速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一节道路啊，处于一个拥堵的路段。这个拥堵的点位部分的位置已经出现了堵的发紫的情况，所以各位有没有在机场高速路上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同时也看到黄河路在新疆尊茂鸿福酒店的这个十字路口位置，也就是中医医院这儿啊，黄河路这儿也是有这个拥堵的位置，东向西，西向东，南北双向啊，都是飘红路段。有的解药，同时也看到在人民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到这个十字路口这儿，也是君泰大厦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啊也是一段飘红路段。所以各位有没有在拥堵点位上正在行进的朋友，最新的路况发送过来。当然也看到时代广场 CC Mall 附近的车流量比较大，新华北路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这儿也有一段飘红的路段，显示有拥堵的点位。同时呢，在友好南路这儿啊，以及到红山路的南向北，一直到光明路的交叉路口这儿，都是有拥堵的点位出现的。

刚刚我像我说我胖说我路过这个河滩路往苏州路立交桥这儿稍微有点堵车，同时呢他也说到前面提到的关于这儿的这个入口处啊有两车刮擦的事故，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成，这儿堵车单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看到很多朋友也在通过语音的方式发来最新的路况和互动信息，我们稍后一一来听。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来了，他说田雨中哈打卡签到，周末快乐，西泉街东向西车流量是适中的。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路上或者是已经正在出门的路上的计划当中啊，咱也可以尽量的避开拥堵的一些点位。抱抱是只猫说陪儿子打完球了，从泰山街到就回家路上啊，从泰山街往返程的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

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特别应景应季节的一些事儿。就是在新疆啊，很多的美食，当然其中有一些甜品小吃也值得一提，那肯定就有咱新疆的手工冰淇淋啦。等到雨过天晴，6月10号，一则新疆小哥制作手工冰淇淋玫瑰花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这种花式制作的方式呢，也引来了很多的网友的热议。

利于点赞。什么情况呢？就是老板凭借一把普通的冰淇淋铲，转瞬间便完成了一份造型栩栩如生、层次饱满的冰淇淋玫瑰花，创意十足，又好吃，同时呢又极具观赏性。我现在发现啊，让大家能够快乐的事情就是有着满满的情绪价值的事儿啊。所以有时候说快乐很难吗？快乐很简单。那老板也介绍说，伊犁手工冰淇淋呢，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口感风味都是独树一帜的。当地的家喻户晓的六星街的古兰丹姆冰淇淋呢，就备受游客的青睐。但除了网红门店以外，小摊儿售卖的手工冰淇淋的口感呢，相对来说也非常的醇厚，风味纯粹，丝毫不逊色于知名的店铺。说到这儿呢，就勾起了我满满的回忆呀、啊。在应该是在前年11国庆大假的时候，我就去了这个伊犁，然后走进六星街，那个冰淇淋店铺还是蛮多的。我觉得每一家可能都会有它各自的特色，所以呢，就吃了每一家都吃了尝了他们的冰淇淋，真的很醇香啊，奶香味十足。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就是我头一次吃到了自助式的冰淇淋，就是那个冰淇淋一小盒或者是一大盒，它里面可以调各种的果酱或者是一些干果粒儿。啊，还有一些这个饼干碎，那调哪些有一个自助小台儿啊，自助台你就随意往里头加就行了啊，真的是有一种实现了这个冰淇淋自由的感觉。那说起新疆传统手工冰淇淋呢，妥妥的新疆限定。那这款呢看似朴实无华的特色甜品呢，品尝后让人能够惊艳不已，回味无穷。新疆传统手工冰淇淋呢，不靠添加剂，那制作是甄选着新鲜的牛乳、鸡蛋与白砂糖三类的基础原料，全程呢零水分添加，成品质地紧实又绵密，质感酷似凝固的奶皮子，入口绵柔丝滑，奶香纯郁，每一口都是纯粹又醇厚的本味，好吃又好看呐、啊。

0: 现在反正每天晚上做，比如腹肌要强，喝流量大，用脂原因现在还不清楚。
1: 感谢收到了您的路况，所以现在正值中午了，部分的路段呢出现了拥堵，也欢迎各位持续来发送最新的路况，我们继续来听。
2: 549949机场高速路，我们村川直在欢迎您再来我们市的地方组织复习的，咋回事啊？我看川直往我们市走，快到那个石油新村那儿也堵着呢。
1: 也就是说，机场高速目前双向从乌鲁木齐往昌吉，以及从昌吉到乌鲁木齐的这个石油新村这儿都有拥堵的点位发生。目前通过高德大数据来看，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38公里每小时。我也正纳闷呢，机场高速目前为什么堵车？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吗？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帮忙看一看什么原因，发送过来。同时呢，这个无糖可乐就说，连霍高速从往这个仓房沟匝道这个方向堵死堵死，啥情况呀？
3: 遗憾，可是山高无缘，谁会？
1: 没错，田宇也关注到了，在这个连霍高速 G30 连霍高速上往仓房沟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啊，现在目测看应该是在
3: 我只有恒心。
1: 西向东的方向啊，有一段这个飘红路段显示拥堵，同时呢，它跟216国道往仓房沟立交桥，出口这个位置，转盘的这个位置，出口这个位置，环形通道这个位置啊，也是飘红路段拥堵的。如果有朋友在这段路上通行，也可以把最新的拥堵原因跟我们来说一说，也提示各位现在发生的拥堵点位，如果你要出门，尽量选择绕行。那大家通常走的目前排在榜首前四位的飘红路段，分别是团结路从金鹿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0: 小朋友，你真可爱。
1: 变成遗憾，可是山高无言谁。
0: 每每听到949的小小听众啊，小朋友报来路况，哎呦，听到那颗心都化了。
1: 我爱了好几年。
0: 有位听友尾号9116，他说仓房沟立交堵车的原因是九鼎冷库高速这儿在施工，下不去了，车都从前面掉头再往回走，所以啊会有堵车的原因。希望这个堵车原因能够帮助到无糖可乐啊。当然也感谢听众尾号9116的路况信息。

短短不到一分钟，高德数据的路况排行刷新了，这一下子目前的拥堵路段有点多啊。机场高速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双向的拥堵指数都还蛮厉害的，所以有没有朋友呢可以把最新的现场堵车的原因告诉我们呢？

有位听友很有意思，他说你好田宇，我是阿亮啊。他说你应该不认识我。怎么会呢？我对你有印象，因为有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您会发来路况。他说你刚刚提到了冰淇淋，他说哎呀，说到冰淇淋我都想吃啊。他说你请客我买单行不行，这咋好意思呢？他说顺便报个路况，说苏州路桥下骊山路到肿瘤医院正常排队哦。是的，高德数据来看这条路上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走到这儿别着急，有序通行。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的方向，往机场高速出口的这个位置是拥堵点位开始，然后呢，一直到过了这个城北主干道高架一直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这一段啊，机场高速的位置上面都是发生了拥堵啊。同时看到倩儿来了，她说：“田雨，上午好。她说我今儿睡了个懒觉，然后呢去了小区旁边的集市，换了50元的现金交给儿子。为啥呢？全程由他管账，既买了菜，又锻炼了他的计算能力，很成功。哎，这是一个不错的实践生活的机会啊！现在呢，大多数都是扫码支付或者刷二维码支付、电子支付的方式。”很少有小朋友能够摸到这个用现金支付的这种体验的生活的方式了，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挺不错的。而且我跟你讲，菜市场真的能学到非常多的知识点。我现在能够挑得一手好菜，认识众多蔬菜的名字，功劳全部都取决于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去逛市场、逛菜市场啊。

继续关注各位的互动信息。田宇呢就特别希望哈，今天我这个下节目之前能够把这个机场高速堵车的原因给他找出来。那目前呢看到在

0: 们来听语音信息。
1: 红山路一路畅通。
0: 小朋友你真棒，作业写完了吗？小朋友一听田雨问他作业写完了没，心想我早知道我就不出声了。当然我相信这个点儿哈，在路上的小朋友一定是又快又好早早完成作业的棒宝贝儿，对不对？

我们来继续分享生活资讯。那天气一热呢，这个白天的时间变长了，中午的时候呢太阳高高挂，很多朋友不愿意出门，一到晚上的时候温度下降了，夜幕降临之后呢，很多朋友都会出门，甚至走到家门口的那些夜市来逛一逛。夜幕降临之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的夜市呢也逐渐的热闹起来了。作为炙手可热的网红特色街区，这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各类特色美食呢也是香气四溢，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沉浸式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走进和田二街，传统的新疆烤包子到手抓饭，再到创新的网红小吃、特色饮品，琳琅满目的美食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和田二街夜市的爆火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夜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那近年来呢，通过合理的规范的管理、环境的优化、丰富业态等等一系列的举措啊，将和田二街打造成了集美食、购物、休闲于一体的特色街区。与此同时，和田二这些夜市呢也不断地提升服务品质，引入更多的特色业态，让夜火气更浓，让夜经济更旺。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夏日到来啊，除了新疆人必备的夏日仪式感上山露营以外，那一定是夜晚的时候跟着家人一起啊，去到夜市吃一顿这个小夜宵啊，小烧烤。那各位觉得在您家附近或者在城区当中，哪一处的夜市氛围感是特别好的呢？可以来分享一下。

0: 看来这首歌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共鸣啊。小凡同学说，哟 QQ 爱这首歌，2006年的歌，那会儿田雨几岁啊？
1: 爱是真是假是取材，说不定对方还是结论。
0: 你推算一下啊。还有 Mr. 杜来了，说田雨打卡打卡，这首 QQ 爱回忆满满。他说你 QQ 网名叫啥呀？哇，这么一问好好古早的话题啊。我第一个 QQ 网名好像还是个英文，好像叫 Lucky 还是叫 Happy 啊，就是那种很美好的啊。

0: 切尔说，你看我为啥这样子让我的儿子能够管账买菜，锻炼他的计算能力。他说我希望长大以后能像王晨一样949会生活一般精打细算。小兔子问说，田宇中午好，你放的歌是什么呀？就现在这首歌吗？对不对？现在这首歌叫 QQ 爱，记得是 QQ 不是 QQ 啊。表情小太阳说，星 A95D0 白色的一辆车，你往路上扔垃圾一点素质都没有，曝光曝光。其实每周哈都会说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车上备一个小的垃圾袋，小型垃圾桶，也有特别可爱的那种啊，跟这个车是一配，是吧？放在车里，你随手扔个小垃圾，下车之后随手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多方便呀！你非得在车上路上的时候把这垃圾从车窗外一扔，你看看多糟心，后面的车跟着你啊，心情都不好了。所以曝光啊，星 A95D0 白色的车辆，别把垃圾从窗户往外扔啊！
1: 赶快对他说声拜拜。Oh, QQ 爱是真是假想取材，不管他。
0: 心想事成说，听这歌的时候，我那会儿20岁才。哇哦，有点暴露年纪喽。的确啊，这首歌是满满的青春回忆。说到关于夜市的分享，王少华就说奎屯的一马巷环境和美食都不错哦。分享，哎呦，奎屯的听友啊。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了12:5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有很多朋友呢也说，天气怎么样呢？那首先我们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今天的乌鲁木齐的体感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啊。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多云，35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奎屯多云，34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度到25度，伯乐多云，33度到21度，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塔城多云，35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晴天，38度到24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喀什晴转小雨，34度到18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明天新的一周即将开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15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3度，低温22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5度，低温23度。所以这个温度呢越来越高了，所以各位做好防晒，做好防暑，及时补充水分。

心想事成说，哎呀，这一转眼儿哈，时间过得真快，咱永远18岁啊。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儿。关注路上通行，胡永平说，田宇中午好，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往南

南湖方向车流量很大，比较拥堵啊。你看节目马上结束，这机场高速究竟是为啥堵车，哎，还没搞明白。不过呢，还是依旧提示各位啊，机场高速的双向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西向东，以及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的东向西，都是飘红路段啊，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当然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各位能够持续的来分享目前城区拥堵的点位堵车原因究竟是什么，告诉更多的司机朋友，帮助在路上的人。看到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同时呢，也看到在时代广场 CC Mall 附近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河南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紫云阁二期的这一节儿，也是有飘红路段，但是道路的里程不长啊。同时呢，也看到在北站四路这儿也有一段这个飘红的路段，大家通行的时候别着急。方向呢是从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北站四路。你看我刚刚就说到了，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啊，不必在意。这个时候徐工就说，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不服也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心态好，然后健健身锻锻炼，保持良好的体态，然后免疫力增强，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年龄它也可以只是一个数字儿。

掌声取材。时间来到了12:58，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两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各位与田雨一同相伴。那最后呢，我们也唠一唠各位的互动信息。孙明说，报个路况，苏州路桥底下西向东，在第五附属医院的门口桥下的路面尘土很多，应该是渣土车拉的土，路过时撒在了路上，过往的车辆通行的时候呢，路况相对来说视线有点差啊，所以提示各位司机师傅，感谢您的路上通行意见，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及时到现场来处理一下。稍后呢，是由珊珊继续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呢持续把路上的通行情况以及拥堵点位的拥堵原因持续发送过来。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田雨，我们明天见啦。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

0: 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1: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2: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3: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4: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6: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7: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0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0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好啊，朋友们，时间这一会儿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又来到了中午的1点钟，这里是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朋友们准时的来打卡签到。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签到互动打卡的信息吧。首先呢，是看到学会说这位朋友分享来了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是东二环往雪莲山路桥这个地方离桥还有300米左右的样子，有两车发生了一个碰撞，暂时看上去稍稍还是有点严重，所以没有办法自主的驶离了，应该是在等待拖车的到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位置啊，一辆车呢，这应该是在左侧的第二车道啊，还有一辆车呢是在最右侧车道，是吧？包括最右侧车道还有一些这个被撞下来的零件啊，看上去有点像，大家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避让。

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欢迎继续收听每时每刻，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忌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

0: 20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这一会儿呢，来过一下路上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签到打卡以及许愿的信息，还有一些分享美食的信息啊。西北的狼哦，刚刚分享的这个是凉拌鸡胸肉丝啊，我还以为是椒麻鸡，长得确实有点像。另外呢，人间在许愿交织黄面看到了啊，还有 Smile 也在分享路况，说今天的天气挺好，新华南路一路畅通。另外说珊珊你好，我想品尝一下山西美食。只要大家许愿，我们在这儿都是给大家就是记下来的啊，记在我的这个小本本上。另外看一下悠然小天这位朋友呢，在分享说主持人中午好，报一个路况，从龙胜街到会展大道，哎呦，说这个真的回到我家去了啊，是是，然后分享再到河滩下米东区。今天这个时间段呢，会展大道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因为又是同心杯，又有演唱会，又有亚欧博览会，现在呢是马上到家了，可以逮逮的吃一个黄面烤肉。行，我这个理解了您的意思，应该也是在许愿黄面烤肉的，对吧？还有哦，这位朋友是叫框框，应该是叫 flower 啊。这位朋友说，珊珊啊，听你说了这么多好吃的美食，把我馋的都流口水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上美食美课之前，大家还是必须先垫点东西在肚子里，要不然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食信息以及拍来这么多美食的照片，有的时候真的是嘴馋啊，老馋了。美人姐在分享说，今天中午我家包的盐碎羊肉馄饨哦，行吧，要是把这个香菜去掉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更好吃一点，个人看法啊。百川师傅也来了，说感谢949，我也来许个愿，昨天呢女儿过英语六级的英语考试，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考过，一定会的啊。看到还有古道西风王师傅分享来了今天中午的一个菜系，天哪，爆炒，哎，有点像大盘鸡皮带面，也有一点像羊排皮带面啊，感觉这应该是羊排对吧？哦，不好意思，我看到最新的一条消息了，说今天中午在家做的羊肉焖饼，打扰了啊。这是自己做的，我以为是在哪个饭店里点的呢，色香味俱全啊，感觉真的是。还有抱抱是只猫，哎呦，说珊珊啊，因为我在家没有路况，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米海参皮蛋瘦肉粥的做法吧，哎呦，真的是分享的非常非常的细致，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准备食材嘛，大家就看想要放一些，比如说小米啊、鸡肉啊、皮蛋啊、干香菇，想要放进去点啥，我们先准备食材，然后呢把小米淘洗干净，提前浸泡20分钟，瘦肉切成小丁，加少许的盐，再用食用油抓匀腌制10分钟，再把香菇泡发之后切成小丁，皮蛋去壳切小块，南瓜去皮切小丁，海参切小段，生姜切丝。接下来呢就是加足清水，烧开放小米姜丝，大火煮沸之后慢熬25分钟，期间要不断的搅拌，防止粘锅，最后再放入南瓜丁、香瓜丁，煮8分钟，到南瓜变软之后再下入瘦肉丁，搅散之后再煮5分钟，肉变色就可以收尾提鲜了。哎呦天哪，分享的真的是很详细啊，感觉凭借着这条信息，我今天中午回家我都能给自己煮一份皮蛋瘦肉粥呢。玫瑰你在哪里，这位朋友分享了最新的路况，说珊珊中好，目前太原路一路畅通，现在车内仪表盘显示的温度是34度，今天应该不止吧，我感觉早上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挺热的啊。我们幸福的小日子，这位朋友说嘴馋了啊，烧烤吃起来就在自己家，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我这个图片要加载一下，我现在打开看一看。哎呦，这是自己炸的，天哪，幸福的小日子，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吃辣椒，我看到了啊。 首先呢，这应该是炸馕块，还有水煮鸡蛋、火腿肠，还有炸辣椒、烤辣椒应该是啊。哎，这个真的，咱俩真是能吃到一起去，我们幸福的小日子。我感觉是特别特别爱吃辣的这个朋友啊，哎呦天哪，说着说着感觉在口腔在疯狂的分泌口水。艾德奈是不是说昨晚的周末晚餐分享给你，来我点开看一下，这是不是在阳村小馆吃的，有点像啊，是不是在阳村小馆，好香啊，天哪。小文同学在分享路况，目前南外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堵车，一路畅通啊！好嘞，收到了啊。这一会儿呢，再次跟大家提示一下，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共是有5位幸运听众会获得5张美食券，分别是2张焦滋黄面烤肉的美食券，里边有一份焦滋黄面，2串特色烤肉筋，2串烤蘑菇，还有1瓶可乐，还有17幸运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会获得这个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里边有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还有山西本土金刚6度的陈醋。如果是想要获得奖品的朋友们，这一会儿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分享来许愿的信息了。一段定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分享美食聊美食啊，朋友们。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你看啊，各位朋友们应该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两天路上是天气比较热了吧？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最爱吃的美食是哪种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不断的发来这个互动消息啊。我觉得提到新疆美食，肯定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烤肉啊、大盘鸡、手抓饭嘛。但是我觉得在盛夏时节，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其实新疆人的餐桌还藏着更多的清爽开胃、烟火十足的地道美味的。你从南疆到北疆，这种各种的时令食材都能够碰撞出传统的一些做法，每一口呢，基本上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在夏天的新疆，你首先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各类清爽开胃的家常拌面。有一些这个家常拌面呢，它就不是那种重油重口的做法，主要讲究的就是清爽适口。你像过油肉拌面，褪去厚重，搭配上新鲜的辣皮子、青椒、番茄，尝起来的口感就是面条筋道爽滑，酱汁又是鲜香浓郁的，尤其是你再配上一些小菜啊，哎呦，真的是感觉太香了。如果是爱吃辣的朋友，可能更喜欢吃辣子肉拌面吧。我再看一下刚刚给我发来那条烧烤的那位朋友，这应该是比较爱吃辣的啊。我们幸福的享日子，辣子肉拌面爱不爱吃？这个简单爆炒的时令的辣椒，你再裹着新鲜的嫩肉片，你拌上辣条子，嗦上这一口面，哎呀天哪，就特筋道啊，驱散夏日的闷热。还有像豆角拌面啊、韭菜鸡蛋拌面，基本上都是新疆人家就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一些味道，虽然说简单，但是呢足够香啊。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夏天的这个烤肉也是烟火气拉满的，在傍晚一些夜市里边，那个红柳烤肉滋滋冒油，羊肉又是鲜嫩多汁的，撒上孜然辣椒，香气扑鼻呀。大家如果是爱吃烤肉的，也可以去燕海杂粮臊子面尝一尝，这个烤肉真的烤得很嫩很香。除此之外呢，你看夏天还有什么好吃的？烤包子，外皮酥脆，里边的羊肉呢又是，哎呦，好鲜香的感觉，一口爆汁。还有薄皮包子嘛，这个时候你再配上一碗凉茶，解腻又爽口。除了这个烧烤，我觉得清炖羊肉汤也是夏天早饭的一个优选吧。羊肉呢鲜嫩不膻，你这个羊肉汤再搭配上一个烤包子，或者你再配个什么呢？我想一想啊，羊肉汤配什么好吃？配馕也很香，感觉配什么都很香。这个当做早饭吃啊，一上午的精神就靠这一小小一碗的汤。除了这些硬菜啊，你到了中午或者是下午，想要尝一点这个小甜品的，夏天的这个新疆瓜果嘛，本地的杏子、小白杏还有桑葚、樱桃基本上都是陆续上市了，果肉都是很饱满的，清甜多汁，果香浓郁啊。尤其是杏子，它可以做成那种杏干儿，再把里边那个核咔嚓一咬，但这个就是牙口好的朋友咬啊，有的时候我也咬不动，咬不动的话咱别硬咬，没必要。哦，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刚刚朋友们发来的互动打卡签到信息啊。小班同学说啦，山子逛鞋城去了哦，拜拜，好嘞好嘞，中午记得吃饭啊。我们幸福的小日子说，辣子肉拌面你在外加上一个煎蛋，绝了，就是豪华版的。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真的分不出来一些拌面的高下，你看辣子肉拌面、过油肉拌面、韭菜鸡蛋拌面、韭菜肉拌面，还有什么土豆丝拌面，这几个都感觉特别爱吃，真的选不出来。有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去到一家店里边，想要尝一个拌面的，我能在那个菜单面前纠结5分钟啊，我就在想，哎呀，到底选哪个好呢？有没有朋友跟我的这个烦恼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真选不出来，感觉都特别想吃。
当然了啊，虽然说这两天天气比较的热，还是提示一下大家，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在晚上或者是在下午的时候会选择多喝一些冰冰的水，冰冰的这种冷饮雪糕。跟大家也说一下啊，虽然说天儿比较热，但是这种特别特别冰，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饮料和矿泉水，咱们还是尽量少喝一点。尤其是这种你一身汗一头汗的时候，我们还是喝上一点常温的啊。包括雪糕呢，它确实是解暑利器，但是吃的时候咱也别吃太多，偶尔吃上这么一根两根也就差不多了啊，朋友们。

3103的前面应该是说想要获得这个山西风味美食套餐啊，恭喜您，抓紧时间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另外第二位呢是这位叫做心想事成，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是刚刚说这个吃拌面也特别纠结的，找到同道中人了，来吧雪山，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山西风味的美食套餐里边呢有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还有山西本土金刚的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的门面店，店名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店，联系电话099126642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到店品鉴山西美味。当然了，如果是没有获奖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要灰心啊，还有啊，还会有机会的，大家一定会有机会的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一会儿呢，也来看一下路上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来的最新的信息。翔这位朋友说了，四平路上挺洋气抓饭排名第一的美食，我特别推荐，说这个店名呢就叫做挺洋气。收到了，收到了。还有看到雷鸟这位朋友说，中午好啊，今天的这个午餐开吃了，发来了一张图片，今天看来是四个菜啊，给大家报一下菜名啊，应该是炸带鱼吧，土豆丝，左上角这个是青椒，左上角这是豆角肉，我猜的啊，左下角这个感觉有点像香菜。雷娘师傅，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菜呀？还有 MRD 这位朋友说，拌面呢就应该去吃滚辣皮子拌面，那个是真的香，真的。哎，刚怎么把滚辣皮子拌面给忘了，再分享一遍，再给大家报个菜名啊。滚辣皮子拌面、过油肉拌面、土豆丝拌面、韭菜鸡蛋拌面、韭菜肉拌面，还有什么，这几个我真的都是最爱啊，太香了。还有酒饮这位朋友说了，新疆美食呢肯定得有面肺子的一席之地啊，那爆炒黑白肺确实是很香。还有刘大锤这位朋友说了，35度以上就是西瓜救囊的天下。还有我向我吃我胖的分享呢，说还有希腊蛋拌面，哎呦把这又忘了，哎把这又忘了。还有田野朱维分享说，太原北路跟科技园路有一家叫做攒劲拌面的，味道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懂我这位朋友啊，哎呦老朋友了，说珊珊今天呢带着家人来尝尝周四种的山西套餐了，看到现在已经是到了茂源谷雨的店面了啊，快去吧快去吧，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尝一尝山西地道的这个面啊。哎呦真的，我感觉只要一提到拌面好像就是能吃，比如说我们每天中午都吃拌面，我能连吃半个月，保证自己每天中午吃的都不带重复的，而且还每天都是很期待的。今天吃完过油肉之后，哇明天终于能吃辣子肉了，明天吃完辣子肉拌面之后，后天哇终于能够吃韭菜肉了，太香了，咽口水啊。来吧，这一会儿再看一看路上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倩儿也来了啊，说快来吃饭吧，今天中午的是米饭菜、大白豆角炖肉，还有辣子韭菜炒鸡蛋。发来了一张图片，感觉都是特别下饭的菜，这几个菜呢我能炫一碗半的米饭。九月的首作啊，中午好，我是珊珊。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他这个菜特别多吗？一个人吃不完吗？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中了一直没去，如果中了的朋友啊，抓紧，咱们还是尽量早点去。他这个里边呢有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还有山西本土金刚的六度陈醋，一个人我觉得可以吃完吧，应该可以吧，我都能吃完啊。 大家应该也能吃完吧。还有啊，雷尼尔师傅在分享说，豆角炒肉和凉拌菠菜。哦，豆角肉我猜对了，凉拌菠菜猜成了凉拌香菜了。寂寞不是我的错在问说，珊珊中午好，今天一个人上几个小时的班啊？今天能上两个小时啊。接下来的午间一路畅通呢，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还有鹏飞这位朋友在问呢，说新市区哪有好吃的那人推荐一下，马肉的还是羊肉的？马肉的吧。来再过一过啊，新市区好吃的那人更多的就是拌面，现在不知道还多不多，但是我知道在天山区有一家马肠子抓饭，行不行？特别香啊。那这样我帮您问一问路上的朋友们啊，想要好吃的那人在新市区，大家也给推荐一下吧。刘大锤分享说，有个拌面搭子最好了，两个人一人一半，那这样的话你人更多不是更好吗？四个人就是把家里人都拉上去，跟父亲母亲，再拉上自己的爱人，你再加上你自个儿，这是四个人嘛，你就可以尝四个菜了。还有宝宝是只猫还在分享啊，这个拌面的种类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还有酸菜肉拌面、爆炒肚丝拌面，天哪，真的是重复吃半个月，中午都不带重样的，每天都吃拌面。Flower 问了说，珊珊你吃拌面一次性能加几个面呢？我其实在以前是能加进去一个面的，但是现在可能是年纪到了加不进去了，我吃一个吃饱了。还有田野分享了啊，说天津北路铁道口右侧托克逊老四号拌面牢道的很。好嘞，收到了，有机会我去尝一尝。哦，鹏飞师傅说了想吃那人，好嘞，这个新市区好吃的那人帮您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吧。这个确实我吃的比较少，感觉还是吃马肠吃的比较多啊。来吧，问一问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新市区哪有好吃的那人的。还有抱抱是只猫说，其实呢我觉得牛肉炒香菜，那应该是叫香菜炒牛肉吧，牛肉炒香菜，说应该没有餐厅会做这种拌面吧，如果有这一款呢，喜欢香菜的朋友是一定愿意多试一试的，那这个我是一定不愿意试一试的。真的，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很多很多好吃的，不管是汤也好啊，美味的饺子或者说炒菜，我感觉放了香菜之后吧，那个味道就会变得很奇怪，所以每一次去吃饭的时候都得跟老板嘱咐一句说不要放香菜。我像我吃我胖分享了啊，说我特别喜欢吃土豆泥拌面，因为我特别喜欢土豆泥那个沙沙的质感，就跟咸蛋黄拌面一样，特别沙沙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其实我有一个办法，我像我吃我胖，因为目前来说我还没有遇到过有卖土豆泥拌面的，你可以下次带上一小碗土豆泥嘛，然后呢你到那个拌面馆子里边，你随便要一个配菜的拌面，你这样呢你就能吃两种了，一种是自己光拿土豆泥拌的话肯定味儿稍微有点淡嘛，你还得加个菜，加个过油肉啊，加个土豆丝啊之类的，你再把它往上浇上那个土豆泥啊，说的我都想去试一试了。还有田野猪围在分享说，四平路的傣傣加个面也很不错，或者常州路十二时美食街能够让大家吃得饱是吧，吃得好吃得饱啊，大概是一个意思。鹏飞师傅也在分享啊，说拜托各位听众朋友们啦，在线等，如果能等得及的话，其实下个小时还是我上啊，我持续的帮您问一问，看一看哪位听众朋友知道新市区有好吃的那人的。张运康师傅说，之前呢我吃过一个麻婆豆腐拌面，哎，那这个夹拌面筷子去夹那个拌面的时候不会把那个豆腐夹碎吗？我感觉麻婆豆腐

我一般都是拿勺吃的，一勺一勺㧟到米饭上，然后盖饭吃。这个麻婆豆腐拌面确实之前还没听说过啊。运康师傅之前在哪儿吃的，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新式飞行，这位朋友说了报个路况啊，卫星路段有好几处红绿灯不亮，过往的车辆路过路口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新式飞行，这位朋友方不方便具体说一下在卫星路的哪个位置，我们也把这条消息尽快的给有关部门反馈一下，维修一下这个红绿灯啊，还是尽快修好更有助于各位朋友们的通行。孙斌这位朋友报来最新的路况，9.49主持人下午好，报个路况，王家梁下河滩往华陵的这个方向，由东向西上柯南高架上坡的半道上，最左侧车道有一辆车坏在这个位置了，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从右边走，不要走左侧车道。再次重复一下这个路段啊，王家梁下河滩往华陵的方向，由东向西上柯南高架半坡上啊，就是还没有正式的汇入到柯南高架，还在上坡的位置上，是这个地方啊。目前呢，最左侧车道是单车故障，各位朋友们提前变更到右侧车道，注意行车安全啊。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3:57，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依旧是由珊珊陪伴大家的午间一路畅通。刚刚没有捞到的朋友们的信息啊，我们等会儿再捞啊，等会儿再捞，一会儿见，朋友们。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浆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5: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这一会儿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过来。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刚刚呢，不是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问说想要吃这个纳人嘛，刚刚抱抱是只猫啊，分享过来了，说看来珊珊真的不喜欢吃香菜。是的是的啊。另外呢，说阿纳尔汗的下午茶就在新市区的四平路口希尔顿欢朋酒店的侧面，里边呢是有伊犁的马肉纳人的。另外抱抱是只猫在分享说，这个香菜真的是啊，喜欢的人呢超级喜欢，不管是凉拌菜或者是炒菜或者是吃饺子，我都想那个料汁里面都有香菜。但是不喜欢的那个人呢，闻到那个味道啊就不愿意闻，真的真的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奇怪。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也见过非常爱吃香菜的朋友啊，比如说我家里人就挺爱吃香菜的。旁边师傅还在说，说这个吃纳人的地方可以放宽到米东区，放宽到米东区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朋友来推荐吧，来问一问啊。如果新市区的话，刚刚抱抱是只猫不是分享了吗，说在那个阿纳尔汗的下午茶新市区的四平路希尔顿欢朋酒店的侧面，看看想不想去这一家啊，鹏飞师傅。那么这一会儿呢，我们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目前道路的一些通行情况吧。现在呢，看到排在拥堵榜首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另外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以及目前的红光山路也是稍稍有一点拥堵的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最后呢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安乐奈师傅分享啊，说我这个从小也不喜欢吃香菜和生姜，我觉得香菜还有那个折耳根真的是属于有些人特别喜欢吃，有些人特别不喜欢吃啊。这个折耳根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爱的，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向我吃我胖分享来一条最新的信息，河滩由南向北在中间车道有一辆丰田没有挂车牌，从侧面超你车的时候呢，看到你抱着你们家孩子在主驾，让孩子去扶方向盘，说这个小朋友啊连一岁都不到。我们就不说别的了，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说我们的小朋友没有坐在婴儿座椅里面，我说实话受伤会非常严重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如果是带着孩子出行的话，必须要必备的就是儿童座椅。这种一岁都不到的小朋友，你肯定是给他固定到儿童座椅上呀。在路上行进的时候，朋友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非常集中注意力的在开车了，但是很有可能你比如说后方的车辆一个注意力没集中，不小心撞到了你的后边，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啊。 感谢我笑我吃我胖分享来这条信息啊，在这儿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因为没有车牌也没有办法，哎呀，怎么提示你呢？具体再看看河滩南向北在哪个位置，哪个路段，分田是什么颜色的，我们看能不能找到这位师傅啊，抓紧时间吧，不要抱着孩子开车啊。还有时光这位朋友说，目前维泰北路、泰山街、黄山街、卫星路红绿灯都不亮，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收到了这条消息呢，我们也尽快反馈一下啊。孙斌师傅说，由西向东的方向，您刚不就是报的由西向东吗？就是王家梁下河滩往老华林吗？田野这位师傅说呢，肉嫩欠儿，就勾欠的那勾欠的那个欠，欠嫩糊嫩醋香，这个呢是山西过油肉的特点。好嘞，就是说刚刚那个饭店是吧。九月的首座报来一条最新的路况，目前长春北路南向北在京津高速的桥下最左侧车道是有一包货物掉落的，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也注意仔细观察。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你看有的时候一到周末了，大家就会想，哎呀，去哪儿转一转，去哪儿玩一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现在

不管是周末跟朋友一起或者是跟家人一起的好去处。首先呢是畅游昌吉福利多多。首先2026届的中高考生凭借这个准考证可以在昌吉市的五家影院免费看一场电影，组队观影还有超值的套餐。如果大家是想买车，那在昌吉指定的车商购买50000元以上的新车，云闪付上传证件就可以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这个券呢是在商超加油都可以使用的。除了福利，昌吉还有很多的好去处等着大家解锁，就是刚刚跟朋友们提到的啊，马上呢要到这个端午节3天的小假期了，或者是到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昌吉转一转啊。首先呢可以去昌吉亭州生态绿谷修复公园，天鹅在湖边等着大家去拍照合影留念呢。之后呢可以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体验一下摩托艇水上飞驰的快感，同时呢还可以直奔野城市的这个玩乐场，一起去露营，去露营区支个帐篷啊，还有越野的摩托赛道能够挑战心跳。当然了，还有小朋友们孩子们最爱的萌宠乐园，里边呢有羊驼、小矮马，还有梅花鹿，都是很温顺而且也很亲人的，感觉一天根本不够玩啊。不管是大家看电影也好，买新车也好，或者是游绿谷都可以，昌吉市就是这么宠你，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昌吉，去到昌吉转一转啊。抱抱是只猫分享说，这个哎呦珊珊啊，再见了，我要送儿子去上课了，因为我要开车所以不能互动了，周末快乐啊。虽然不能互动，但是在车上我们可以依旧听一听949交通广播啊，我心里是有你的，从1点钟互动到现在了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我像我吃我胖说，离新华林大概还有个3-4公里，是一辆灰色，但是又不是灰色，有点泛蓝的颜色，蓝灰色吗？丰田，就是刚刚抱小朋友出行的，让小朋友1岁都不到的小朋友去扶方向盘的，哎呦，真的是太危险了啊。然后雪山这位朋友说，中奖的那个拌面是直接去报名字和电话就可以吗？头回中奖没经验。哎呀，很简单的啊，雪山，就是您呢先保留好我们中奖的这个记录，我们之前呢不是给您回过去一条消息，就是获得什么什么奖嘛，我们可以把这个聊天记录保存一下，不管是截图也好，或者是到时候直接打开这个聊天框也好，给我们工作人员一看，进行核销就可以进店兑换喽，很简单吧。这会儿呢郭花师傅也来了啊，说珊珊中午好。这会儿郭花师傅行进到哪里啦，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还有抱抱是只猫也在说呢，那必须听啊，好累好累啊，那时不时的我也提提你啊。与此同时呢跟大家看一看今天的一个天气。今天呢是一个多云，21到32度，其实温度还是可以的，就是比较热。我真的感觉这两天还挺适合去游个泳的，就是特别适合去那些水世界之类的地方感受一下啊。明天的15号白天到夜间依旧是多云，22到33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23到35度。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提示朋友们啊，哎，就是咱们啊在车上喝水也好，喝饮料的时候也好，一定记得把那个瓶盖给拧紧了。我上次呢就是喝了一瓶绿茶没拧紧，直接就因为主驾开车，我就把我的包放在副驾嘛，我就把那个没拧紧的绿茶呀直接扔到包里了。最后我下车拿着包就是进单位的时候，我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然后回过头一看呢，那个因为瓶盖没有拧紧，整个绿茶洒了一包，然后洒到我的衣服上，我就说我怎么感觉身后黏黏糊糊的，然后一看呢，我心想这下糟糕了，它既然整个包都湿透了，那说明座椅上也全是这个绿茶了。我就赶紧呢又回到座椅上去看一看，因为有那个白色的座椅嘛，看了之后呢发现啊，白色的座椅因为绿茶变成了淡淡的黄色呀。
所以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是一定要去洗个车的，惊喜一下。看了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啊，基本上都是多云或者是晴转多云，没有要下雨。所以要洗车的朋友们，这两天也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了。这会儿呢，国华师傅分享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鲤鱼山北路北向南在河南东路这个位置稍稍有点缓行，收到了啊。一笑而过说，珊珊下班后呢，九六九等你，九六九是吃饭的那个魔界文创九六九吗？加菲猫的手作，我看到你发的这个哈哈 哈了啊，真的是。那天呢回家了之后，就是绿茶不是洒到衣服上洒到座椅上了吗？那个包是真没法洗了啊，就赶紧把裤子和衣服给搓了一下。那个座椅我拿了好多好多张纸，我发现我真是吸不完，因为它就顺着你那个，因为座椅通风的那个孔渗到座椅里边的海绵里边去了，你就给它弄不出来。然后当天呢，因为要上班也没来得及，这应该是上个星期五的事情，我放到今天还没洗车呢。尤其是那个绿茶干了之后，它干在那个座椅上，它就是特别的发黄，而且拿湿巾擦都擦不掉了，还有点黏黏的。所以提示朋友们啊，就是以后呢在车上咱喝水的时候吧，一定是得把那瓶盖给拧紧了啊，或者说在车上打包一个小食材小就是吃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放好了放稳了。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几条最新的信息吧。就是有一些路段呢，它的通行方式是有调整的。其实呢，是从6月13号开始，在环卫街这一块的交通组织通行方式就有一些变化了，就是从昨天开始嘛。首先呢，是这个环卫街西山东街一直到环卫南路的路段调整到每天早上的8:30到10点是东西双向通行的，其余的时段呢是保持西向东的单向通行，就是改成了这种朝西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另外每天的8:30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内，全线的相交道路以及出入口都是禁止左转的，车辆呢需要严格的按照车道的指示灯、信号灯以及标志标线指示进行通行。这个呢是从6月13号起就正式实施了，6月13号到6月19号是宣传教育期，但是从6月20号开始，公安交管部门呢就会对违反通告内容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就是进行处罚了啊，该扣分的就要扣分了，该罚款的就要罚款了。所以朋友们以后路过环卫街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还是得注意注意，一定要仔细观察道路两旁的标志标线还有我们的标牌。在这儿呢也是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有这种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如果要想装修不买贵，咱们就可以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日到14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大家挑选，现场呢如果是发现产品买贵1元理赔1000元，而且是对949的听众免费赠票的，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的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朋友们也可以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小乐师傅说了。说我不喝绿茶，我喝红茶。那个红茶，你冰红茶是吧？喝完了之后，你也得把瓶盖拧紧啊！真的是，真的。我今天就是节目结束了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我不是去吃饭，我第一件事情，我是先去找个地方把车清洗一下，把那个座椅好好刷一刷。主要这两天又特别热，就是那个饮料吧，它一往那个座椅上一撒，你把车停在户外停个一下午，它给你晒干了，真的是很尴尬啊，擦不掉了就发现。所以大家啊，有的时候在车上不该放的东西，咱们还是尽量少放一点，尤其是到夏天了，你看很多男士朋友们可能会在车上放一个打火机，女士朋友们啊，这种防晒喷雾啊、气压瓶、气压罐的，不要在车上放啊。是不要放啊，咱们就直接不要放。
因为那个气压罐它是那种喷瓶的嘛，有的时候你车内温度过高，你像现在你把车在室外停个两三个小时，

或者停个一下午，轻轻松松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40度50度差不多吧。这种气压瓶呢也是会有就是爆炸的风险啊。哦，还有男士的这个发胶，咱们都尽量的不要在车上摆放这些物品。除此之外啊，你像墨镜啊，包括一些有的朋友是开车才会戴上近视眼镜嘛，因为你夏天太阳大的时候，我们尽量把墨镜和近视眼镜合理的，比如说你放在你的扶手箱里，就不要让它有太阳直射的这种情况啊，不然这个凸透镜凹透镜还是会有聚焦的一个风险，还是会有危险的啊。

0: 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啊。那么这一会儿呢，也欢迎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把持续不断的路况信息分享过来。今天呢是周日了，听众朋友们我也想问一问大家，各位朋友们打算周日的傍晚去哪儿遛弯呢？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6月1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经开区小绿谷园区的绿谷逢端午，好戏要经开，群众春晚精彩启幕，舞蹈、器乐、朗诵、乐队等8个精品节目轮番上演，更有马主题游园、趣味 NPC 互动和民俗闯关等您来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就在今天晚上的19点30，今天晚上的7点半啊，让我们一起相约小绿谷，不见不散。这一会儿呢也看一看各位路上朋友们的信息，刚刚看到37这位朋友说了，分享来了一张照片和两个视频啊，说目前呢西山高架往河滩方向有这个摩托车上高架，我目前来看是一个黄牌的，是不是黄牌黄色牌照的，现在看的是走的最右侧车道啊。其实呢我们这个非机动车辆是不允许进入到各条快速路当中的，这个哪怕是黄牌的摩托车啊，如果说有特别特别着急的要紧的事情我们进入一下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普通的，你确实现在天气热了，很多摩友呢都会选择出来溜溜车呀，溜溜弯儿啊，但是有更多的道路大家也可以进行去选择啊，比如说你往那个石人沟方向的那条路其实也挺适合的，大家还是尽量不要上各条快速路吧，因为比较危险啊。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几条信息吧。今天呢是6月14号，从6月14号呢到18号，面向新疆考生开放了普通高考志愿模拟的填报系统，这个是模拟的，就是整个是为了考生们更加熟悉高考报志愿的填报的流程和填报的方法，掌握报志愿的这个操作方法，所以从今天一直到18号，面向全区考生开放了普通高考的志愿模拟填报系统，同步呢对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就是高中学生的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地方和学校的考试考察成绩进行了公布。这个模拟的填报时间是从今天上午的12点钟开始，一直到18号的下午14:00结束。这次呢模拟志愿填报系统使用的系统就是普通高考志愿的填报系统，所以如果咱们家里边有考生的，也提示一下各位小朋友们啊，一定要积极的参与的起来。但是啊，大家也要知道这一次的招生计，就是填报使用的招生计划仅是使用于本次模拟的演练填报，与2026年正式的志愿填报招生计划是没有关联性的，它只是为了让各位朋友们更加熟悉这个系统的操作以及流程，而且它这个整个过程呢是跟高考正式的志愿填报和录取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进入到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进入到这个志愿填报系统之后，普通的高中应届毕业考生呢可以在系统左侧，就是有一个综合素质评价这个菜单当中选择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查看，查看本人高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还有综合的素质评价以及地方和学校考试考察的成绩，如果说考生对本人的成绩有

议，也可以直接向就读高中反馈。这个公示的截止时间就一直是到了6月18号啊，也就是还有4天的时间。大家也要，就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有这个今年刚好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还是要准时的提示一下他们的啊。

与此同时呢，也看到国华食谱分享来了一条最新的路况，目前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快到新一路出口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的，就是离新一路出口有个1公里左右，如果朋友们行进在这个路段上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我们提前变更到中间和左侧车道都是可以的啊。再重复一下路段和方向，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离新一路出口1公里左右的位置右侧车道单车故障，大家注意避让。

0: 照顾路况。
1: 嗯，
0: 北外环西向东，离这个会展出口大概200米，右车道有一辆车打的方向，后面的警示标志放了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刚好是个拐弯的那个地方，有弯道地方，后面的车过来才能看得见，所以说各位师傅走到这个点了以后，尽量在中间车道和左边车道注意安全。
1: 哦，他刚好是在那个弯道的位置，可能如果后方车辆离得太远还看不到啊，所以各位路上的朋友们也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感谢这位叫做豪哥分享来的路况。另外还有 A 杠这位朋友，中午好。
2: 会长，李中间开始读了，读了，读了，读了。
1: 现在已经开始。

是这个流量稍稍有点大了，是吧？好嘞，收到了啊。那么一会儿我也得回会展，也得靠各位朋友们的这个路况啊，我会选择一个通行情况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再过去吧。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高德大数据排行榜比较拥堵的几条道路。首先第一条呢，排在榜首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接下来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以及红光山路啊，哎呦，现在开始也有点堵喽，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个方向呢，目前平均时速也是比较的缓慢的，是20公里每小时，可能得多耗费您5分钟的时间，大家也耐心等待一下吧，朋友们。

的去驾驶。这一会儿呢，还看到玫瑰你在哪里，也是给我们分享了最新的路况啊。说目前呢，西外环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的。好嘞啊，收到了。

管理听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0: 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3: 自治区应急。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这一会儿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一个网名叫做点儿的这位朋友在分享说，949949，我要曝光一辆车。刚刚呢，在东环高架路上有一辆黑色的车，它要变道的时候是直接加速贴着我们的车过来的，差点呢就要撞到这个墙上了，真的是太吓人，而且太没有素质了。首先你下高架的时候怎么还在一直加速呢？在这儿也说一下，这辆车的车牌号呢是新 AD72266。哎呀，还是提示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行进在路上的时候慢一点，安全第一。还有我笑我吃我胖也在分享说，珊珊你要下班了，准备去吃点啥呀？这个得参考一下路上各位朋友们中午吃的啥啊，然后中午先洗个车去吧。

欢迎各位朋友们去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4点57分。那么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与此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两个小时以来各位朋友们持续不断的分享的路况以及互动信息。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由小龙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持续不断。继续发送来打卡签到信息，那么咱们就下次再见吧，朋友们。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6月14号的周日午间的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每天的中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年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李小龙。本节目是由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羽毛球青少年培训，羽毛球专业运动场地，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允文允文体育。首先为各位再来盘点一下现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 LED 显示到的现在拥堵路段排行榜第一位，是植物园周边的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第二位团结路，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堵车，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其他的路况要仰仗各位继续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哦。此时此刻在949团结路直播间服务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陈丽华。

0: 喜欢的朋友来自行收录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张胜玉进行曲》。进入到了这个天气炎热的时节啊，补水非常的重要。建议呢，在运动前30到1个小时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哦。运动过程当中呢，每隔15到20分钟补充100到15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暴饮。运动之后也要及时的补水，可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维持身体电解质的平衡。今天的劲爆体育跟各位也有资讯的分享，那么重点内容呢，有包含以下内容：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拿下赛季第6冠。村超又赢外交官足球队，中国男篮热身赛6月21号杭州开打。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
1: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首先还是来把视角放在姜超的赛场当中。那么昨天的晚间21:30，哈密市体育中心激情涌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阿克苏队，双方全场的鏖战互不相让，最终0-1惜败给了对手。主场之战遗憾收场，但队员们呢也是全程拼尽了全力的姿态，依旧尽显赛场的热血。南区无弱旅啊，那么哈密和阿克苏的这场比赛也是吸引了非常多人的关注。比赛伊始呢，双方即刻展开了激烈的对攻，场面的火药味也十足。哈密队呢率先是主动发起了进攻，阿克苏队迅速的回击，强势攻防。哈密队的队长库尔班奋勇射门，足球却遗憾的偏出了立柱，错失了机会的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灵活转换攻防节奏，全力坚守赛场。激战之中呢，阿克苏队是抓住了战机，以一记低射破门拿下了全场的首球。下半场的比赛呢，强度持续升级，身体的对抗也是不断的在激烈程度在上升。那比赛当中呢，哈密队的重庆援疆干部球员邓博生是不慎被绊倒了，队长库尔班是暖心的以公主抱将他抱出了场外。赛场温情瞬间是尽显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一个深厚情谊。身处落后处境的哈密队丝毫没有松懈啊，每位球员呢都是全力以赴的坚持奋战到了最后一刻。比赛结束，哈密队以毫厘之差0-1惜败啊，即便是遗憾落败了，但哈密健儿拼搏奋斗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和民族团结的温暖风采依旧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同样是昨天的比赛，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阿勒泰赛区的阿勒泰队主场迎战的是克勒玛依队，阿勒泰队1-0战胜了克玛依队。赛后双方的主教练及队员代表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复盘了比赛，总结了得失。那克勒玛依队的主教练穆尔扎迪阿布杜拜利是首先祝贺了阿勒泰队取得胜利，他认为呢高水平赛事的胜负关键在于把握机会的能力，本场比赛呢在这一环节的表现上面呢对方是更出色的。另外阿勒泰队的主教练布拉提哈汉表示呢，球队赛前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那在北区来说这个阿勒泰队也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和势头的，即便阿勒泰队的这个主场啊场地方面呢是在学校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球队的竞争实力在北区来说还是强度非常被认可的。发布会上，阿勒泰队的进球球员穆斯塔帕热赫麦提江是分享了进球心得。他说到呢，进球源自于队友的配合和跑动的拉扯，我只是把握住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足球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个人英雄的赛场，而是一个团队运动。也期待着在今天14号继续开战的这几场球赛当中，我们能看到各支球队的精彩表现。另外也预告一下，要说这几场球当中我会关注哪一场，我重点会关注的是这喀什乐普湖主场的南区的榜首之战啊，喀什队主场迎战的是吐鲁番队。吐鲁番队现在目前的战绩来说是积分榜和紧紧的追着这个榜首的喀什队，而吐鲁番队的球门啊，到现在为止啊，联赛来到了第4轮，都没有被打进过一个球，所以呢，他们一直在保证着自己的球门不失，后防线的能力也非常的出众，包括他们的中场的这个传控能力也很出色，所以吐鲁番队是不容小视的。这一次他们的客场之旅，阵容呢也较上一个主场来说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啊，一些关键球员的复位也让吐鲁番队有了更强大的这样一个作战的这个斗志和状态。所以说今天晚上喀什队和吐鲁番队的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到底我们的南区来到第4轮之后的榜首会不会有变化，我们共同期待今天晚上的比赛。姜超联赛还在进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有支持的球队吗？欢迎各位啊，在微信朋友圈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朋友圈说，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个参与，来说说众多的球队当中。

你最支持的是哪一场比赛？包括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判定的胜负关系。今天在奥体中心也有一场球赛要开始，咱们的乌鲁木齐队主场比赛，朋友们，你们会去现场吗？

当姜超联赛遇到了世界杯，那是属于足球健儿，也是属于新疆足球爱好者的快乐时光。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的巴西队1-1战平了摩洛哥队，摩洛哥队塞巴里和巴西队维尼修斯分别是打入了进球。另外14号的凌晨呢，卡塔尔1-1打平了瑞士。世界杯的小组赛的 B 组首轮，卡塔尔队呢1-1战平了瑞士队，获得了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最新的积分榜上的瑞士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和卡塔尔队同积一分。上半场瑞士队的博洛伊勒是造点，恩博洛主罚命中，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点球。半场战罢，瑞士队呢是1-0领先卡塔尔。下半场瑞士队呢继续发动了猛攻，恩博洛是错失了单刀，卡塔尔队的胡西头球破门绝平。全场战罢，瑞士队1-1战平了卡塔尔队。对于一些早起的朋友来说，世界杯的这个开赛时间啊是非常合适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属于起床就是困难户的这些朋友，你再怎么说你5-6点的比赛看不上，接下来的这几场比赛应该是可以的吧。我们来看一下啊，15号的凌晨1点钟，小组赛 E 组的第一轮，德国队对阵的是库拉索队。四届世界杯的冠军德国队对阵的是首次晋级正赛的库拉索队。库拉索人口呢就只有150,000人啊，这个地方的人呢总共才150,000人。德国队的全队的身价高达9.47亿欧元，是库拉索队的36倍多。但是有时候最动人的不是如何赢，而是如何无畏的站上这个世界杯的赛场，真的是让人有点感动啊。这个库拉索队啊，这个库拉索人口就只有150,000人，结果他们来到了世界杯的赛场。德国队的主帅啊，纳格尔斯曼治下的战车，近5场的热身赛是全胜的，状态也非常好。库拉索队呢，则是由78岁的荷兰名帅，艾德沃卡特执教。26人当中呢，绝大多数都出生在荷兰，堪称的是成衣军团2队。而这比赛呢，就是在今天晚睡一点啊，各位15号的晚上，明天就过今天的12点之后，凌晨1点钟啊，德国队的赛事。另外呢，可能要在半夜4点钟啊，这个熬不住的朋友可能就看不到啊。这是哪儿呢？我特别想关注的一个球队，荷兰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无论怎样，日本队作为现在亚洲的数一数二的第一梯队的队伍啊，我特别想看一看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日本队他展现出来的是哪种竞争的能力。其实同为在世界地图板块当中的亚洲，日本队呢与我们也是有过几次的交锋，但是我们呢也一直向日本队在追赶，在学习。但是他们来到了世界杯的赛场当中呢，很显然自身的实力啊是需要赛场去印证的，去检验的。所以会重点看一下，我会关注一下荷兰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成衣军团遭遇到的是严重的一个伤病潮，中场的哈维西蒙斯，后防大将颜贝尔是伤退的，前锋德佩是状态下滑的。所以说对于荷兰队来说呢，这场比赛自己的状态啊，反面都是一些负面 buff， 不太好打。但是对于日本队来说呢，也同样是有损失的。怎么说呢，就是队长远藤航、边路的核心三山勋、进攻的枢纽南野拓实三大主力是全部因伤无缘世界杯的。当然呢，足球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赛场，它是一个团队运动。不过这两支球队都是擅长的是控球和快速的转换，比赛节奏可能会成为本轮当中最快的一场比赛。小快灵的打法，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和荷兰的这场比赛的对决。日本队当中有比荷兰队更多效力于荷甲联赛的球员，有日本的在五大联赛包括一些走出去的这些球员的
他们本国的这些球员啊，在本次的世界杯当中的出战当中啊，有很多，包括有荷甲的金靴田齐士啊，这位在荷甲联赛大杀四方的射手，也是非常了解荷兰足球文化的。那么现在的在15号的凌晨4点钟，荷兰和日本的这场球赛走势又会如何？还是挺期待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是李小龙。看一下大家伙的信息，正在一曲的文字路况，新华北路由新由南向北到西大桥一路畅通，收到。后知后觉说的是西外环南进西高架东向西，最左侧车道156对位置，一辆故障车双闪，后方30米放了三脚架，注意避让。雷布隆说，昨天张雪机车在意大利米萨诺站第六冠了，勾起了我做一个骑手的想法，奈何预算有限，计划买辆低等级的两轮先过过瘾。你觉得雅迪这个牌子怎么样？雅迪很厉害呀，这一点都不低等级好吗？但是有一说一啊，摩托车呢，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啊，也是属于一种有危险性质的这样这个骑行的选择的工具，还是要循序渐进。你要是对摩托车有喜爱有热爱啊，咱们一点一点的先尊重摩托车，对不对啊？不能一上来你根本没骑过几次，没掌握住，真正遇到摩托车这个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风险点的时候，你连解决这风险点的问题都没有，这种能力都没有，你就非要说我要驰骋一下啊，感受自由和风的这个自由的感觉，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那也是对摩托车这项运动的不负责。我先考考你吧，雷布隆，你要是说你要想骑摩托车的话，我就问你一个点啊，也是非常这个非常需要被重视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的摩托车啊速度极快的情况下，它突然呢出现了死亡摇摆啊，这车把呢不受你控制了，来回摇摆，接下来该怎么做？你车速又很快，你又停不下来，先搞搞清楚啊，摩托车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各位。梦溪说的是，作为吐鲁番的女婿，必须支持吐鲁番队，吐鲁番加油。吐鲁番确实不错的啊，这几场球当中呢，没有让对方进一个球。然后这场在南区的榜首之战，吐鲁番队也是做足了准备，但是喀什队也不弱呀，喀什队有着喀什球王啊，所以这场强强对话特别值得关注啊。差不多先生也来了，下午好。国华也在，下午好。皇家长公主，下午好。这开场音乐好听，喜欢就好。寂寞不是我的错，下午好。音乐一响就知道小龙登场了，真的，我们就这么明确的默契了吗？子健骑行贺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照片，这是到哪儿去了？像是个水库啊。小潘同学，一周一次的小龙中午好，我们刚逛完帝王鞋城，目前雅山北路双向一路畅通。好的，老酒不醉，下午好啊！几分钟一，这音乐一响就知道是小龙来了。嚯，看来还是有些老朋友在的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是李小龙。本节目呢是由允文体育、允文羽毛球训练场地啊特约播出。允文体育啊，也是我们劲爆体育的老朋友了啊，是羽毛球项目当中在乌鲁木齐甚至在全疆都是非常专业的选择。他们呢有，我记得没错，应该是有3块嘛4块这样的一个专业场地啊。这个分管

内容呢包含到的是青少年，这不是马上也要到了暑假的时间了吗？青少年的这个羽毛球训练、羽毛球培训，还有成人的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培训，还有羽毛球的这个专业场地，就教学、健身、娱乐啊，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办赛啊，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时间来到22分了，来吧，定点宣传，稍后我们来组音乐吧。哎呦，这定点宣传这么快啊！时间来到了15:22，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交通广播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还有呢就是2571949。咱听点音乐解解乏吧。来吧，老规矩啊，15:23了，来一波打卡签到。肯定有些赛里木湖的鱼儿们长，我都说了将近半个小时，23分钟的话了，还没有出来打过一次卡的，这种小可爱肯定是有的。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请微信平台一朵玫瑰花走起，让我知道你在听，谢谢。

时间来到了15:25，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希望这里的音乐和节奏能带给您提神醒脑的精神状态。午间的15点到16点是949全年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今天为各位服务的是主持人李小龙。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在听节目的话请让我知道你在好吗？

0: 听一下语音。
1: 小龙，小龙，
0: 嗨，
1: 今天下午好。
0: 下午好。
1: 岳麓山街，北向南到德润街到康纳斯湖路一路畅通。
0: 收到，谢谢。

听众朋友们，周日傍晚打算去哪遛弯呢？给大家推荐个好去处，6月14号，也就是今晚7点半，经开区小绿谷园区绿谷逢端午好戏耀金开，群众春晚精彩启幕，舞蹈、器乐、朗诵、乐队等8个精品节目轮番上演，更有马主题游园、趣味 NPC 互动和民俗闯关等您来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端午文化魅力。今晚19:30，让我们相约小绿谷，不见不散。好，来，看的人不多呀。是确实这节目现在人不多呢，这个点儿，还是我上节目没人呢？我换个节奏吧。不行，换一个节奏，这太开心了，换一个符合我现在心境的。现在想哭。刷新一下 LED 大屏啊。目前的榜首是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第二位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速度2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我的那些朋友们已经不出现了是吧？车门焊死龙无法上线了啊。

女友说：“小龙，中午好啊，好久没听到你节目了，偶尔出来一下，难得来一次，也没见到很多的朋友在啊。”水星说：“估计是昨晚熬夜看球人太多了，都还没起床呢啊，周末的时间啊。”

0: 15:30，再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这怎么有点卡嘞？更多的路上路况，大家要继续发送哦。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你要只要听节目，就给我发个消息，好不好？大神归来在，水清没有水在，冰山雪莲，咋的乐，战阳，平安是福的语音。
1: 小龙小龙，下午好。
0: 下午好。
1: 铁站，龙少四街，双向畅通。
0: 好的，收到，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哦。

一首七月七日晴，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跟着旋律晃动身体，感受音乐的快乐。

文哇哇哇是小龙吗？你好，情有所属，大家好，新年市场到永丰一路畅通，南山阴天，祝大家周末愉快。梦溪，自从2006年呢，齐达内退役以后就不怎么看球了，球可以看。

这个李佳薇的这种声音的声线啊，然后呢配上这种重鼓的节奏啊，这感觉真不错啊，这曲子做完了之后再回头再听还真是可以。来下一首。这专辑专门做给女孩子的歌的，这都是 Let's go。

这会儿的时间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美美子、小龙猴啊，不瞌睡了，嗯，这就对了。中午这个点儿开车在路上不敢瞌睡。Miss D 说的是，在听的节目听歌是走心，在小龙这儿听歌是走身体，身体不由自主会动起来的。我为物，我不为心。永葆热爱，听着劲爆的音乐，双手都想松开方向盘。你快算了啊！双脚离地向上跳也行，啊，就是你车停下来，哎，双手松开方向盘。雨辰说啥歌儿？前面那首吗？煎熬啊！准备好下一首啊，小龙再给大家切一个新的。

人知道这是哪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双宝妈咪说来了，小龙来晚了，打卡，喜欢听你主持节目，今天来晚了，要送孩子去上课了。嗯，这个小朋友周末也真够忙的。马天伦80后啊，还记得齐达内那一头啊，这个是不是很久不看球了？杰说哦，小龙来了吗？我也是小龙，哈哈。949我就喜欢听你节目，真的假的？把人热的嗨的呀，舍不得开空调说呢。你不要委屈自己噻。加油也在，谢谢。下午好，老虎在，秀儿在，说一直默默听你节目，车上有乘客一直在听你放的歌，乘客说好听，带上乘客摇起来。

我笑我吃我胖也在啊，中午好，玫瑰你在哪儿？中午好，小龙，迎宾路畅通，收到。寂寞不是我的错，小龙，因为你太久没有上劲爆体育的节目了，好多听众都脱离劲爆音乐了。哎呀，喜欢得喜欢呀，又不是喜欢我，得喜欢这节目呀。小小沙在的，在的，一直都在。好的 ，AH 在听，谢谢。雷布隆，武昌快速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收到。正在一曲《大圣归来》，收到你们的花花了哟。冰山雪莲 ，One more time。New 说：“为啥不念我的，把我拉黑了吗？”没有啊。哦，看到了 ，Long time so see no see。小龙，中午好，好久没听你节目了，是有点久啊，时间有那么五六天的时间是吧？我现在就一周上一次嘛，啊，所以就五六天见一次。啊，这歌也挺舒服。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话说我还挺喜欢这样玩的，各位，你们觉得我这样上节目行吗？感觉还行吗？喜不喜欢呀？微信平台告诉我好不好？如果你们需要这样子的话啊，感觉这样的节目内容还不错啊，更让自己喜欢啊，更能给自己提神醒脑，微信平台告诉我一下。15:44来关注一下天气哦。这块的时间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天气，今天是多云，32度到21度。昌吉呢是多云，35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奎屯多云，34度到21度，克勒玛依多云转晴，35度到25度，伯乐多云，33度到21度，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塔城多云，35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哈密呢是晴，38度到24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喀什晴转小雨，34度到18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乌鲁木齐重点重复，今天天气是多云天，高温32度，低温21度。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33度到22度。后天乌鲁木齐为晴转多云，35度到23度。快点快点，微信平台告诉我要不要继续。文字发多一点啊，因为你们是我的后这个支撑。好不好，回头呢有人问的时候，你的节目怎么那么嗨的音乐要放那样的音乐吗？怎样怎样的，我就说听众喜欢，大家需要，所以你们的文字给我发多一点好不好。

哎呀，那些惜字如金的人，哎，哇，真的是，你发个继续两个字儿，发个好听两个字儿，我觉得是我表达的可能不清楚啊，就是稍微有一点正面的这种你们需要想要的这种效果的评价呀，要不然的话是吧，这我只能切了，我真的是啊，我没办法这样子进行节目内容，这不是说是因为没有人反映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节奏，你们能理解我表达的是什么吗？算了，还是调整一下吧。好的，这个音乐部分就到这儿啊，咱们还是进资讯的部分的同时，换换节奏，换换节奏，换换节奏啊，换换节奏。我们曲库当中的歌曲内容啊，在这儿。同时呢，资讯部分咱们继续。资讯部分的话呢，把视角再来放在摩托。

溜车赛项目当中啊。在13号进行到的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尼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的正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的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呢，德比斯以188分升至了车手积分榜的第2位，超越了西班牙的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在12号进行到的本站超级杆位赛当中呢，德比斯排名第3，得以在正赛首回合当中头牌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保持着在第3位落后于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和阿雷纳斯。比赛初段，这3位车手甩开了其他的竞争者，在前方形成了领先集团。第9圈后， NG 逐渐的掉出了冠军的争夺行列啊，胜利之争呢演变成了德比斯与阿雷纳斯的直接对决。最后一圈，两人多次的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了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阿雷纳斯、NG 分别获得第2和第3名。张雪机车的另一位车手卡里卡苏洛是以第9名完赛的，钱江摩托车的车手德罗萨位列第16位。德比斯赛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道，比赛竞争非常的激烈，想夺冠并不容易，我必须为此而付出很多的努力。在谈及与赛车磨合的问题时呢，他表示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我们越来越熟悉这台赛车了，我非常享受驾驶这台赛车，感觉很舒服。德比斯呢，同时感谢车队在技术问题上的迅速调整。此前呢，在阿拉贡站啊，高温条件下呢，曾是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相关的问题已经在本站得以解决了。艾米利亚罗马尼站的正赛第2回合将，也就是在14号的今天来进行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大家伙的信息啊，冷漠人生小龙，为了听你的节目，我的车都装了个限速器。我先说一下事出有因呢，各位，你们应该听过我之前的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应该能听得出来，就是呢，我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自己，因为这些曲子全都是我和我小伙伴做的啊，各位，你们在别的地方听不到。这无论是版权啊，还是这个播放的平台啊，只有在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这儿和小伙伴们一块做的这个，就是闲暇之余嘛，remix 出来的一些音乐啊，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哎，因为，这个别的节目或者说是有些听众可能还要有一点这种的风格的慢慢的那种曲子啊，动不动的就有人给我提这样的意见，说这样的曲子不合适啊，中午不合适。但是作为主持人，作为这个时间段的主持人，我认为是合适的。可是总有人会提出来不合适，那我该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我不能再一直强调说我是对的，对吧？那需要的是有听众他有这个需要，而有这个需要，他就要需要留下印记，无论是文字的。因为微信平台的嘛，它最方便的就是留文字呀，所以我才有这个需要。说你们要是喜欢，就白纸黑字的说明白，啊，别回过头来之后说是又是我在这儿自作主张的在放这样的节奏，好像是，多逞能，或者说是明明的听众不喜欢，你非要在这儿说别人喜欢，你能理解吗？各位，我已经不是在主持岗上了，所以我不愿意摊这些事情。各位啊，就是你明确你要觉得这个音乐的在这个时间点放了对你来说合适，而且能提神。你得告诉我，你得告诉我的方式就是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不是说什么喜欢和继续这俩字发那么多没意义。我表达清楚了吗？就有的时候啊，人在用心的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什么，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在用心做一件事情的结果并不一定会遂了你的愿。就经常性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一种常态。但是这是我的工作嘛，这工作呢得实事求是，并且立足于这个工作的最基础内容，就是什么？是为民服务。咱们的听众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节目解决什么样的痛点，我在这个节目的时间段这个小时来说解决的痛点就这两个事儿，一个就是体育资讯的分享，一个就是提神醒脑让大家喜欢。我理解的就是这样，但是需要各位一个正向反馈，能理解吧？别再让我看到什么喜欢继续这样的字儿啊，没意义。就是你单独发过来，它不成为一个足以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亦或者说是别人对我这个认知，对于中午这个时间点节目认知的一个看法。所以你处理不讨好的事情，你还要去做吗？去做得有原因的。如果我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听众在这个点就需要，那我愿意做。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4: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3: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4: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6: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是边走边听。在949团结路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在导播间为您服务的是导播陈丽华。三路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首先来刷新 LED 大屏，现目前看到的拥堵道路排行榜，第一位是团结路。现目前的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堵，整个西向东的方向速度为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第二位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现在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堵。第三位是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现在从乔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第四位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堵。

好的，感谢各位大家伙的信息呢，小龙都收到了啊。这个别的事儿呢，咱们就跳过了，好吧？这事儿呢，跳过啊，咱们正常进行节目内容。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不发脾气只发财，说的是小龙，黄山街这块、卫星路这块的红绿灯现在罢工了，这天气太，这是他们罢工不行啊啊！这个路上的交通还得仰仗人家呢啊。那在此路段通行的车友注意行车安全。子健骑行安全到家，那挺好。顺顺的这位朋友说的是机场高速北向南的方向老堵了，在石油新村路段。好的，收到。这位朋友说小龙来点劲爆的，这首歌行吗？王师傅哥，我到家了，我不想下车，就想听你车上节目嗨啊。看到这句话还挺有点暖心的，确定吗王师傅哥？在路上说劲爆体育的音乐，不要调高声音，突然声音大吓一跳出事故了，算谁的？我完整播出了您的这段句话啊，是对您的这个信息特别重视的。我没理解，声音会在您那儿忽大忽小吗？您是唯一一个发到这条信息的啊，希望您的这个音量是我们这儿您听节目的时候声音的音量忽大忽小，还是您自己的收音机上的音量？这个要检查排查一下哈。后悔，下午好。看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我看到了就不读了，这事儿过了啊，过了。

16:07，咱们得换换节奏了啊！希望路上的开车的朋友呢，在此路段能够感受到音乐的清凉之感。同时，服务信息咱们也会继续播报哟。慧月说的是小龙很喜欢你的音乐，只是在开车的时候等红灯的间隙发文字支持一下，虽然文字简单，但是支持是真心的，感谢。啊，过了过了啊，刚才那呼噜掐了，不播了啊。就是内心的这个两个小人打了个架。还是对节目太有情感了。小小沙说的是，不说了不说了啊，这些都不说了，路况报一下。梦溪，赛博特的车有点多，有点堵。谢谢奔跑，谢谢往事如歌。江峰说的是，中安街双向堵死了。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一波资讯信息内容。首先呢，是游玩昌吉，各位，游玩昌吉啊，福利多多。2026届中考考生啊，这个中高考生啊，中高考生是凭准考证，在昌吉市5家影院可免费看一场电影，组队观影还有超值套餐。想买车，在昌吉指定的车商购买50000以上的新车，云闪付上传证件，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商超加油都能用。除了福利，昌吉还有超多好去处等你解锁。先去昌吉亭州生态绿谷修复公园，天鹅在湖边等你拍照，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体验摩托艇水上飞驰的快感，还可以直奔野城市玩乐场露营区支个帐篷，越野摩托赛道挑战心跳，还有孩子最爱的萌宠乐园羊驼小矮马梅花鹿，温顺又亲人，一天根本不够玩。看电影买新车游绿谷昌吉市啊，就是这么的宠你。所以这期间大家伙可以去昌吉多转一转，这福利也非常的好啊。2026届的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准考证一定保存好啊，昌吉市的5家影院可以免费看一场电影的。

0: 把痴望在我心中悲痛。
1: 服务信息内容，近日呢，新疆多地公布了2026年的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具体如下。乌鲁木齐市义务教育学校7月3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呢开始放暑假了。普通的高中学校7月10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开始放暑假。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2026年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幼儿园呢，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来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华仔的歌都知道叫什么名吗？昌吉回族自治州义务教育阶段放假时间7月6号，开学时间的9月1号，普通高中放假时间7月15号，开学时间9月1号，学前特教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石河子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7月5号到8月29号，开学时间8月30号报到，8月31号正式上课。高中学校放假时间与义务教育学校保持一致，可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校工作实际适当调整，报教育局审批后执行。中职学校放假时间与义务教育学校保持一致，可根据本校的工作实际适当调整。幼儿园放假时间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放假时间执行。哈密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7月3号前完成期末考试，7月7号前正式放假，开学时间8月30号。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放假时间可依据学期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放假时间，放假时间原则上不晚于7月15号，开学时间呢8月24号。新生军训根据成训单位的时间进行安排哦。幼儿园的放假时间是7月1号，开学时间9月1号。这是哈密市的。克罗马依市呢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7月4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的放假时间7月11号到8月30号。幼儿园的放假时间7月1号到8月30号。小时候神兽们要归笼了呀，各位家长。

我笑我吃我狂的路况，小龙下午好，下午好，签到周末快乐，南湖西路东向西车辆时钟收到，谢谢。这位招商引资这位朋友，贵州严重堵车，贵州三辆卡车，这是贵州的听众吗？贵州路吧。腊月十六，小龙连续主持节目不多见，正在前往奥体观看球赛，可以再继续听你节目了，开心，谢谢。

0: 华仔的歌什么时候听都不过时啊。
1: 堵车点给大家找到了，就是西藏高速北向南快到赫尔斯外环的口子这里，然后有三车分为右侧路道。
0: 哎呦呦，机场高速北向南堵啊！刚才说到的他呢，继续又给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的反馈。你的名字居然叫顺顺，太亲切了。小小沙必须听你的节目一直到下播，我还有42分钟下播。梦溪赛博特这儿呢车多，在堵车当中啊，堵车别堵心哈。难得上次节目还是把大家的这个需求填满吧，多给点节奏啊。

来来来，咱们还是再来一波吧。这会儿的时间，看看听众朋友有没有流失啊？微信平台，咱们来打卡签到一波。男孩子听节目的发小太阳，女孩子发听节目的发小月亮。两个男孩子在一起听两个小太阳，两个女孩子在听两个小月亮，好吗？看看这个听众的人数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别说小龙，快来点积雪的音乐。这是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招商椅子说了，补充一下，新市区的贵州路严重堵车啊，三辆卡车在卸货，好。

0: 继续为各位带来生活服务信息。听众朋友们，周日的傍晚打算去哪遛弯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6月1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经开区小绿谷区端绿谷逢端午好戏要经开，群众春晚精彩启幕，舞蹈、器乐、朗诵、乐队等8个精品节目轮番上演，更有呢马主题游园、趣味 NPC 互动和民俗闯关等您来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端午文化魅力。今晚的19:30，让我们相约小绿谷，不见不散哦。另外还有亳州气象台6月14号14时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午后至夜间，亳州市山区、金河县南部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比较大，请加强防范哦。定点宣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

0: 家，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来来来来来，继续打卡的朋友们继续好吗？

来来来，准备。谢宗阳的路况信息：八钢上连霍口子到乌鲁木齐机场，左车车道在施工，减速慢行。武昌快速机场到乌市区方向车流量大，不要加队儿，台上慢慢跑，就是车多。好的，收到。还给俩字签到，真可爱。男孩子签到用小太阳，女孩子签到用小月亮嘛。这歌叫啥？

0: 来听一下语音。阿强，
1: 小车最近就是有小车就暴露况，暴露路况，
0: 先生，
1: 记录于徐孝东，一路畅通，
0: 谢谢。
1: 再来记录佩伯特到云山路这一段，一路畅通。

看到我笑我痴我狂，一儿子见七情，伶俐月亮，孟子伟宁太阳节，感觉不多哎，是今天听节目的人不多，还是听我节目的人越来越少了？谢谢蓝精灵，谢谢支持。

0: 语音信息。
1: 上课这里就不要说老下午好，周末快乐。
0: 好久不见，刚才。
1: 河南路由南向北过了河北路桥以后，在前面交费的地方有两车挂摊，在右侧车道。现在交警已经到了，后方排队比较多，大家耐心等待，有序通行。
0: 谢谢，很有效的即时路况哦。继续。新宇发是在这互动吗？是的，来，新宇把这首歌的歌名打过来。杰说听你节目的人都在快速高架上飞的呢，说你们都是超人啊。有斗篷吗？新宇是的，是在这互动。继续来为各位带来服务内容。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迎来了新成员，跨越千山万水，39头素有四不像之称的麋鹿一路向西奔赴乌鲁木齐。市民很快就能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见到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了。这批麋鹿呢，已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中华麋鹿园出发，6月13号抵达园区，在天山脚下开启新生活。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啊，这麋鹿呢已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了种群过百、数量过万的庞大家族，因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啊，麋鹿呢就被大家称之为是四不像。此次呢引进了39头的麋鹿，主要用于珍稀物种异地保护、科普展示与生态科研。为迎接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园区各项筹备工作全部落地，隔离检疫区、圈舍还有活动场地及投喂饮水设施全部就位，全域消杀工作完成。

可以啊，姐，这是粤语小王子啊。有时间呢，我们来互动玩一波游戏啊。就每首歌开头之后，来看看谁是最快答对那歌名的，好不好？

张金鹏的文字路况，希尔顿万达门口，红王山路啊，这儿堵啊，这儿堵。原因呢是有环卫的作业车辆，是不是？嗯，胡永平也在，夏天也在，夏天是三个小月亮，哇，三个女孩子在听我节目呢。来，准备下一首。歌名，歌名。

啊，永葆热爱，长城永永远长城。寂寞，谢谢。范超磊，长城 Beyond。我有很多 Beyond 的歌。会唱吗？来，把车窗玻璃摇下来，让别人听一听你的歌声吧。

伟宁说小龙王新 A 的没有转向灯锁啊，个别个别啊，转向灯是加速器是吧，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个别的幸福出发灰色轨迹，不不不，这歌叫长城啊，不是啊，对，这歌是那个 Beyond 的长城。

力，一天红尘曲也在啊。可遇，你说的是哪场球啊？他应该都时间不一样的。小凡说，那看这么多小太阳一起在听四个秀，哦，这歌舒服，我好喜欢的，这歌你们都知道吧？

电话说的是歌名没想出来，瞌睡嗨没了，感谢小龙。不敢瞌睡啊，中午这个时间点开车不敢开瞌睡啊。新力说

小龙你好，都在呢，喜欢听你节目，音乐我很喜欢，谢谢。心雨说小龙播放的歌都非常好听，每天在家收听呢。我一个星期也就来一次。冷漠人生高铁站转转桥出来，卫星路三个红绿灯不亮，逛的师傅们注意安全，慢点慢点，好的。喜欢吗？

快快快说一下。来，服务信息继续提供给大家。注意，下周上班时间有变，端午假期临近，小伙伴们注意了，下周上班时间要变的，6月19号周五放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发布的一个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假期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天，共3天的假期哦。若想说让河滩路上遛弯的，能不能不要站快车道，分车道行驶啊？

奥体有多场姜超联赛吗？主持人的回答太敷衍了吧。您问的是今晚姜超联赛几点开始？今天有三场球呢，您没有说是在奥体的几点开始呀？您这个对我的攻击和评判我不认啊。可遇这朋友，您自己看一下自己给我发的消息好不好？

好的，继续来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呢，看到拥堵路段第一位团结路，从静怡路到明华街，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哈。红山路呢，是从河滩辅道到水磨沟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3分钟。会展中间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2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

0: 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6:44来刷新天气。今天的乌鲁木齐天气为多云，32度到21度，长期多云，35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奎屯多云，34度到21度，克罗马依多云转晴，35度到25度，伯乐多云，33度到21度，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塔城多云，35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哈密市晴天，38度到24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喀什晴转小雨，34度到18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32度到21度，明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33度到22度，后天乌鲁木齐为晴转多云，35度到23度。

今天的下午17: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将迎来的是将超联赛第四轮的比赛。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亳州队。关注赛事亮点和道路通行，现在关注就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哦。

回复一下顺顺这位小可爱说的是，一般都是周末啊，一般都是周末，周六周天当中的某一天。杰说，啊，你要多发发路况，我给你多抱抱吧。A 们说的是节目时间，这会儿的时间是16点到17点的边总。

再来重复一下，在今晚的球赛啊，是17:30在奥体中心将迎来的呢是中超联赛第4轮的乌鲁木齐的主场，这坐镇主场呢对阵的是亳州队啊。关注赛事的亮点和道路通行，现在关注9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看到了樊先生想问的是，去奥体看比赛，车能进奥体停车场吗？您现在打开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啊，来看直播，在直播间里面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前方记者主持人呢会给您做出解答的哦。时间来到16:50了，咱们的节目呢也是临近了结束了。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路况。大圣归来说的是会展大道南向北，晚报大厦这里已经大堵车了，往奥体的方向。感谢咱们的好朋友们对小龙的支持啊，非常感谢，也感谢大家对949的支持。大圣归来、胡永平、杰、快乐行者、立夏工作室，小龙这歌不得劲换一首。爆点了，还有樊先生、倩儿、梦溪、顺顺、安娜，一直喜欢你做的音乐，谢谢。还有林丽、可遇、心语、兴旺、乐享、Amen、李燕、范超磊、建华、永葆热爱、永远寂寞，寂寞不是我的错啊。还有皇家长公主、伟宁、梁红师傅、向幸福出发、张金鹏、夏天，还有心力、冷漠人生、小小沙、你是我接触不到的距离、天山梅、韩登君、平凡普通、松辉、安永胜、我笑我是我狂，还有叶儿、子健骑行、 WANH、 谢宗阳、一天红尘曲、小凡同学、秀儿好、这个建乐的建吧，这是泽一城、中老、水心没有水、指尖沙、对方已拒绝、傅杰、几分众意、 Live Long、 Jackie、编外好人、回忆、清欢、阿强、正在一曲，还有蒲刚、蓝精灵，感谢蓝精灵的喜欢哦。钢蛋儿、陈慧月、肉丸子、往事如歌、欧阳，还有风、不发脾气只发财、杨和、在路上、后悔、POP、 非凡广告、美美子、

这以上呢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参与互动和打卡了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应该没落下谁。上一个小时的呢在这儿同时比心了，咱就不念完所有人了。有漏掉哪个小可爱吗？现在在微信平台告诉我，我来播你的名字。

立夏工作室说的是，我听你的节目找到了点微醺的感觉，你就要下播了。哎，微醺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啊，这个微微的这种大脑神游的状态，我觉得这首歌也挺配的。来，微醺的感觉就要配上脑袋空空。

好的，朋友们，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节目内容了，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李小龙。王杰说打卡来晚了，那把您念上啊。后悔说下班了，对。倩儿还有比拉利，奥体中心今天有演出吗？是有球赛啊，乌鲁木齐第四轮的主场啊。来了。

伴着微醺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合适，只是时间太紧张了。我想去吹吹旷野的风，送给各位。看过天空

啊，还有我们是朋友，还有我这么快乐这么快乐，发脾气只发财说的是谁和我名字不一样，人家叫不发脾气只发财，你叫发脾气只发财，你少打了个字儿，而且人家是女孩子。

咱们继续啊。好了，这继续的节奏呢就要交给下一位了。感谢各位，我是李小龙，祝各位生活愉快，出行平安。来，稍后有请韩帅。

稍微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重复一下啊。今天下午的17: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将迎来的是江超联赛第四轮的比赛。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亳州队。关注赛事亮点和道路通行，现在关注糗事有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0: 好嘞，看下时间吧，到了下午的5:0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行车在路上，路况变化不要忘记啊，随时来分享一下，可以把路况信息呢直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刚有人在问说啊，这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雨呢？说明天后天会下雨吗？看了天气预报哈，明天后天的温度呢基本还是高温天气，高温在33度到35度，低温22度到24度之间的一个温度区间。那么大后天呢，就是在16号的夜间到17号，也就是在下周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多云转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的一个变化。但是看了一下低温这个16号到17号之间的低温呢还挺高，25度，高温34度。所以这段时间天气温度挺高的哈，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的行驶，注意这个降温好不好，然后呢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不要中暑了。更多的出行的变化提示信息都欢迎各位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路况信息看看，这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了，周末快乐。喀什东路由西向东，从植物园一直到长春路路口呢，车流量适中啊。好嘞，这会儿开车不要犯困，犯困的话呢，怎么办呢？就是要不就找个地儿稍微的休息一下，要不然的话呢，这会儿喝咖啡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这晚上呢，这觉这还是得睡是吧？如果现在喝咖啡，这晚上睡不着，那不是恶性循环吗？这不是？咱们一开始啊，先看到的是明天的天气变化。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见晴天气，低温22度，高温33度，风力3级。现在路上的通行条件变化如何？来，咱们通过大数据啊，来跟一圈看一看。目前东西南北外环环线通行是顺畅的，克南高架桥面通行顺畅，另外呢阿勒泰高架通行顺畅，机场高速呢通行也是不错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呢是到了大概西红路的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缓行，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继续往北看一看，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喀什路之间呢拥堵，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也有1公里了。反方向我们看一下呢，是从城北主干道一直呢是北向南哈，河滩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的位置一直呢是到了苏州路高架之间，哎呦，这个北向南缓行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呢超过了2公里啊。商圈周边转一转，我们先看到的呢是在 CCMO 附近哈，光明路目前通行顺畅的，红山路双向轻微缓行，西大桥桥面由东向西通行正常，西向东大概在红绿灯下排队缓行长度大约200米。我们是朋友哈，他说韩帅下午好啊，周末快乐，来打卡签到了，欢迎欢迎，我们是朋友啊。后悔也说啊，关师傅说朋友们攒劲的节目开始了哈。行，那咱们更多的路况变化呀，天气的变化呀，包括您车内温度显示的有一些偏高啊，一些出行提示啊，都欢迎大家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一下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参与节目啊，有话想说也可以关注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大圣归来此刻呢也是哇塞，这个 卷着黄沙，这是在哪儿啊？大神过来，他说目前呢是在东外环下一鸣大厦的位置呢，目前是拥堵的。会展大道向吴越啊南向北，吴越广场附近呢堵车，应该呢都是去奥体中心的吧？啊，是看江超联赛了，对吧？好嘞，如果您正好呢在这个附近啊，如果您有更多的停车的信息，包括呢一些路况的提示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呢把更多的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看到目前啊，确实呢是在会展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从绿地中心开始，一直呢是到了大概喀什度的位置啊。由南向北车流量偏大，反方向呢我们看到哈，从首府公馆的二期开始北向南一直是排队缓行到了红光山路的位置。那么更多出行变化提示，继续把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这个声音不要哽咽，哈哈。路况的信息啊，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是 ZBC 说，请问一下949 G30 连户高速啊，在霍尔果斯方向高泉附近，什么原因导致了拥堵情况出现了呢？有，这会儿我们可能看不到哈，但是呢，如果大家这会儿行车正好呢是在 G30 这边，知道霍尔果斯方向的这个拥堵情况的原因，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把路况随时用语音方式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不过呢，刚才我也是啊，通过咱们的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连霍高速呢往霍尔果斯这个方向走的话呢，确实有一段目前是拥堵，但长度还行，长度大约500米吧。这个位置是哪儿呢？大概呢是在61团立交桥的附近。那再往东边走一点啊，有一个霍尔果斯旅游集散中心的位置，是不是因为有车辆的这个停车或者是交汇，出现了双向的排队缓行呢？如果您知道更多这个附近的车流量的变化信息或拥堵的情况的原因，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路况可以发文字，当然也可以发送语音消息哈。易拉罐来了，
1: 949，从新一路到人民路立交桥和山路由北向南，车辆有点多。
0: 哦，北向南从新一路一直是到人民公园这边，哦，那还挺长的哈。那这样吧，如果大家知道这个路段的拥堵的原因啊，车辆的变化呀，也欢迎大家继续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来分享一下。怎么分享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呢您的信息啊我们就能看到也能听到。我们通过大数据看一下，目前确实啊，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对尾啊，我们看到目前是快到河北路立交的位置，是堵得对尾了，对头啊，往南看，往南边看哈，一直呢大概是到新一路桥下，目前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超过了2.5公里了已经哈，累计。反方向看看吧，刚才也说过哈，是从人民路一直呢是到了华林市场立交桥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加缓行。另外呢，刚才提到的是在西大桥桥面的畅通，目前是排队了，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同时呢，现在我看到哈，光明路的东向西排队，新华北路双向排队，红山路双向缓行。另外呢，是新民西街北向南红绿灯下排队长度大约200米。继续刷新看看景区景点的周边的通行变化。首先呢是大巴扎路段，由南向北方向在解放南路这个路段呢，由南向北基本上呢是从延安路的这个位置开始啊，一直呢是到了三西巷，就是金泉商场，南向北排队加缓行，长度大约800米。另外此刻的看了一下团结路，目前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大，一直很大。还有呢是在龙泉街，目前显示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新华南路到三西巷之间拥堵排队，长度大约500米。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了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啊，这是大圣归来，他说目前看到哈，在红光山路东向西会展中心希尔顿往河滩的方向，就是往东往西的方向嘛，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中间绿化带呢，有工人在施工，在修剪，那么导致啊有排队缓行。目前呢是占了一个车道，有看到哈，红光山路由东向西会展中心希尔顿往河滩方向有工人在施工，导致有排队缓行，提示大家耐心等待，有序通行。你看啊，这个芒果啊，芒果是不是新朋友？他说请问一下怎么样听949的广播节目呢？方式挺多样的。首先啊，咱们车载的收音机可以直接调频94.9兆赫，能听广播，是直播节目。另外呢，如果您有一个手机啊，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之后呢，软件当中啊有一个听广播的按钮，点开可以来听实时的广播节目，还可以一下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就是您可以听到上周天的广播节目。哇，好厉害。钟情和声也是好久没有看到你的声音了哈。他说报告路况，目前看到那个图片啊，显示的是 这是在下克西街的这个位置，引桥的位置，目前是排队环形。我猜了一下啊，我判断一下啊，判断一下，您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方向下克西路的这个位置？下去以后呢，就是到阿勒泰高架，友好是这边吗？我猜哈，或者要不然的话，您把信息、这个路段的节点呐、具体情况用文字再跟进一条哈。只发脾气啊，不是，发脾气只发财的张师傅哈，他说来打卡签到了，欢迎张师傅。你看啊，这个路况的变化呢是在不断的进行当中啊。目前我们看到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下桥之后呢拥堵，堵到了克南高架的位置。还有呢，在刷新看到现在的西大桥桥面上方，几乎是全线拥堵了。从红山转盘到，这个是新华路的位置啊，目前西向东排队长度大约400米。

0: 继续看到的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喀什路立交，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排队，长度排了大概400米。上车就听949，更多前方路况可以来及时分享一下。同时呢，如果您遇到了一些车辆的问题，比方说亏电了呀，打不着火了需要勾电，或者说轮胎缺气了需要来换备胎，自己换不了需要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呢是0991-2505-949，电话呢是0991-2505-949。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好嘞，看到中秦合生的信息啊，补充了一下这个图片的注解是说，在阿勒泰高架北向南克西街下桥口的位置啊，目前是拥堵。哦，这个方向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下克西街下去以后呢，是江山府那边对吧？哦，这个位置。好嘞，感谢好朋友的更多路况的提醒。您这会儿在哪行驶呢？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上车就听949，关注一下目前在庐山街的拥堵情况呢，是在华山街路段啊，由西向东，然后呢是在往右转维泰南路的路口啊，目前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200米。继续看到的是在商圈周边的路况变化，首先呢看到的是在北京路汇佳时代，目前呢北纬三路通行顺畅，但是呢在北京中路的北向南方向，我们看一下目前是主道加辅道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长度，大约有400米左右哈，包括在铁路局大路口的位置，北向南红绿灯下拥堵长度大约500米。经开区看一看，目前我们看到呢，这是在经开万达，经开万达这边呢，看到的是阿里山街由西向东下地库的位置啊，有轻微。

的缓行，其他路段万寿山街、玄武湖路、维泰南路通行也都是比较顺畅的。继续再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商圈哈，在德惠万达这边呢，七台路通行相对正常，轻微缓行呢也是在下地库的位置，由西向东下，德惠万达地库的位置呢，轻微的缓行，有轻微的排队。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宝山路，也就是在外环桥下，目前呢由南向北方向，然后呢到奇台路的位置，目前通行也是顺畅的。好嘞，更多前方的路况信息，继续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

0: 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好嘞，下午的5:2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刚才有朋友在说商丘周边的目前的车流量还是越来越大了，这个点儿5:30出门去逛商场，虽然说略晚，但却是一个吃饭的好时节点，哈哈。我们也看到目前确实在西大桥桥面明显出现了拥堵了。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一直呢是过了这个新华路之后呢，到光明路上，也就是在红山会的北侧门的位置，拥堵长度大约超过了600米了已经啊。但是呢，光明路的反方向，由东向西方向进 CC 茂路段，反而这会儿看着通行还不错。那么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最新通行的情况，也可以继续啊把路况呢来帮我们更新一下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红山路目前显示双向拥堵，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从红山路一直呢是到光明路的北向南的建工巷，现在呢这个巷子里面哈也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了。李师傅发来路况显示说，目前在卫星路由西向东，在太原南路这边目前是显示畅通的。好嘞，那从卫星路由西向东到太原路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北京路汇佳时代去逛一逛吃一吃了？目前整个市区的环线通行基本是顺畅的，你看包括呢北外环苏州路高架通行是顺畅的，东外环整个全线我们看一下目前双向通行正常，以及目前的西外环和广汇桥桥面通行都不错。但是呢从广汇桥到东外环下跃进街的口，目前现在呢是因为车流有这个交叉的情况出现哈，轻微缓行，缓行长度大约400米。

0: 继续看到的是在雅山北路哈，目前也是一个常规的周末堵点。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帝王儿童城的位置呢是轻微的缓行，缓行长度大约300米。那么更多前方的信息啊、路况的提示啊，您都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分享更多此刻的道路的一手信息，是吧？易拉罐。
1: 北宁路立交桥由西向东，有点堵。
0: 对的，这个点确实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看到目前呢是从黄河路过来以后啊，黄河路右转以后，由西向东到人民路，过去以后呢，到新华南路，由西向东，目前的拥堵长度大约400米，将近500米了已经。那么因为是红绿灯下有排队等待，提示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把道站好以后呢，就不要来回的变道了，要注意安全有序、文明通行。
2: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李师傅发信息啊，尾号呢是6270，他说请问一下是在哪儿报路况呢？就在这儿，您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方式总结一下也行，包括呢时间、地点、方向、路段、标志性建筑，因为什么原因是吧？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呢直接发语音过来，把路况呢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就说您这么发信息，哎，是对的。

0: 看到哈，张师傅发信息啊，他说我的名字叫做不发脾气只发财啊。刚才看了一下名字，少念一个字是吧？哈，好嘞，名字给您再备注一下哈，是只啊。不发脾气只发财的张师傅。小凡同学说，韩帅下午好啊，是咱们的东外环观察员是吧？目前东外环双向一路畅通，好嘞，感谢小凡同学。玫瑰你在哪儿？杜师傅啊说，请问一下是在这儿暴露框吗？是的是的呀，我看您不是常互动吗？这个问题还需要再问一遍？是这样的，而且我看一下哈，杜师傅您关注我们的时间都关注14年了啊，真是哈，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路况显示说是在目前万盛大街双向畅通，好嘞，感谢杜师傅哈。我看到 Live Down 发信息啊，说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响水滩，说这副歌不吼没感觉，那可能吼不了了，歌结束了已经，没事，一会儿呢适合唱的歌还有呢，咱们可以继续啊，用各种方式来听广播，用手机听，用车载收音机听，包括啊咱们家里面的那种小的半导体的收音机还有吗？拿那个听广播啊，那感觉啊会更加的纯粹一些哈。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听到和看到。
1: 从高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南山机场两侧，大家都是
0: 地主吧。哎呀，真好，真幸福哈、啊！这会儿你看呢，在市区的温度啊，应该肯定是在30以上了，但是南山那边的温度应该30以内，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吧。雷子发信息说，目前在柯南高架西向东，在新北元春上桥500米的位置，一个车坏了，在最右边的车道停着，放了警示牌，说提示大家路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减速，可以咱们提前往左侧变道一下，提前行驶。位置呢是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从新北元春，从新北元春就是那个路头的位置啊，上桥500米的位置。

是一个车给坏了，在右侧车道停着呢，有警示牌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事故车辆。哎呦，洛洛来了哈，他说韩帅哥，我是新来的，是在这报路况吗？是的，恭喜你回答正确了。要不洛洛你报个路况不？他说哎呦，好久不见呐。确实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还不来个路况分享一下咱们的路上变化，或者说您的心情变化。

哎，刚才是谁说这个Live Long 啊？说有些歌曲啊，真的是特别好，听着广播可以来一块儿吼的感觉，那共鸣感也是拉得满满的。那下面这歌也适合一起来演唱一下。

一个好消息得说说哈，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啊，暖心故事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有机会获得的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号联赛了嘛，玫瑰你在哪儿？杜师傅他说，宝山路这会儿不但畅通还凉快了哦，因为在桥下是不是又有一些风啊之类的，就会比较清爽一些呢。好嘞，感谢我们的新朋友玫瑰你在哪儿？杜师傅啊，关注我们才14年啊，是吧？好嘞，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欢迎各位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更多的暖心故事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故事呢您想分享可以拨打咱们三部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 2571-949。更多的暖心瞬间您需要来微信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更多身边的暖心故事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5: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明儿星期一了哈，把这个表铃该定的都得要定定，定一个定两个都行哈，不要迟到了。好，来看看明天天气的变化吧。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见晴，低温22度，高温33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低温18，高温34。塔城多云转晴，18到36。伊宁多云，17到33度。伯乐多云，19到3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5到36度。奎屯多云，22到3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7度。哈密晴，25到38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3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0到3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到35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5度。和田多云，19到27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见晴，低温22度，高温33度，风力3级。
6: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5:51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不要出声谢谢你节目，我是韩帅，继续来分享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我们看看目前啊，在连霍高速往乌鲁木齐市区方向走的时候呢，快到巴钢立交，也就是在天恒基汽车城的位置啊，大概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500米，是什么情况呢？它大概位置啊，就是从这个连霍高速由西向东天恒基汽车城，大概呢是快到头屯河公路的位置，交汇路口的位置啊，目前是拥堵了。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最新出行的变化的信息，把路况可以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呢，这是在看看乌昌路啊，这是从乌昌快速之后呢，是过了乌昌互通立交之后呢，快到小迪欧铺立交的位置啊，也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小迪欧铺立交的桥下拥堵，长度大约400米。这两个堵点是刚刚出现的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路况的新的变化，也可以继续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更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刷新，我们看到呢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到克南高架之间，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拥堵加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有及时的话呢，看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如果您知道前方的路况拥堵排队的原因是因为车多还是别的情况，也可以继续把信息来分享一下。另外呢，我们再刷新看到，这是在华林桥桥面哈，就是在西红路桥面上方常规排队，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缓行排队长度大约500米。

0: 心。
1: 哎呀，暖心故事真暖心啊！看到了小凡同学发来那个文字的信息啊，他就说呢，想分享一下他的一段比较温情的故事哈、啊。就说当时的时候呢，出院不久啊，恢复的不是很好，然后呢，跟妈妈要一块儿开车回塔城，之后呢，那个路啊不是很熟悉，于是那天的时候啊，还吹着很大的风吹雪，就心里可着急了，没有底儿嘛。然后呢，就搜了一下加油站，正好呢搜到的是不远处的一个中石油，说一下就心很安。之后呢，不满油就出发上路了。说当时的服务员呐、啊，加油员态度也特别的好，很暖心。说当时的时候呢，就两个人内心还是没有那么的踏实哈、啊。但是呢，到中石油加了油以后呢，就发现说出门的时候呢有中石油，心里啊就特别的安心和踏实。哎呀，确实啊，很多暖心故事咱们是需要去分享一下的。同时他还说了一下，说今天去逛了一下帝王鞋城和商贸城，说这会儿呢是刚到家，刚换好衣服，观察一下吧。观察到的是东外环目前呢，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呢都是畅通的。好嘞，感谢小凡同学。那么给您呢也送出一份咱们的礼品啊，就是来自于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上车就听949，看到呢李师傅啊也发信息了，他说目前阿勒泰高架北向南下客西街，哦这还在堵车呢是不是，还看到了，哎呀一个朋友呢开车的时候啊副驾车里坐的时候呢还是得要注意一下安全文明的乘坐对吧，您把这个双脚袜子也脱掉从副驾驶车窗伸出来之后确实不雅，关键是也不安全对吧，包括咱们平时的时候呢跟家里的孩子要说一下，咱们头跟手啊不要伸出车窗，尤其呢这个天窗您要是把头探出去那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好嘞，到了下午的5:57，那今天微视小时节目呢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咱们遇到了一些车辆的选购问题啊评估问题想发布消息，稍后呢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参与电话，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发微信也行，把您车的信息啊用微信方式发过来，帮您进行快速的广播评车。

再感慨。继续来更新一个路况哈，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目前呢在杭州西街双向保持畅通。好嘞，感谢景师傅哈。那不知道这会儿植物园附近的车流量表现怎么样呢？来，可以继续的分享一下。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0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0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7: 到了下午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会买车节目。咱们今儿节目呢，跟王杰老师要聊什么呢？聊一下本周的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行情怎么样。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的二手车价格其实因为新车在降，这价格呢会随行就市会有一些下调。
8: 这个二手车的价格下调这是必然的，
7: 嗯，
8: 新车呢这个发布呢也是必然的
7: 啊。
8: 您看那工程师、设计师、厂家请行来，那不天天琢磨着吗？哪款新车啊上市啊？上半年几百款新车呀。
7: 对，
8: 大家不知道了解这个数据了没有？平均到每个月有多少款新车就
7: 啊发布了，
8: 改了个牌，
7: 嗯，
8: 改了个标，
7: 嗯，
8: 改了个配置，就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7: 对，新款亮相，换代车型也是不断的，尤其是那种全新的那种型号的车型，
8: 对，所以
7: 眼花缭乱。
8: 所以说大家就瞅着支架呀，啊，瞅着大屏呀，瞅着舒适性呀，
7: 嗯，
8: 就换车了。
7: 对，
8: 其实换也是必然的嘛。
7: 嗯，
8: 你包括油车依然有它的拥趸，依然有它的消费者去认可。
7: 对，
8: 那包括绿牌，那也一样有它的消费者去认可，
7: 是，啊，
8: 感受它的科技呀，支架呀。嗯，
7: 没错，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啊，咱们想换车，想了解一下车辆的残值价格评估问题，或者说你想换车的时候呢，把您的爱车做一个评估或发布信息，现在机会来了。您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热线，跟王杰老师探讨一下车辆的评估问题。三部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有朋友说发微信行不行？发微信也可以啊，发微信我们可以快速给一个价格范围，但是一些关键性的信息你得告知我们呀。
8: 对，动动手，其实把这个字儿意思表达清楚，比方哪一年的什么车型，
7: 嗯，
8: 多大排量，跑了多少公里，那当年买的时候你掏的钱你一定清楚花了多少钱买的车，对不对？
7: 除非很久远
8: 再久远也能想起来呢。
7: 嗯，
8: 这几个信息把它表达清楚了，我们就能快速判断您的爱车现在贬值贬到多少了。
7: 嗯，行，想发布信息，比如说这车我要卖掉，看看谁需要我的车，电话一公布，听广播的朋友有需要的话跟您联系。有朋友说，那我就是要发布求购信息啊，就是我需要一台二手车，什么年限的，什么预算的，发布信息可以吗？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8: 对，
7: 嗯，
8: 二手车的好处真的有很多，磕磕碰碰不心疼，这都是老话了。关键是什么？起到了遮风挡雨、代步通勤，用一年用两年赔钱是必然的，
7: 嗯，
8: 但是它不会赔的太多。
7: 是，
8: 二手车市场有1-2万、2-3万的代步工具，它也有准新准新的10万、20万、30万的产品，对不对？
7: 对。 所以说有更多的车型您需要做个评估了解，赶紧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电话呢是0991-2551-949 2561-949 以及2571-949。有朋友说我在外地的话可以评估吗？哎，如果在乌鲁木齐市区的话就不用拨打区号了哈，外地朋友呢拨打区号0991，但是外地朋友比如说在像伊宁市啊，像比如说在和田市啊，就是在这些地方的车辆评估价格跟乌鲁木齐市区的评估价格是一样的吗？
8: 差异是有一些的，但是不会太大，
7: 哦，可以参考一下，毕竟给的是一个范围嘛，是不是？好嘞，咱们可以继续啊，发微信打电话来评来说说车评车聊车。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那么更多的一些朋友还在问说啊，今天发不发酒？发酒，今天呢也要发两份奖啊，两份奖，每份的奖品呢是两瓶价值78元的46度的伊利坚香酒，您可以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并且参与节目哦。有朋友就打电话了哈，想评估的是一台2015年十年前的东风悦达起亚的哪款车型的？你好，龙先生。
0: 你好。
7: 哎，你好，龙先生。
0: 啊，有一辆2015年12月份的起亚 KX3。
7: 哦 ，K
0: 评估一下。
7: KX32015年就有吗？
8: 有。
7: 哦。
8: 几手车呀，龙师傅？
0: 二手车。
8: 前段时间买的吗？还是买到手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0: 用了2-3年了。
8: 那这部车现在跑了有多少公里？
0: 跑了11万多公里。
8: 卖不上钱的原因呢，其实并不是因为11年的车龄过了两手，我觉得啊，跑了11万公里会导致它的价格不美丽，卖不上。我觉得车况要很一般的话，3万就差不多了。
0: 能够发布一下
7: 啊？可以呀、这是您的车是吧？
0: 对对对。
7: 啊，行，您把电话可以公布一下。如果需要这台2015年的东风悦达起亚的车型，可以把电话打给你，好吧？
0: 好的，我手机号是16699201168。
7: 16699201168。
0: 对对对。
7: 好嘞，我们先到这儿。
0: 好，谢谢。
7: 哎，不客气。再见，龙先生啊。嗯，
0: 好，
7: 哎，这个东风悦达起亚的车型其实当时的时候应该算是2015年是热销正旺的时候。
8: KS3 呢作为家庭使用代步工具、我觉得呢好开也好停，因为它长宽高的尺寸就决定了车不笨重也不大。
7: 对，
8: 但是美中不足，就说买了以后一家人啊坐到这个第二排的时候、确实有点小喽。
7: 啊，它毕竟是 A 级车是吗？定位
8: SUV 呢，咱们也不能用 A0 啊、B0 啊、C0 啊，只能说小号 SUV、中型 SUV、
7: 紧凑型、
8: 大型 SUV、
7: 作
8: 为轿车呢，可以把它定位为 A0 级的轿小两厢、四轮四角的 F0、吉利当年的豪情，对不对？就是比较经典的车型。
7: 是
8: 稍微再大点的呢，叫小三厢，你比方说叫 A 级、那你像桑塔纳、捷达是不是？那还有一些更大一点的，你比方说卡罗拉、轩逸。那大家就说哎呦这个 A 加级啊不错。
7: 对，
8: 那再大一点凯美瑞、帕萨特，那就准 B 级了嘛。
7: 是，
8: 那像 A6L、 奔驰 E， 那这些车的定位呢，那一定给到了 C 级。
7: C 级了，
8: 那还有些 D 级的车啊、
7: 更大
8: 在街上还有、
7: 是，
8: 咱这名儿咱就不报了。
7: 好嘞，看看哈，这个是大漠胡杨李师傅说，请问一下王杰老师，新款的速腾 L 怎么样？大众速腾 L，
8: 每款车造车的理念不一样。速腾这么多年呢，加长了以后，在第二排的空间坐到里面呢，还相对是更加宽敞了，尤其是腿部。但是美中不足，多年了，受到造车的影响吧，它那个龙前那个小 DTI
7: 啊，
8: 如果你不在意，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不像有些 SUV 第二排坐的时候平平的特别舒服，对不对？但是速腾源自大众。大众再给他背书，那速腾的卖点在哪里？1.5，那7档双离合的匹配，那你再加上他用的钢高刚性，造车大家知道吧？ 厂家他其实会省钱的，哪些地方用高钢，哪些地方用一般钢。速腾在我的印象中这么多年并没有减料，增配的同时并没有减料，再加上一个 L2 辅助驾驶的扶持，我觉得这款车，哎呀，还是品控到位的。
7: 对，而且价格你看优惠还挺大，优惠力度哈，优惠了一个3万左右吧，现在起步价格8万上下。应该可以拿到入门的级别。以前的速腾是 1.4T 的哈，够就是
8: 1.6 1.4T。
7: 对，当时价格也不低啊，13万多 1.4T 大概是这个价格。
8: 最早刚来到生活当中13，你 1.4T 16万7千8，15万7千8、
7: 哦、那个价格、啊、
8: 配置再高一点直接干到17、18，
7: 那都是 B 级车的价格了嘛、啊、
8: 当年最早的时候从来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不知道记错了没有，还有那个所谓 1.8T 的版本的、
7: 哦，什么冠军版嘛，
8: 天花板、
7: 哦那个、
8: 18万9千8，19万7千8、
7: 哎、确实你看现在速腾的大一号的车型，包括迈腾啊帕萨特，价格不也很低吗？现在
8: 扎堆上市新车啊，我觉得是势在必行的、但是有一个节点，就是大家在选车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有没有大品牌的背书。
7: 对，
8: 这台车上市了多久，底蕴怎么样。
7: 嗯，
8: 你买的新车头一年头两年头三年开起来那真的是舒心，但是三年以后的问题也得想一想。
7: 是的，阿翔发信息啊，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2年的瑞虎5X1.5的排量公里数50000，卖的话价格怎么样
8: 啊？如果是个自动的版本，我觉得确实卖不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保有量并不是太大。这款车主打三个字儿、性价比。但是真真的、这句话你要听明白什么叫性价比以后啊，你可能就琢磨过来一个道理。这个性能跟价格，厂家在造车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可能画等号、一分价钱一分货，
7: 相对的
8: 性价比越高的车、头几年真的开起来舒心省心。但是啊，用着用着，哎呀，我是觉得也是有一些
7: 性能会下降的更明显一些是吧，
8: 也不是问题，也不是性能、就是打引号的，我也不知道往里面怎么填这两个字。
7: 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哈。小凡他说帮我评一下我家的车吧，是12年的沃尔沃 XC60
8: 原装进口的呀，
7: 当年20万，
8: 20万不可怕，当年你不得筹个50多万、这台车入手
7: 12年的啊，
8: 沃尔沃你不要看它前面那个标对不对、感觉像个箭头，特别个性，一个小圆圈，但是沃尔沃当年造车理念人家讲究啥，讲究的就是高钢超强钢、极度钢的运用、讲究的就是品控。为啥那个安全性很多人就认为沃尔沃真的是做到天花板了，
7: 对，数一数二的嘛。
8: 哎呦，这个车稀罕呀。
7: 这个白雪想问一下、说王杰老师你猜吧，这是什么车？这个图片也太模糊了吧。
8: 不，
7: 这个清晰度真的是哈。
8: 我对这个车有印象呀。
7: 啊，是什么车？
8: 我人生中第一部车就是这个车，是红色的呀。
7: 哎，这个车
8: 嗯
7: 现在应该是看不到了吧，
8: 你买不到了呀，当年讲究的是7100 7110、1.0 排量 1.1 排量还有 1.3 排量，
7: 这个车它甚至没有标志，
8: 它喷漆了，它抠掉了后面的尾标，天津一汽夏利啊。
7: 哦，这是夏利啊，
8: 抠掉了。
7: 哦，这是夏利啊，
8: 经典不经典吧。
7: 哎呦，这个确实啊，应该可能是在20-30年前的时候，
8: 可能有
7: 很多，
8: 可能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老师傅啊，还没退休，还在听咱们的节目。
7: 对对对，
8: 有没有开过这个夏利的两厢经典的1.0排量三缸的？
7: 哇，很多老师傅应该都跟这个车有过很亲密的接触呢。
8: 配件真的便宜。
7: 哎呀，是哈、啊，你看王老师，你一下就猜出来了哈、
8: 哎。哎，就是现在变化真的很大哦。
7: 嗯，
8: 你说打比方几十年前啊、哦，我人生刚拿驾照那个年代，
7: 嗯，
8: 我也开过这个车呀，自己坐到正驾，副驾你不能空着也得有人吧，
7: 对对，
8: 后排咱也挤了三个人吧，
7: 哦，那
8: 人家的行政标注就是5座的，
7: 嗯，
8: 哎，当年是我们太小太瘦的原因吗？
7: 啊，
8: 觉得车坐进去也没有那么拥挤，要搁到今天，我想一想，这个车要是坐5个人。是一种啥概念？
7: 那后面坐3个大胖子肯定是不行了，2个人的话可能更充裕一些嘛。
8: 是啊，
7: 好嘞，咱们到了下午的6:14，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会买车买什么车呢？想评估一下您自己爱车的残值价格问题，想发布信息，都可以现在继续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发微信。 信也能参与节目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咱们以后呢，您可以把车辆的品牌啊、型号、配置、年份、车况、公里数等信息编辑一下给我们发过来，帮您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残值价格评估。白雪还说了一下，说王老师的第一台车是不是啊？哦，那看来白雪跟您还是知道一些哈。
8: 我节目中说过这个话，这个一定是咱们的老听众。
7: 是
8: 我人生中第一部车就是夏利，我觉得挺好的，他教会我怎么样去开车，他教会我如何跟修理厂去对接，也教会我在用车的过程中怎么省油、怎么做保养。经历了很多的差六个月报废的夏利车。
7: 哦，
8: 大冬天北京，
7: 哦，
8: 收音机旁的老大哥们
7: 应该都很熟悉，
8: 有没有回忆那个北京？
7: 那
8: 几颗小小的小螺丝，比小拇指甲盖还小的小螺丝，你把它卸了掉到地上，冬天冻得我找都找不见，找救援。
7: 但是
8: 那个年代我们这一批老师傅，我就觉得跟现在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韩帅老师
7: 啊，
8: 你有没有给我开车自己的电瓶用到最后亏电的时间才换？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很少。
7: 其实我当时我也用过一些车型，看比如说我第一个入门的车型是一个两厢版的桑塔纳，是白的，
8: 稀罕五件，
7: 开了用这个车来第一次上路练手是这个车。之后呢还开过富康神龙988，
8: 对，富康两厢嘛，
7: 988
8: 都三厢嘛，两厢的富康太经典了，打开引擎盖还分为这个小机头8位，大机头16位。
7: 对，之后呢还开过比较长时间的是赛欧，别克的赛欧。
8: 哎呦，这么多年其实也开过很多车啊。
7: 就是我起步的时候那两三年吧，也换过一些，就是那种适合代步的呀，练手的，主要是嘛。
8: 现在开什么车方不方便给我们说说？
7: 就是一台 A0 级的小车。
8: 保有量大不大？
7: 1.6排量，保有量非常大。
8: 哦，那就可以。
7: 84800当时价格。
8: 哎，我猜一猜，84800，手动自动？
7: 自动挡。
8: 带不带天窗？
7: 不带天窗。
8: 威驰？
7: 对的。
8: 真的对的吗？
7: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8: 我很少看到。
7: 但是确实啊，很多时候呢咱们开的车心态也是变化的，因为不断的换车嘛，之前也想换一些比较好的车呀，体验一下一些车的附加值，但最后呢发现说车辆其实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就回归于车辆最本身的代步的属性了。
8: 这两年啊，这个钱越来越难赚。其实我个人的体会仅代表我个人啊。如果真的是刚需，家里添丁了，对不对？家里头各种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7: 啊，
8: 你该换车你换没毛病，
7: 对，支持。
8: 对
7: 啊，
8: 你不管是换这个所谓智能化的还是高科技的，对不对？还是车越换越大越来越长，那我们是属于什么享受级别，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还是有一些瓶颈，不要太超前透支明天的消费，用后天再努力工作赚钱为你前天的过失去买这个单。上半年今天我就看了一篇报道，哦哟，几百款新车上市。
7: 对，确实量非常之大。
8: 哎，我平均了一下，上半年几百款，一天造几台车？
7: 一款，一天是会有一款车型，
8: 一款不是，两款都挡不住。这个数据表明，我看完以后，我当时就陷入一种沉思。我说一部车这么频繁的换个标换个壳你就上市了，你品控在哪里？
7: 是啊，咱们所以说选车啊还是很重要的。看看各位的信息啊，坦途说，请问一下王杰老师，咨询一下2021年的别克英朗1.3T，公里数40000有刮蹭，现在价格您给评一下快速。
8: 40000往下的可能性存在，建立在公里数少，那40000往上的可能性有没有呢？我觉得左右咱们去尝试一下，好不
7: 好？
8: 好
7: 嘞，知足就好。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21年11月份的丰田的荣放标配，公里数45000公里，目前的残值怎么样？给评估一下呗。
8: 2.0排量的，当年也是花了个17左右买的裸车嘛，办完手续小20万，瞅瞅，5年啊还不到。才跑了4.5万公里，
7: 不多。
8: 得了，听一听价格就好，知足就好，不要频繁的换啊！劝您一句
7: 啊，
8: 出手的价格现在10万卖不到，往下
7: 10万之内
8: 到底能卖个9万左右还是9万多
7: 啊？
8: 看实际车况来最终定性吧。
7: 哎，好嘞。自建骑行，刚开始发图片说的是骑行食人沟水库，这是今天呢还是昨天呢？你看这景色哈。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呢到食人沟去看看，整个哈你看这个蓝天万里无云，而且水库啊，这个碧绿的水库还确实啊有一些这个有水汽，就很有灵性感觉。一群朋友骑着自行车 还是挺惬意的啊。
8: 周末了，一家人或者是周末了有时间了啊，跟朋友一起出去散散心，骑自行车。其实我特别，哎呀，我就觉得子健大哥的心态特别好。
7: 嗯嗯，对呀，就跟大自然会亲近。
8: 对，
7: 还有帮朋友在一块儿，是是哈。他说夏利呀、啊，他说我当时经常当夏利出租车，因为当时老三样什么呢？有富康，有夏利。捷达桑塔纳是吧？
8: 夏利是第一批，
7: 嗯，
8: 十块钱起步吧，
7: 嗯
8: 啊，到了后面是桑塔纳、捷达、富康、然后后面富康两厢的不在了，然后爱丽舍来了嘛？
7: 对，爱丽舍还有、对，确实啊，这是咱们人家就说之前的时候选车比较方便，为什么呢？因为选出租车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因为用的多呀，
8: 保有量大嘛，它经过市场的考验嘛。
7: 是，你看这现在选车确实啊，车的品就是那个品种啊、类型啊，太多了。
8: 哎，不过也不用担心，还是要眼见为实，不要光看一些数据上的表现，要做什么？有空了真的买车有困难症的时候，就整到马路口
7: 啊，
8: 不要晒着了，天这么热啊，
7: 观察观察，
8: 哎，观察一下。
7: 是的。小小鱼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8年9月份买的起亚 KX5 公里数150,000，一手车，车况90%，那很好啊，其实哈，都开了这么多年了，想问一下，如果按这个车况的话，价格能到多少钱？那就按上限算算呗。
8: 小小鱼，咱不能吹啊，150,000公里车况还能达成90%，
7: 是怎么跑的？
8: 我得为你开车的习性点赞啊。
7: 嗯。
8: 这个起亚的 KX5 呢，其实颜值挺讨巧的，动力呢，这款车也是够用的。
7: 嗯，
8: 就是不知道这个发动机是2.0的还是所谓 1.6T 的。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之后，现在咱们，哎，它哪一年的？19？
7: 这个18年的。
8: 现在经过8年使用之后，这台车的价值，我觉得50,000，如果车况还过得去，50,000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成交。如果车况表现的一般，那40,000左右，40,000多的可能性居多。
7: 小凡同学，刚没给他评吗？他说他们家的车2012年的沃尔沃 XC60。
8: 咱俩一聊沃尔沃的品牌背书，就把这事儿
7: 聊
8: 过
7: 了。
8: 对不住 啊，小凡同学，我现在赶紧给你补进啊。这个12年的沃尔沃，当年呢50,000左右，没少花钱。
7: 是，
8: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之后，贬的呀，几乎没有什么任何太多的残值了。
7: 嗯，
8: 好出手的价格，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7: 嗯，
8: 有可能就在2万左右，3万之内。
7: 哦，2-3万之间哈，价格您参考一下，
8: 小凡同学参考。
7: 嗯，好嘞。咱们需要评车，不要忘记咱们的直播电话随时为您开通，电话您可以拨打的是0991255149，2561949，2571949。不要忘记啊，咱们这节目呢是有奖品的。本栏目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尖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尖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尖香酒，浓酱尖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尖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这样吧，咱们第一份奖品要送给的是今天接下来打通电话评估车型的朋友，给您就直接送一瓶2瓶78块钱的伊利尖香酒。
8: 今儿咱们是要送两份，
7: 送两
8: 份，一份就是2瓶，是不是？
7: 嗯，对的。
8: 哎呦，那加起来7×8乘以2，28、16、27、24，156元的酒2瓶，咱就送出去了。
7: 数学真好啊！是的。
8: 那后面还有一份，咱们随机送，是不是？
7: 就再等待一下，
8: 大家打通热线，不要着急
7: 啊，
8: 看着战线稍微等一会儿，就轮到你了。
7: 你看这不嘛，电话说来就来了。胡先生想评估的是2017年的锐界，先恭喜一下胡先生，先给您送出的是2瓶。伊利特伊利尖香酒，把您电话跟名字一会儿发过来好不好？
9: 好，
7: 您不太情愿的样子，好像
8: 中奖了，你还不高兴？
9: 没有，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我那个说就那个啥东西，那个咱们那个微信上面那个949上面直接发上来就行了，是吧？
7: 是的，是的，
8: 发名字，发手机号。你就说你就是这位先生，我们就对上号了。
7: 你说我是刚才评车的胡先生，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就可以去领奖了，好不好？
9: 嗯，好，
7: 哎，
9: 谢谢啊。
7: 行，那么评评车吧。你想评估的是一台2017年的，也开了9年的福特锐界，是吧？
9: 嗯，

0: 哎，对，跑了14万，还不到14万，就是刚刚14万公里，然后那个车就是属于四驱，2.0T 的，然后它是那个尊享版的，就是说除了最高版的下来就是那个，什么前排座椅通风加热，
1: 就次顶配算是啊。
0: 次顶配，对，
2: 几手车？
0: 一手车。
2: 一手车，当年裸车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0: 当年我是先买这样一壶，一壶又跟他又换，又换的锐界，然后下来等于说34万吧。
2: 2.0T 的没有34万，2.0T 在我的印象中天花板在33万9千8，是天花板。
0: 33万9千八吧。
2: 对，这个叫尊锐。比它稍微配置低一点的指导价在3198，两款车差开2万多的差距，然后那个叫豪锐，您这款车呢就是 2.0T 的天花板，比这个再贵的那一定属于那个 2.7T 了。
0: 啊，那就是 2.0。
2: 跑了
0: 2.0T 的，
2: 跑了多少公里啊？
0: 刚刚14万。
2: 这个福特的锐界它是有一个特点的，卖点在哪里？大空间，高配置，但是美中不足，后期的保值率表现的相对比较一般。经过你这么多年使用，我就感觉现在好出手的价格5万往下，往上可能太小太小。
1: 哦，5万之内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接受吗？
0: 有点低吧。我想的是我那原版原漆，我车都没
2: 跑了多少公里？
1: 14万嘛
0: 。
2: 好在咱开了14万公里了。如果说啊，2017年你这个2.0T 的锐界跑到现在5万公里，你要卖，连个5万5、6万都卖不出去，那才体现出来了太大的保值率，是不是啊？
0: 是啊，我去年那个啥东西，那个打字问的时候才6万多。
1: 都一年了呀，这都。可不是嘛。那您还希望去年跟今年价格一样啊？
2: 有一句老话，
0: 我想的最起码在5万块钱差不多吧。
2: 有一句老话，胡师傅送给您啊，不着急换车，不卖车，体现不出来您的车贬值，也体现不出来您的钱损失了。
1: 您是有看好的新车要着急换呢，还是先大概问问价格参考一下？有没有？
0: 我现在就是已经看好车了，我看的是那个魏牌的 V9。
1: 哦，魏派的啊，魏牌，对，
0: 魏派 V9 就长城的那个魏派 V9。
1: 嗯，
0: 今天刚好过去到车市看了一下，我就准备把那个车定下来。
2: 定，该定就定，定完以后你这个车呢，然后在二手车市场卖，在身边的朋友圈里卖，或者是卖给 4S 店，就高，对不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是最起码，因为我那个车，你看原版原漆啊，啥东西都没动过
1: 啊。行，
0: 基本上全都
1: 这个的话，对，这样的话，您说的话可能我们看不到。4S 店的话，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现场的评估的一个过程啊，看看他们的评估价格，您再参考对比一下。啊，
0: 哎，好的，
1: 好嘞，
0: 好的。
1: 咱们先到这儿啊，不客气，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胡师傅。
0: 哎，
1: 别忘记啊，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好嘞，那么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您需要评车，三部电话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49、2561949、2571949。
3: 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1: 我们刚说了一下出租车的老三样，是吧？当时桑塔纳算是新三样还是老三样啊？
2: 当年的新三样，搁到现在不也是经典的老三
1: 样
2: 了吗？
1: 是。于女士想咨询的是您的这台车吗？
4: 对，
1: 啊，您的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的是2022年4月30号吧，就算是5月份的车。
1: 哦，
4: 是一台桑塔纳低配版的。
1: 哦，四年了，这车啊。
4: 这个那个自动挡的，29500公里。
2: 跑的真少，
1: 不多。

0: 就是每天接送孩子用的。
1: 这个配置这个事儿够用就好，无论你买手动还是买自动，配置不要去攀，不要去比。有些配置我跟你说，造车的厂家人家算得明白得很，人家那个配置实用不实用，咱们可能是云里来雾里去，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清楚得很。要是不清楚，为啥一部车他会列出来，比方说五个配置，比方说像别的车企列出来十款配置，他这么卖其实就是因人而异。您这部车呢，前后保险杠是原车的还是进行过更换？
0: 我这个车非常非常新，从来没有更换过，连个小刮痕都没有。
1: 当四年前裸车买的也不便宜，我建议呢，公里数少，价格尽量往四万多一点来靠一靠卖吧。
0: 4万多。
2: 啊，
0: 行，王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把这个车卖掉，因为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了，不需要了。然后想给大家给孩子换一辆这个电车。女孩子。大概预算在15万左右，你觉得买个什么车要合适一点？
1: 不要着急，因为我刚才节目之初说了一句话，小上半年呢，几百款新车砸堆上市，如果说现在不买，咱们先看先等好不好？等到咱们确定要买那一刻，你给我来电话，我带你去跑两家 4S 店给你做个横面的对比，你心里就有数这个钱该怎么花了。
0: 行。
1: 还有这个这两年钱真心话不好赚，如果说8万块就能解决孩子的通勤，你给他花那么足额的钱，我觉得犯不着。明白我说这句话意思吗？
0: 听明白了。
1: 哎，8万块买一部车，我开两年以后我还能卖个4万，对不对？我花15万的车，我开两年以后我卖个7万，我觉得犯不着。两三年我就频繁的换车，其实挺符合的。
2: 对，这样的话您可以先跟您的这个孩子啊再考虑考虑，先看看嘛，然后之后的话需要决定买车的时候咱们再进一步的沟通一下，然后再问问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0: 行。那王老师，我这个车就是最高也就是到4万，是不是啊？
1: 咱不拖泥带水，真实车况我没有看到，我的感觉受到公里数非常小的影响，尽量咱们往4万靠，往4万多一点去卖卖看。
2: 4万多可以试一试啊。
0: 好的，
2: 好吧，
0: 谢谢，
1: 仅供参考。
2: 哎，行，我们先这样，于女士，再见。
0: 好，再见。
2: 小公主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2016年11月份的起亚 K4 是个轿车了啊，
1: 对，
2: 1.6T 的排量，白色，全景天窗，公里数11万，在我这是第二手，请问一下目前残值表现怎么样呢？
1: K4 的颜值相对比较高，匹配上 1.6T 的发动机，动力是随叫随到，非常窜。韩系车嘛，主打的就是所谓的高配置，看全景天窗走起来了，就是不知道开车子路过崎岖不平路面的时候滋妞响不响。建议出手的价格3万没戏，27,800去尝试吧。
2: 你看这也10年时间了哈。
1: 对，
2: 小凡同学说，我家车呢也保养的特别好，18年的宋 DM， 电池损耗还不到2%。那算是厉害的，这8年时间了，所以是真的假的？
1: 这个
2: 有没有图片我们看一看啊？
1: 电池检测它是有专门的机构，到时候可以去专门检测一下。冬天的这个电池衰减，我觉得是必然的。
2: 这个还有呢，这是BYK 啊说，想这是出售大通的 G10 运营车辆，2019年上牌的，公里数16万了。说可以包给个人，他这是在就是招司机师傅是不是？说有一直联系。哎呀，那这样的信息的话，如果你要是卖车的话，可以公布您的电话；如果你要是招人的话，电话就不方便公布了，好吧？还有呢，朋友打电话说想评车，赶紧吧，迎接电话。这是第二位龙先生，你好。
3: 你好啊。
2: 你好，龙先生。哎，您的2015年的启辰哪款车型啊
3: ？T70。
2: T70
1: 啊，跑到现在11个年头了，公里多少？
3: 14万。
1: 哦，14万。
2: 嗯，
1: 好吧。手动自动？
3: 自动。
1: 启
3: 中配吧。
1: 启辰的 T70 前身你也知道是日产的某一款车，对不对？
3: 这个是那个逍客嘛。
2: T70。
1: 对，所以说平台的溢价溢不动的时候，到最后就移植过去了。我建议出手的价格2万多一点，尝试一下。
3: 2万多一点。
1: 对。
3: 王老师，还有一个事，我昨天我去试驾的那个现在那个库斯图，那个380那款，我想它不是26款马上要出来了，我在考虑这个买这个24还是26款。
1: 他
3: 给我给的就是 那个旧车就是补贴那个给了八千块钱，
1: 那个
3: 补的八千块钱。
1: 那个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话好几次都没有说透。你可以到二手车市场去卖车，你也可以卖给自己的朋友圈，你也可以将车卖给所谓 4S 店的评估师，这个是您的选择。我的观点，哪地方给的高在哪里卖，过户的安全性放到第一位，明白我这句话意思吧？
3: 明白。
1: 我就不能说的太透了啊。第二，
3: 我说
1: 选什么车，自己坐到正驾、副驾、后排，要深度感受一下。韩系车嘛，主打的就是高性价比、高配置、大空间，这是它的特色。
3: 昨天我整个就连试驾带整个测试完了。
1: 你着重
3: 二六，
1: 你着重要注意的不是二四跟二六，着重注意的就是它的车机互动系统，它能不能符合你的灵敏性？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是经常在开不同的车嘛，因为我做二手车评估嘛，我就发现，哎呀，眼花缭乱，有些车那个屏特别大。但是我就私下里啊，给你说一悄悄话，这一说大家都听到了。有些机子它不正常，它傻瓜机，你给他讲让他干个啥，他根本听不懂你的指令。但是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就是为了他那个智能化的大皮儿去买的，结果人家跟你的响应
3: 不
1: 是那么回事儿。
3: 我是为了他的三大件，还我就感觉还可以。
1: 对，所以说
3: 智能化要求不是特别高。
1: 所以说空间对你来说够用，配置对你来说你看上了，我觉得性价比也存在了，下手买。
3: 二十款这款，
1: 对，
3: 我说考虑一下，八月份说要上二六，我想看一看，然后对比一下到底中配了还是啥。
2: 那您着急换车吗？还是可以再等一等？
3: 今年可以再等一等。
2: 那就建议再等一等吧，别到时候出来以后的话一看，哎呀，这升级还降价了，心里又不舒服。如果不是着急换车的话，
1: 像
2: 可以再等一等。
1: 降价是必然的，必然的。
3: 那行，
2: 看看一些配置的变化、外观的变化，是换代还是还是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新款的一个发布，可以再看看，再多进一步了解一下。
3: 网上没有具体公布，
2: 对，
3: 考虑这个问题。
2: 对，现在目前在售的话也是22款跟24款两款车型。是在售的，所以说26款的车型都年终了才发布，我建议您再等一等吧，好不好？
3: 那倒是没事，别着急，就说能不能给再优惠一些？
2: 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去问问帮您，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好嘞，
3: 谢谢
2: 那先这样啊，没事，再见
3: 啊。
2: 哎，韩师傅说想问一下，长城哈弗 H6 58000公里19年
1: 的
2: 车价格怎么样？
1: 能买多少钱？
2: 嗯，
1: 你是打算买一个19年的这个？哦，你是要卖？你打错字儿了。你看看，你少一个这个买的上面这个十字儿 啊，我们就把意思理解错了。是这样的，19年落牌的哈弗 H6 呢，公里数跑的也不多，58000。如果是自动1.5T，那建议出手的价格呢，40000的上下做一尝试嘛。
2: 好嘞，价格参考哈。那么想评车，想发布消息，三部电话您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
1: 占线不要着急，打通了以后稍微耐心等一下。
2: 对，发微信也行哈。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天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的。本节目是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上车就听949，那么路况你也可以随时播报一下哈，比如说您在哪行驶的时候啊，排队啊，缓行啊，这个平时的时候拥堵，这会儿哎畅通了，都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你看此刻的西大桥就显示双向都哎畅通了，包括此刻的新华北路呢也是通行正常。那么继续关注一下吧，大家需要来评车、说车、聊车、发布信息啊，继续拨打电话、发信息都行。这是李先生，哎，这部电话是郑先生吗？还是李先生？喂，你好，
1: 郑
0: 啊，您想评估的是2020年的指挥官对吧？
1: 啊，对。
0: 哎，好嘞，那就请王杰老师给您评一评，说一说。
1: 好的。
0: 嗯，2020年几月份的？
1: 2020年6月份。
2: 当年买这个车价格不菲，花了多少钱？
1: 下来30多一点。
2: 对，很气派的一款车，从外观就能感受到。30多，跑到现在公里多少？6个年头了。
1: 6个年头，现在153000公里。
0: 哦，
2: 我的感觉这部车不太好卖，
1: 就是、
2: 油耗，所以说油可能8万都达不到。
1: 哦，
0: 嗯，
1: 我就是想换一下了，换一下就问一下王老师。
2: 好，价位仅供您参考。
0: 啊，
1: 行，好的，王老师。
0: 行，那先这样啊，再见，彭先生。嗯，好嘞。阿里富江师傅说，2020年230进取版的探戈，15万公里，这也没少开哈。
2: 对，
0: 前嘴一套啥意思？这去年变速箱厂家换新了。说能评估一下残值吗？现在
2: 我觉得你看前嘴一套再加上这个变速箱厂家索赔、
0: 啊、
2: 下日买家买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
0: 顾忌啊，
2: 顾虑
0: 啊，
2: 建议5万往下吧，
0: 5万之内哈。行，价格参考一下。继续看看，想评估这是一台吉利银河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王杰老师好。
2: 下午好，
3: 我是一个2025年11月份的新耀八，EMI。
0: 哎呦，这车时间半年多呀。
3: 对，就当时买给我老婆的。
0: 哦、嗯，
3: 那个是绿色，然后它后杠有点刮擦，然后换过后杠。现在里程是10000公里不到，就是现在残值还有多少？
2: 60公里的，130公里的，还是
3: 130公里的？
2: 哦，当时多少钱买的？
3: 我当时是买的二手车，然后是11万多买的。
2: 嗯，
3: 他是跑了800公里的二手车。
2: 我感觉现在出手价格8万往下去探一些。
3: 哦，8万往下是吧？
2: 对。
3: 还有就是现在的新款的那个坦克400有什么优惠吗？
2: 那得去经销商了解呀，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品牌经销商，可能这种优惠力度是截然不一样的。
3: 哎，好嘞，好嘞。
0: 这款车有没有开过呀？坦克400，您是想换一个这个车是吧？
3: 对，主要是那个车底盘太低了，而且太长了，然后我老婆每次就是倒车的时候容易撞。
0: 那您这个车想换新的呢，还是换一个二手的坦克四百呀？
3: 看的是那个新款，
0: 新款的26款的新款的。
3: 对。
0: 哦，行呢。那残值您参考一下，如果想要发布信息的话，您可以稍后再考虑一下再说，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见。哎，没事儿。
4: 孩子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当你遇到困难，
7: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深陷险境，
9: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的合家网家博会呢，6月12号到14号啊，就真的开始了哈，在咱们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开始了。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配套产品啊，是您选择的。现场呢，发现产品买贵1元钱，立赔1000元，所以呢，咱们的这个信心还是很足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同时呢，咱们的朋友哈，如果您想来进行这个进场的话呢，可以来立刻的进行免费的锁票，1分钟内呢就可以成功了。所以说呢，您还可以呢现在。

0: 是很不一样的哈，就是完全新的生活。那么想换车的话，其实也会有个新的变化跟体验，不同的车型换了以后，这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我想问问哈，这个李先生，您是想换车了吗？
1: 我有个车想让王老师给评估一下。
0: 哦，16年的现代 X35 这款车是吧？
1: 对对对。
0: 哦，也10年了这车。
1: 2.0 自动。
0: 嗯，
2: 2.0自动两驱，带小天窗还是带所谓的全景大天窗？
1: 小天窗。
2: 小天窗，明白了。
1: 对。
2: 跑到现在十个年头，公里数多吗？
1: 12.6万。
2: 12万多。
0: 嗯，
2: 这个现代 X35 冬天发动车的时候，还每天早晨凉车第一马达的时候，这个发动机有没有一些异响的声音？
0: 嗯，
1: 没有。
2: 好，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4万达不到，3万多，尝试一下。
1: 3万多。
2: 对。
0: 嗯，
1: 能不能够发布一下？
0: 行，再问一个问题啊，这是您的一手车吗？就自己开了
1: 二手的，
0: 二手的哈。
1: 我这是二手。
0: 啊，行，如果需要这车，给您打电话，电话是多少啊？
1: 130。
0: 嗯。
1: 3949。
0: 哦。
1: 8811。
0: 好嘞，需要这台车型跟李先生联系啊。16年的现代 X35，电话是13039498811。
1: 对。
0: 哎，好嘞，那么我先到这儿，好吧？
1: 好嘞，
0: 嗯，哎，好嘞，再见啊。这个车，王老师，您觉得用来练手的话行吗？大不大这车？
2: 哎呀，进步非常快。
0: 啊，
2: 现在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多方面选择。
0: 嗯，
2: 二手车要么就是图实惠、图便宜，
0: 嗯，
2: 要么就是新车，它图这个价格的优惠幅度比较大。
0: 是，行吧，咱们看看，这是窦师傅啊，想问王杰老师，14年的荣放RAV4 6万公里，一手自用，车况良好，价格表现怎么样？现在
2: 瞅瞅，12年就跑了6万公里，那个公里数跑得太少了，
0: 真少啊！
2: 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坚持往35000靠一靠吧。
0: 35000哈。云上贤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2年的大众探岳280 PSI 高功，1.4T 排量，公里数34000，价格怎么样？
2: 这个探岳的保有量还是比较大的。我建议车况各方面良好的前提存在的话，出手的价格往10万靠一靠。
0: 嗯，10万靠一靠，就是还是可能到不了10万的意思。
2: 9万好出。
0: 哦，行，继续看看在线想评车的朋友哈，如果您这会儿听广播想继续的评车，三波电话还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哎，我刚看着谁，张师傅是吧，说有酒吗？我也想要。我们有酒，你有故事吗？买车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哈，还看到这会儿有朋友打进电话，想评估的是一台大狗，这台车型是23年的，那年限也不算太远。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你好，王杰老师。
2: 你好。
3: 那个，我这是一个23年那个买的那个2.0T 的那个大狗，四驱的，跑了一个4万多公里，我就想着我好像是在你这儿看到有2台商务，我想着换，看一下这车能值多少钱。
2: 哎呀，值是值不了太多，虽然说大狗比较畅销，新车的优惠力度并不是太大，但实际在二手车市场表现你不可能太好，因为太多的新车扎堆在往下降，所以我建议您这部车到底是7万多多少，还是连7万都够不到，需要做的是评估师给你看一眼，通过动态上路试一试底盘呀，对不对，加速的性能呀，通过静态看一下外观呀，看一下有没有钣金喷漆之类的，才能最终给你做个准确的价位定位。
3: 哦，就是那个啥，我好像是有你们的那个公众号吧哈，我看到有两个威霆，是不是？
0: 哦，都看了，咱们。
2: 对，那可不是两个威霆，一个是奔驰的威霆，一个那个不叫威霆，长一点的那个叫，但是稍微短一点、高一点那个叫 V260。
0: 哦，
3: 是 V260 啊。
2: 对，那个 V260 比威霆的价格从新车定位就几乎高了一倍呢。
3: 哦，行，
0: 嗯，
3: 那我这个车到底值多少的话，
0: 那
3: 具体价格是你看完车是吧？要。
0: 最好看一下实车。
2: 你需要我给你到时候好好的把车况鉴定一下，你可以来找我，我给你把把脉、把把关，到底能值多少钱？
3: 行，
0: 好吧。
3: 因为最近家里面也有需求嘛，
0: 需要大车。嗯，行，那。

0: 王老师电话您这儿有吗？
1: 王老师电话我记得好像是11988是吧？
2: 幺三四个九幺幺九八八。
0: 啊，尾号。
1: 啊，
0: 哦，都可以，
1: 行，
0: 都能背出来王老师电话了哈，可以，行吧，那就是你看有时间的话跟王老师联系一下，把您的车看一看，相互看一看，好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感谢王老师啊，
0: 哎，好嘞，不客气，王先生，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哈，这个悠悠射长途。说的是16年，10年前的1.4的 Polo，公里数6万公里，你看都是10年6万公里啊。
2: 嗯，有很多跑得少的车
0: 主。哎
2: 呦，
0: 那这样的车那是要换吗？年限该换了，公里数吧，感觉好像你不咋开。
2: 该换就换嘛，
0: 说的二手车，车况一般，残值怎么样啊？这10年了，
2: 3万卖不到，2万多。
0: 然后呢，BYK 说，是想出售旅游的这个车，就是大通的 G10。如果说谁需要这台19年的大通 G10，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这车呢开了16万公里了，如果需要打电话给他，西先生13109999498，是吗？13109999498，好，跟你联系一下啊。小凡同学他说，他这个续航呢是80公里嘛，说每次充满之后呢。还能跑80公里呢，得要看看这个电池的电能的损耗。手机不有一个电能电池损耗吗？有20%什么的。像我的手机用了2年，现在目前的电池的总量是90%的电池能量了，现在是就会有一些衰减。其实哈，那说明您的这个车可以呢，用车会用，养车会养哈。田野想问王杰老师，2019年的 CRV 2驱2.0排量，公里数45。今天朋友们就是一个比一个看谁开的少，是吧？
2: 跑的也不多，你看小7个年头了，4.5万公里。对
0: 对啊，说公里数多，那价格目前怎么样啊？
2: 6万往下吧，
0: 6万之内哈，稳了。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18款雪佛兰迈锐宝 XL 锐逸版，公里数11万公里，现在残值怎么样？
2: 3万没戏，迈锐宝这款车建议出手的价格2万多一点，尝试。
0: 这台车当时好像也是优惠力度很大，它作为 B 级车，价格也到了12万多，当时新车是吧？
2: 18年弄不好花了15个左右拿的。
0: 你看这价格确实哈。另外还有呢，是张师傅啊，说想发布个信息，15年的陆风 X5 自动挡高配8AT 变速箱，一手车白色，79000公里，想评估一下。这车残值怎么样？公里数倒也不算多吧啊。
2: 受到停产的影响，我估计能卖个10000左右，还是碰到对这个 X5 陆风喜欢的消费者。
0: 10000上下，那不知道张师傅您对这个价格是否觉得值得公布电话呢？如果您觉得价格可以的话，麻烦再确认一下，我们稍后呢会给您公布电话。到了6:53，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哈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对于咱们车辆价格的评估问题啊，新车选购啊，车辆的置换想发布消息啊，都还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三部直播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5169以及25719949。那本栏目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坚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呢是咱们全江各大应有超市啊都可以买到的，所以说您稍后呢需要就是品鉴这个酒的话呢，可以继续听广播，也可以呢去各大的超市去购买46度的伊利坚香酒。继续来抓紧时间评评车辆的信息呀，晴空万里想问王杰老师，22年1月份的欧蓝德30的，
2: 对，
0: 2.4自吸。残值目前怎么样？3万公里一手车，
2: 有
0: 价格16万9800，
2: 有跑的多的，有跑的少的啊。4年了，你看看3万公里
0: 也不算多吧？
2: 建议出手的价格呢？我觉得哦，这个8万往上的可能性太小了。
0: 之内试一试。
2: 对，
0: 欧蓝德当时价格是有一段时间是很低的吗？2.0是吧？欧蓝德2.0的十。
2: 对，价格整体都下来了，你包括日产的奇骏啊，你包括 RV4 啊，这些车价格都下来了。
0: 啊、对，现在都很便宜哈。李师傅想评估的是15年的斯柯达明锐手动挡灰色15万公里二手车，经典明锐还能值多少钱？
2: 10000多好卖，想卖到2万，尝试一下吧。
0: 好嘞，老王师傅说，金龙牌小型专用客车，载客四人，2023年12月25号，价格89500，公里数61500，请王杰老师给这个发布一下，原厂带气罐。
2: 哎，好在这个原车带气罐，很多消费者青睐可能也就看中这一点了。
0: 那残值能给评一下吗？
2: 让我们发布一下，您电话飞过来，我们才能给你发布出去啊。
0: 啊，对吧？您把您的这个电话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帮您来公布电话，有需要和您联系，好吧？还有呢，这个朋友想问问说哈、这是想买一个二手的宝马 X 5或者同级别的 BBA 的车型，那就是像奔驰的 GLC 是吧？还是 GLE？ 奥迪的 Q 5 Q 7
2: 改善型换车可以选的车型真的非常多。如果喜欢 BBA，我记得不是太对了啊、宝马是110年的底蕴吧，奔驰140年的底蕴，市场之大，去转转。
0: 可选度还是挺多的，对吧？还有呢，这个是张师傅说，吉利星耀八130公里插电的这个，说您感觉这个车值得买吗？
2: 喜欢就买，没问题。
0: 这个车当时其实也是有很多亮点的哈，不管是从颜值啊、技术、安全性方面，有很多的可圈可点的地方的。那这样吧，咱们说说哈，咱们今天不是要发奖吗？要发伊利兼香酒，第二份奖品2瓶78元的46度的伊利兼香酒发给谁呢？继续，用微信来抽取，您可以发送口令过来，赶紧哈，咱们时间是有限的，现在立刻的发送口令过来，口令全对并且刷新成功的话呢，您就可以获奖了。题目这个就很简单，口令就是伊利兼香天降祥瑞这八个字，简单吧？伊利兼香天降祥瑞这八个字不能错，立刻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我们稍后呢会刷新微信，看看您能不能获得这样的一份奖品呢，价值78元，就是2瓶哈，156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来吧，咱们可以现在赶紧发送口令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接完电话就接小名单是吧。来，赵师傅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咱们快速评估一下您的比亚迪秦，去年买的。
3: 秦，去年5月份买的。
0: 哦，一年。
3: 白色。
0: 白色。
3: 跑了4万公里。
0: 哦，不少。
2: 去年发票开了多少钱？
3: 发票是69800。哎，64000吧。
2: 跑了4万公里，我觉得5万块钱你也赔了1万多块钱，2万块钱的嘛，是不是？快速变现那5万是达不到的嘛，4万5的左右。
3: 4万5的左右，
2: 仅供您参考。
3: 好，
0: 好吧，您考虑一下啊。
3: 好，
0: 行，那先这样，需要公布电话我们再说啊。再见，赵先生啊。那咱们就开始吧，口令咱们再重复最后一遍。今天呢，中奖口令就是伊利兼香天降祥瑞。提示一下，这八个字不能错，错一个就会失去中奖资格。王老师，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的？伊利兼香天降祥瑞这八个字，哪个字您觉得您会打错？
2: 哎呀，兼字吧。
0: 就是兼容鸡的兼，兼并的这个兼字是吧？
2: 兼并的兼
0: 啊。好嘞，行，就是它同时呢有这个浓酱兼香的这个字是吧？伊利呢是力量的力。来，倒计时5个数，4321。来，刷新949微信平台了。伊利兼香天降祥瑞，你看云海第一个刷到，但是您打错了呀，是吧？然后第二位呢是这个建刚师傅，答的是伊利兼香天降祥瑞，这是对的吧？
2: 对的，
0: 建刚师傅，我看您还有这个电话尾号是0403的建刚师傅，恭喜您，请此刻迅速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之后呢给您去说一下怎么样去领取这样的一份奖品，价值78元46度的伊利兼香酒，还是2瓶。哎呀，你看转眼咱们今儿的任务算完成哈。王老师，要不咱们把这个最后的这个需要评车的电话，您的电话跟大伙再说一说。
2: 好，我电话呢是13491198，微信同步，有时候接不及时，微信留言13491198。
0: 嗯，还有朋友说去你那店里看看车什么的，去哪找啊？
2: 我在，大家平车可以来找我，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就找到我了。
0: 嗯，好嘞。那有更多的车辆需要咨询的话呢，咱们可以节目之外跟王老师联系。那么咱们今儿就先到这儿。
2: 好，再见。
0: 好嘞，谢谢王老师，再见。那稍后呢，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的是由于婷带来的晚间版的开心路路通。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伴着欢快的节奏，周末的19:05，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晚间开心路路通继续陪伴大家。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节目一开始各位好朋友就来打卡签到了。马金说到了，说在二道桥桥底下有点堵车。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啊，说 G30 霍尔果斯的方向金河托托附近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堵车呀？方框也说到了，于婷小姐姐下午好，来打卡签到了。昌吉市北京南路到北京北路，然后呢再到塔城路，都是一路畅通的。玫瑰你在哪里也说到了，晚上好呀于婷，祥云西街畅通畅通的。哇，张岩说了，这个小时有什么礼物吗？另外什么伊利煎香，那是上个时间段的。当然了，晚间开心路路通也不是空手来的呀。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老品牌企业这个新疆沃德爱里的粽子大礼包，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里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有170余家门店随处可售。那今天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沃德爱里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抓紧时间来互动了。当然了，您发现了身边的美好或者是善意，也为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我们来盘点一下此时此刻拥堵指数排行榜，看看大家的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呢？各条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团结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北向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2分钟。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7分钟。再来看到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民园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6分钟。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要走6分钟。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7分钟。

0: 看到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说下午好要来打卡签到了，小凡同学也说了说哎呀谁刚不知道是谁所以没有提前打卡，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听说有爱里的粽子 A 里的粽子，对的，他说我也不想错过。好嘞好嘞，欢迎来互动啊，来听听这位在哪儿呢。
1: 949949到一个路况，从庐山街往西外环走，也就从西向东，就是庐山街到西外环的这个道上。
0: 明白了。来看一下这位叫原子的朋友。
2: 9499:07，东外环北向南方向，在一民大厦上桥的这个这儿大概50米的地方，最右侧车道

0: 故障的车打着双闪，但是因为刚好在拐弯处，视线不好，司机呢也在这个路边站着，所以请后方要上桥的车辆及时减速慢行避让。
1: 嗯，谢谢小姐姐。
2: 于婷，下午好，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2: 会展中街与会展展大道十字路口四个方向正常排队，排队。
1: 嗯，好嘞，谢谢。宋辉说到了说，哎，这谁呀？是我们人见人爱人夸的瑞瑞吗？哦吼，你想多了，真的不是的。大家好，我是于婷，瑞瑞呢是我的兄弟啊。愿爱无忧说，粽子不粽子的不重要，主要就是喜欢互动。哎呀，这话我怎么那么喜欢听呢？欢迎欢迎，越这样我就要越跟你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沃德爱礼的粽子大礼包，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八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了12款特色粽品，咸甜荤素样样齐全，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粽礼伴您欢度端午。那节目当中送出的是由爱礼提供的乐在其粽礼盒，喜欢互动的朋友不要错过哟。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去随你只深不可测。看到小童说，哎呀，今天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于婷吗？那是，是的是的是的，此时此刻陪伴大家的是于婷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好像是杭志，对不对？老艺术家了，今天他休息了啊。另外呢，松辉说到了说，哎呀，你俩声线太像了，确定不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就是失散多年，没有失散，我俩是兄弟啊，一直联系，一直联系着呢啊。另外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有朋友说到底能不能洗车呢？那根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6月14号12点43分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到20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城北、米东区还有甘泉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安宁区还有米东区北部甘泉铺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最高气温37度以上，那火险气象等级高，注意防范一下，也要提示大家了啊。就比如说户外作业的朋友，还有高空作业的朋友，要避开中午最热的这个时间段，安全施工。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哎呀，想卖车联系哪个电话呀？这会儿呢，正在直播的是交通路况服务类节目，那关于买车卖车呢，可以在下午的6点到7点之间949会买车节目当中联系，电话呢是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还有应急专线2505949。那此时段节目当中，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困难需要帮助，都可以随时的拨打这三路热线。另外呢，看到永杰说，于婷晚上好，现时段呢人民路南门至和平北路左转的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比较缓慢一些。另外呢，小凡同学说，有人这位朋友说的对呀，什么粽子不粽子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按时按点的来打卡啊。好嘞好嘞，小凡同学说话就是好听啊，就爱听。谢谢。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走到哪儿了呢？也别忘了来随时随地的打卡，参与我们的互动。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1: 听开心路路通，请大家放轻松，在路上的美好心情以及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此时此刻您行驶在哪里是慢慢的呢？道路通行情况继续来和949分享。看到小然说到了，说我又来了，今天呢一路畅通。没洗车的话题呢就不用说了，他说想洗车的师傅每天都能洗，就怕变天嘛，时不时的给你滴几滴雨，车就白洗了哈。全哥说他也在路上呢，他说奥体中心今天有比赛，他说这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浮尘说到的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西外环到官员路一路畅通，只有在东外环出口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而已，他说几乎呢全程80码左右。哎呀，不要超速了哟。另外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儿呢，啊，景师傅他说周末快乐啊，也是来打卡签到的。另外还有这位尾号563的朋友说开心路路通签到签到了。行，不管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况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呢松辉说到的是西山桃园九点阳光这里双向一路畅通的。还有这位啊景师傅说到的是周末快乐南湖西路的西向东，在电信公司这里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小凡同学说哎呀莫文蔚的这首歌慢慢的喜欢你，这歌实在是太好听了，我们的这个审美相投啊。当然了这会儿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是不是也审美相投呢，也来说一说您想听什么歌曲。那天气比较热，听了一些好听的歌曲之后呢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同时呢也比较治愈吧。来说一说您想听什么歌曲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永杰又说到了，说现时段呢金银路的辅路至和平南路南一巷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哦。
1: 好多天都看

方块说到了，说昌吉于婷小姐姐，昌吉的宁边东路到宁边西路也是一路畅通的，好嘞。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小凡同学说，分享一下，早晨去逛了一下帝王鞋城和商贸城，然后呢中午吃的太扎实了，他说这会儿呢在小区溜溜弯儿，用思路试听，他说太好用了，可以随时随地的遛弯的时候都能够收听节目，谢谢，这真的是我们忠实的听友啊。另外梦想他说到了，他说于婷周末快乐啊，他说你的化学记小叶呢，哦化学记啊，他说我的好，对他应该是我的画饼记吧，行呢，反正就天天给我画饼吧。乌鲁木齐到昌吉车流量是正常的，正常的，谢谢啦。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加菲猫说到了好听，于婷你的眼光不错，是我们的审美都相投啊，审美都不错，谢谢支持。文硕说到了，说打卡了，晚上好呀，河南西路的西向东一路畅通的。还有张瑞说到了，慢慢的喜欢你这首歌呢，曾经是我在手术室最爱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就是特别能够让人心静下来，也是一个比较让人有思绪的歌曲吧。小凡同学说，哎呀，王菲的《天上人间》这首歌也很好听呢，谢谢。翔说到了，说在清河路这里双向畅通，克拉玛依西路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呢。

0: 看到金戈铁马他说到了，他说听949广播呢都要到快退休的年龄了，但是没有参与过节目，因为家在库尔勒，好像离自己很远，但会一直收听的。哇，这是我们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和您一起相互陪伴，并且呢陪伴到您都快退休了，我们觉得也真的是一份情谊，也有情感在这其中。所以不管在哪里，距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知相惜吧。谢谢您，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949。那在路上的朋友把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呢，看到宝儿说到了在167乡道这里一路畅通，他说但是呢这里有很多的弯道和波浪路，要减速慢行，不要他说还要注意避坑啊。确实在乡村道路上行驶，那车这个速度一定要慢一点啊，也有限速的。另外呢，这位叫魏东的朋友说，晚上好呀于婷小妹妹啊，她说我这儿天马上就要黑了，一直在关注949呢，请问您那儿是哪儿呀？把最新的位置也给我们说一说呗。不管在哪里，您都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实现回听，欢迎大家都来互动。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是9:30，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来看看平台当中，哎呀，今天的互动量很大啊！张霞姐姐在哪里？
1: 报个路况。恒泰街，也就是奥体中心这边这条路，东向西双向，到卡斯湾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是畅通的。
0: 好嘞，谢谢。翔说到了在。他说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路啊，克拉玛依路至友好路南北双向都是有，哎，都是畅通的，正常通行的。看到了，看到了啊！我笑我痴我狂说到了，于婷暴露矿了。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市政府这里上桥之后，车流量就大起来了。他说今天的爱里粽子礼盒竞争好是激烈呀。那可不嘛，信息量非常大呀。初八说打卡打卡了，他说乌昌快速路昌吉到乌鲁木齐还算畅通。他说再说了啊，他说你们的审美，你们和大家的审美都是很相投的。是的，他说另外一个 L 说到今天晚上大小绿谷有活动吗？有活动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啊。还有这位说到了，说晚上好呀，单纯的来打卡签到了。好呢，谢谢在路上的朋友。还有说在环卫路这里，他说红绿灯看不到了，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他说哦，在这个交叉路口的位置，红绿灯是被树遮挡了。环卫西路和环卫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谢谢您的反应。那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和市政部门来进行沟通，看看对树木进行一个修剪啊。另外呢，也看到这位说到了，说一上车就先打开949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小凡同学说，我妈妈也是，她是从12年退休。来乌鲁木齐之后呢，就一直在听949的节目呢。哇，12年到现在也10几年了。谢谢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看到浩宁说到了，我也是949交通广播的新粉丝啊，我们欢迎新朋友来打卡了。那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您可能一直在锁定收听，但是从来没有互动过。这会儿呢，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的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啊。那今天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有很多的礼物在等待，应该说奖品等待着大家，有沃德爱礼这个乐在其中的礼盒一份，这个里面呢有12款特色的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啊，大家抓紧时间了。那另外呢，我们节目当中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这些美好，我们给大家比如说您发送信息或者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大礼包当中呢有洗车券啊，还有加油券啊，或者是购物券啊等等，所以抓紧时间来互动啦，分享一下你身边让你觉得开心快乐或者美好的事儿都可以。点到为止说小叶，于婷，小叶说给你买冰激凌买了没有啊？没有啊，给你说他是我的画饼搭档吗？就是天天都画饼啊，从未实现过。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哎呀，我也是新关注的，八钢到高铁站一路畅通。你好好的啊，我们都老朋友了，谁还不认识你的名儿了啊。少年说到了，说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松辉说到的是西泉街到兴业路一路畅通。小凡同学回答说到的是小绿谷有活动，早晨的时候呢田宇上节目说了，从19:30开始是有活动的，知道啦。一抹余晖说于婷周末快乐，我在江苏收听949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这里天黑了哟啊。天哪，来自江苏的朋友，欢迎欢迎，谢谢您的支持。那是不是想家了呢？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家乡的朋友啊，老乡是不是？欢迎欢迎，也来说一说吧，分享一下你身边的故事，或者说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持续互动起来。永平说到的是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婷晚上好。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右侧有辆故障车，他说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合理的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快到乌奎高速上桥口大概50米的位置，这里红绿灯不亮了。哦，好嘞，又有事故，然后红绿灯又有点问题，谢谢。少年说南湖东路的西向东也是一路畅通的。小凡同学说那天王晨不是也口播你这段关注和发信息的这段话吗？但是他没有你说的那么溜哦。好多朋友就说让王晨跟着于婷去学一学，这个是我刻在脑子里的，闭着眼睛都会的，根本不存在是口播，这是我的业务技能。他可以学一学啊，估计学不会啊。他没听节目啊，今天周末了，估计跟朋友小聚去了，反正不会收听节目的。大家是不是也跟朋友小聚去了呢？去哪里吃什么好吃的也来说说呗。分君说南湖北路王家梁一直到北郊客运站，这里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谢谢谢谢。还有这位说也在路上呢，我们听一下吧。
1: 于婷下午好。
0: 你好。
1: 西外环由南向北在那个北环的那个位置，上次就初中路车站那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一个车在那儿。

0: 姑娘们，不知道咋回事，然后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点附近啊。
1: 好嘞，谢谢大家，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看到有好几位朋友说柯南高架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正常通行的。好嘞，放心了啊。刚有朋友说这里好像是车流量比较大，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7分钟。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9分钟。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10分钟。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要走7分钟。再来看一下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6分钟。庐山街这里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0分钟，感觉好像还可以，各条道路确实是一个周末的样子哦。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

0: 我们
1: 一路同行。
2: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奋君说到了龙胜街的西向东，在春晖巷这里路口的位置，车流量有点大，车流量有点大啊。还有背包客也在路上来打卡签到了。翔说到了银川路至鲤鱼山路双向畅通畅通，他说上车就听949中奖粽子哦，这是在给我示意呢。永杰说到了，说晚上好，现时段呢南环高架至西外环雅山隧道这里车流量不大，通行是正常正常的。还有尤里先生说到的是，于婷晚上好，连霍高速进西进场高架再到北航站楼一路畅通，周末愉快呀。少年说到的是在南湖东路西向东也一路畅通畅通的。另外小凡同学说，哎呀，今天的许愿不知道，许愿许粽子愿的不知道要多久啦。另外呢，说刚刚那首歌，这歌别回头，他说这个音频真的超赞啊。还有这位，我记得刚刚看到玫瑰你在哪里说，今天的歌单好好听哎，谢谢大家，好听的歌单还多着呢，所以持续锁定互动哦。

马彪说到了说在西流湖路的北向南万盛大街的路口排队较长较长，收到了。松辉说也在持续互动呢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很多好消息啊。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至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够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货的这个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的听众免费赠票，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大家抓紧时间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阿勒泰晴，18度到34度，塔城多云转晴，18度到36度，伊宁多云，17度到33度，伯乐多云，19度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度到36度，奎屯多云，22度到3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度到35度，昌吉多云，20度到37度，哈密晴，25度到38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度到43度，库尔勒

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度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0度到3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8度到35度；和田多云，19度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

浮尘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在靖远路到河滩路一路畅通的天色渐暗，乌鲁木齐的夜生活也要开始咯。他说音乐很给力啊，谢谢。

0: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服务信息，也是好消息啊！在6月13号的19:30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荒漠区一匹麋鹿陆续从野生动物运输车上走下，历时60个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了。未来呢，他们将在这里繁衍生息。那麋鹿将先完成20到30天的这个隔离免疫检疫，另外呢，检疫期满之后呢，迁入园区的环境优良的高山草食区。那这片区域呢是溪水潺潺，山泉流淌，还配有麋鹿偏好的湿地。预计呢，在今年的暑假，市民游客就能在园区一睹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风采了。那我们也期待着6月，大概是在暑假的时候吧，和这些可爱的麋鹿们一级保护动物一起见面了，很期待啊！大家有时间的朋友，那可以安排您的这个旅途，不妨去天山野生动物园去看一看，参观一下这位新成员。
1: 你是我无法解的束缚，在心和深处找到你。
0: 聪辉说到了，他说暴露矿了融合南路到万盛大街一路畅通的，他说这首轻音乐适合找一个小酒吧边听边喝，哎呀还挺惬意的啊，挺会找地儿的啊。

往事如歌说到的是于婷周末快乐呀，乌昌路的南向北在大地卧铺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常规排队呢。好嘞。

0: 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9:56了，我们来选出今天节目当中获得沃德爱礼的乐在其中礼盒的朋友，是这位叫做少年，恭喜叫少年的朋友，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恭喜你哦。当然了，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因为在下个时段的节目当中依然还有奖品等待大家，依然还是由于婷陪伴大家。那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欢迎在路上的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949，那持续发送路况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喽。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20:02，晚间开心路路通继续陪伴大家。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欢迎发来最新的路况信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东西双向都有拥堵，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7分钟。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3分钟。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也确实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位朋友都说奥体中心周边呢，道路通行情况这个车多人多。另外 L 说今天奥体有活动，车那叫一个多呀。另外还有天山没说到了，华林大道、城北大道、东站路、上喀什东路到四平路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也看到向往说上车就听949，听到了于婷陪伴大家了，说好听的旋律。那么在8点到9点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依然有好听的旋律陪伴大家。那来听一下顺心在哪里。
1: 李师姐晚上好，报个路况，东二环北向南，过了卡多的路口，过了出卡多的路口有一辆出租车坏到这右侧车道了，有没有放警示牌？请大家注意避让。
0: 收到，谢谢，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永杰说到的是西外环北向南到乌鲁木齐站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正常通行的，他说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比较缓慢一些，但是是正常的，纯属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松辉说金桥路双向一路畅通啊，好嘞。还有文硕说这个时间段如果中奖了是不是可以见到你啊？是的是的，如果中奖的朋友那是要到我们单位来领券的。那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啊，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沃德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的礼盒一份，当中呢有12款特色的粽品，咸甜荤素样样齐全。端午安康粽享好礼，老品牌企业，那新疆沃德爱里近30年的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那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咸甜荤素样样齐全。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粽礼伴您端午欢度端午啊！所以节目当中抓紧时间来互动吧。松辉又说到了，说他也在路上会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林阳来了，好久不见呢。他说婷儿啊，晚上好，周末快乐，先来打个卡呀。玫瑰你在哪里说到的是泰山街目前畅通的。小凡同学说8点俺还在呢。这个小时呢会持续许愿 A 里的粽子礼盒。他说于婷我跟你说呀， A 里是97年开业的，和我一样大。哦，是不是你是暴露年龄了哦？30年本土企业，哦，行了行了。还有，君学说到了，说红光山奥体中心呢是姜超的比赛，今天呢是乌鲁木齐对阵亳州，目前乌鲁木齐赢了3-0，所以呢还是比较堵车的。奥体中心是因为有姜超的比赛呀。还有这位说到了，说目前在路上庐山街这里车流量适中。好嘞，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把最新的路况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直播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另外呢，提示大家，6月14号的12点05分，新疆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4号至20号的白天，那么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的大部分地区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亳州东部以及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州以及阿克苏地区，还有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至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地区还会达到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于晨说到了，说于婷啊，通往中奖的路可太堵了，不堵不堵啊，我们礼品持续有，大家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所以呢抓紧时间吧，别想那么多，持续互动就对了啊。松辉说呢，金湖路目前呢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

我们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在是在六月十四号的凌晨十二点半左右。六月十四号凌晨十二点半左右，在农机场和朋友。

0: 用打出租车，车牌号呢是新 AT3930， 新 AT3930。他说，然后呢把我送到了家家乐超市这里的豫园广场小区，然后呢朋友又去了七道湾的天宁小区。他呢是在后排座位上，他说可能丢失了一把奔驰车钥匙，外面呢包了一个黑色的钥匙套，今天联系出租车司机师傅没有联系到，希望能通过949能找到新 AT3930 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他说电话呢，他的电话是136-6993-1151 136-6993-1151，麻烦听到广播或者是认识新 AT3930 的师傅能够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谢谢。刘洋说到了，说哎呀，中奖的路不堵，我是来找于婷儿唠嗑的。他说顺便报个路况啊，迎宾路到东靖场高架一路畅通，一路畅通。那是啊，我们老朋友见面嘛，是不是啊，那个礼物礼物的都不重要，不管是畅通还拥堵的路况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互相陪伴啊，互动起来吧啊。前途无量说到了，说于婷晚上好，华林桥的东向西车流量有点大呢。金湖路目前双向一路畅通。好嘞好嘞。喀什东路从四平路上天津北路，然后呢锦州路都是畅通的。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说了，他说我也是哦，礼不礼物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来找于婷小姐姐唠唠嗑。哎呀，这亲切的呀，谢谢各位好朋友啊。卫东说到了，他说于婷您好，他说我在海口呢，又来打卡签到了。哇，我们欢迎全国各地全疆各地的好朋友都能来锁定收听节目参与互动啊。来自远方的思念吧，远方的陪伴，谢谢你。
1: 于婷美女主播晚上好，现时段机场出车汽车场运力十足，大家选择睡前玩。
0: 好嘞，谢谢。景师傅说报路况了，省道14线从上沙河立交桥到北京北路车流量适中，车流量适中的。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从喀什东路，这里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目前我们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发生变化了，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好转起来了。比如说团结路的东向西走14分钟，从大湾路的路口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走9分钟，还有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要走6分钟，以及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要走7分钟。松辉说到了融合北路目前呢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于主持人、美女主播，晚上好！现时段机场、通车汽车场拥堵十足。
1: 收到了，谢谢刚刚这位好朋友啊，永杰，谢谢你的最新路况信息。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 B 类的驾驶证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审验教育学习吗？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0: 雨辰说到的是晚上好呀，小西门这里不堵车，西大桥也不堵车，各条道路正常通行的好消息哦。
1: 上车别地就行，上车要到路上大石头路，想想车辆大，大家注意安全，刚从他再回来，他们坟墓回来，
0: 嗯，
1: 每胜收啊，每胜
0: 好嘞好嘞。那你今天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今天参与节目有机会获得由沃德爱里提供的粽乐在其粽的粽子大礼盒啊，抓紧时间了，你有机会哦。刚才不是有位朋友在问说 B 类的驾驶证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审验教育学习吗？那么答案是本计分周期内呢计分九分，不含九分，那以下是可以在交管12123上审验教育学习的，不管您是 B 类还是这个 C 照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计分周期计分周期内啊计分九分的是可以在交管12123上来审验教育学习，那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进入到驾驶人审验的模块当中，选择网络教育，阅读并确认申请信息，进行课件学习，包括了视频和文档的课件，学习时间呢不少于3小时，每天至少1小时，连续3天内完成。学习的过程当中呢，系统会不定时的抓拍学习照片，确保是本人学习。学习完之后呢，提交审验业务申请，系统会自动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呢，视为完成学习。知道了吧？

0: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4: 来看松辉说到了今天的路上，他说车好少呀。昨天逛街逛累了吗？今天都在家休息呢。他说这也就是于婷在当阳光彩虹小白马了，只要心情好一切都美好嘛，是不是？哎，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4: 嗯，怎么了您说？
5: 就是我从米泉往八大湾方向走的，这个东二环上，
4: 嗯，
5: 然后路过走到这个喀什东路八大湾公园园卡子湾这个出口这边，
4: 嗯，
5: 然后车胎爆了，
4: 嗯，车轮胎爆了，那是在喀什东路的这个出口，也就是东二环，是不是？
5: 对的，对的。
4: 嗯，说一下您的车牌号。

0: 新 AET 563蓝色出租车。
1: 哦，新 A1T563，蓝色的出租车，有没有
0: 对。
1: 扳手、备胎这些都有吗？
0: 都有，就差一个扳手。
1: 哦哦，就差一个有备胎的是吧？
0: 对对。
1: 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了吗？
0: 摆放了，摆放了。
1: 因为您这个还是在快速路上，所以后方一定要摆放的适合距离啊。
0: 好，行，知道了。
1: 看看您是出租车，没有扳手，现在急需一个过往的车辆能够给您提供扳手就可以。自己
0: 对，
1: 是会换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嘞，那您留一部电话。
0: 这个
1: 183
0: 13748，
1: 3748
0: 3701，
1: 3701，您手机保持畅通，我们看看路上的车友能够给您借一下扳手啊。您的出租
0: 好，
1: 车车型是什么？
0: 大众桑塔纳，
1: 大众桑塔纳。好嘞，那您手机保持畅通，我们看看附近的车友帮一下您好吗？
0: 好，
1: 好
0: 谢
1: 嘞，
0: 谢，
1: 再见啊。王先生的车呢是轮胎爆胎了，目前呢是在东二环米东区往八道湾的方向，在喀什东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车牌号呢是新 A1T563，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大众桑塔纳，它没有扳手，也有备胎，所有工具都是齐全的，就差一个扳手了。现在寻求大家伙的帮助。那么后方车辆，如果您车上有扳手，能够给王先生借用一下。当然了，如果在此路段上经行的朋友，也记得那看好三角警示牌，提前变道，是在东二环往米东区往八道湾的方向。喀什东路的出口，车牌号新 A1T563，电话呢是183-3748-3701，183-3748-3701，帮帮他吧，谁有扳手啊？帮忙给换个轮胎啊！国华说到了，在融合北路的北向南万盛大街这里是畅通的。小林说到了，他说怎么来听你们的节目呀？您可以在手机应用软件当中下载"思路试听 APP"，就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回听。那感谢您参与互动。另外，这位朋友，听听他的语音啊。
2: 上车就需99，上车就要报路况。雨婷，晚上好。
1: 你好呀。
2: 报条路况，请安泰路下桥，走西山高架，走四道岔，到九鼎市场，一路畅通。
1: 这一路也走得够远的了，但是好消息都是一路畅通的，谢谢。小燕儿说到了，哎呀，你们谁说今天车少呀？来大巴扎感受一下吧。目前呢，确实大巴扎团结路这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二位啊。另外呢，像中湾街啊、大湾北路呀、延安路呀，也都在榜单当中。大湾北路这里，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0分钟；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要走6分钟。都处于一个车流量、客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再来看一下，依然它提示说到的是新 AT1439，后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呀，赶紧去修一下呀。景师傅说："于婷能许愿不？能许愿，各种许愿啊。杜凯说了："乌昌府道的北向南畅通，畅通的。"还有西大桥这里也是不堵车，能够正常通行。我们来听一下《似水流年》，听了没？
2: 我是粤西99，上车报路况。喀什东路双向车辆大，大家注意安全。王总，他在回来，他们怎么回来？每胜收啊，每胜。
1: 好，听到了，听懂了，听懂了啊！相伴说到了，说奥体中心周边怎么这么堵呀？这是姜超的比赛在这里进行呢，所以可还录了一路畅通。他说，王师傅的手机号跟我的一模一样，那肯定是相柴录了一路畅通。他说，王师傅的手机号跟我的一模一样，那肯定是相差一位吧，其他的都一样，那相似度很高吧？只能这样说。如果是一样，那岂不是你俩重号了？ 看来你已经记住他的电话了。星河说到了，说东二环东泉路往高尔夫路上桥口的位置，有两位女士在那儿散步呢，有点危险啊，穿着紫色的裙子和白色的裙子，路过的车辆注意一下，这都散步散到快速路上来了。东二环东泉路和东泉路往高尔夫路的这个上桥口的位置，大家走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有行人啊。另外呢，还有这位说到的是，融合北路这里也是畅通的。这位说到的是银川路和北京南路东向西畅通畅通。好嘞，谢谢您走到哪儿了，欢迎把最新的路况继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0: 看到松辉说到了说京开万达玄武湖路到天鹅湖路一路畅通，他说大巴扎堵车呢可以绕过来等你哦。哎呀，这说的就是周末呀，或者是大家想在市区游玩想要看天鹅的朋友，正好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畅游昌吉福利多多，2026届高中毕业生呢凭借准考证在昌吉市五家影院可以免费看一场电影，组队观影还有超值套餐，想买车在昌吉指定的车商购买50000元以上的新车，云闪付上传证件，领2000至6000元的消费券，商超加油都能用。除了福利，昌吉还有超多的好去处等你解锁。先去昌吉的亭州生态绿谷修复公园，天鹅在湖边等你拍照，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然后体验摩托艇水上飞驰的快感，还可以直奔野城市玩乐场露营区支个帐篷，越野摩托赛道去体验心跳，还有孩子最爱的这个萌宠乐园等大家，比如说有羊驼、小矮马、梅花鹿、温顺又亲人，一天呢根本玩不够，看电影、买新车、游绿谷，昌吉市就是这么的宠你，所以外出游玩的朋友有计划的话不妨去昌吉走一走看一看啊。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了说于婷暴露矿了，北京北路北向南车流量失踪。国华说到的是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在玄武湖路这里缓行缓行。星河说到了，他说还是再次提示啊，东二环的东泉路往高尔夫路的上桥口有在这儿散步，有行人在这儿散步，非常的危险啊，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避让。再来看到这位说到的是也在路上，提示一下，新 AT1439 后刹车灯都不亮了，抓紧时间赶紧去修啊。
1: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

看到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喀什东路的西向东左拐长春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有点堵呀。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位也在路上说到的是在经开万达这里车流量比较大，那各商超周边是不是车流量都比较大呢？大家也来说一说周末的，这算是晚高峰，也算是周末的尾巴了，大家抓紧时间来说一说您所在的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在常州街西向东车流量不大不大。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微信平台当中方框在问说，米东南路为什么这么堵车呀？红光山左拐这儿太堵了，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忙给跟进一下。景师傅说无锡街这里双向畅通，畅通的。另外呢，小芳说在西北路上克南高架再到河南路一路畅通。这位朋友他说在G30昌吉往乌拉坡的方向，G30昌吉往乌拉坡的方向，距离工业大道新一路西沿还有500米左右，在中间的两个车道上有3-4块的加气块掉落在了这里，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G30昌吉往乌拉坡的方向，距离工业大道新一路西沿还有500米左右，后方车辆注意一下。文硕说到的是新一路东向西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您在哪儿？路况信息持续发送到949。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国华说到了说花卷鸡，这里农大这里拥堵拥堵了，收到了啊。
1: 现在东临街方向畅通，方向畅通。
0: 嗯，好嘞，收到，谢谢。还有景师傅说无锡街这里双向畅通，他说提醒一下，祝各位949的全体工作人员端午安康。哎呀，记得呢，记得呢啊！今天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沃德爱里提供的，也就是 A 里提供的这个粽子大礼盒，乐在其粽礼盒，咸甜荤素样样齐全，12种口味啊！我记得这事儿呢，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啊，景师傅。你好，小可爱。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谢谢小可爱呀，欢迎持续互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阿勒泰晴，18度到34度，塔城多云转晴，18度到36度，伊宁多云，17度到33度，伯乐多云，19度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度到36度，奎屯多云，22度到36度，石河自晴有时多云，21度到35度，昌吉多云，20度到37度，哈密晴，25度到38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度到43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度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0度到3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8度到35度，和田多云，19度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高县委说到了说今天呢是周末，卫星路今天终于是一路正常啊，正常的不堵车。好嘞好嘞，辛苦了啊，谢谢。嗯，文硕说到了说获得了奖品还没有领呢，明天来领。好嘞，收到了，谢谢。那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景师傅说于婷只要你上节目我都一直互动呢，知道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记得记得呢。当然了，还有交通服务信息告诉大家，从6月1号起，南航开通了广州金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畅这个轻松畅游欧洲腹地。有想要外出旅游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南航的 APP， 那新航线开通了。玫瑰你在哪里说到的是长春中路北向南畅通畅通的。还有这位啊，他说提的建议呢，就是说米东南路就红光山左拐这儿这个位置呢，他说左拐道的红灯150秒，半个小时走了差不多才300米，麻烦交警能够处理一下。收到了，谢谢。您也可以在我们949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在这里进行留言，后期呢我们会有记者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给您也做一个及时的反馈。也谢谢您留下姓名联系方式，谢谢您的建议。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在会展大道这里，此刻稍微好转一些，从江苏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车流量正常，正常的啊。

0: 继续再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小盘同学说：“雨婷啊，他说我都好久没见你了，想去台里看看你们啊。”哦，谢谢小凡同学啊，当然我们后期还有很多线下活动，和大家碰面的机会还很多，只要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都在等待大家的参与呢，我们期待着。另外他说这会儿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车流量激增，他说绝对都是大家已经准备出门去享受夜生活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在路上呢，迎宾路东三巷这里，他说希望交警能够严管一下啊。好嘞好嘞，收到。他说有时候容易乱停车。还有呢，松辉说到的是卫星路双向一路畅通。太阳花说上一首歌是什么歌呀？他说也是一个女生唱的上一首歌，我看一下啊，上首歌是不是那个没有你的模样，是吗？是这首吗？
1: 这房子落地窗能看见城市的灯光，
0: 这是男生唱的，我没想起来你说的是哪首歌啊。欢迎，也欢迎，说明您的听歌审美跟我们都很像啊。景师傅说到了，说长春路的北向南车流量不大不大。好嘞，大家走到哪儿，最新路况持续发送。那已经20:54了，我们来选出今天节目当中获得沃德爱礼乐在其中礼盒的朋友，稍后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我们选出了这位微信好友的名字呢，叫蔡君学。蔡君学，谢谢您的互动信息。他报路况说奥体这里堵车，因为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问什么原因，他做出了回复。那今天呢是有姜超的比赛，是乌鲁木齐对阵亳州，乌鲁木齐赢了3-0，所以这里很拥堵，也在持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并且呢也有路况信息，所以这份礼物乐在其中，给蔡君学，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谢谢参与。当然没获奖的朋友明天继续努力啊。

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于婷。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说，哎呀，天好像落小雨了，如果雨下大了，我可不可以大声喊于婷的名字？哎呀，松辉客气了啊，客气了，你喊于婷雨不会停啊。卫星路双向一路畅通的。还有这位说到的是刚刚那位朋友问的歌曲啊，是为女生唱的，那首歌的名字呢应该是这个世界好可爱那首歌。好嘞，谢谢提醒啊，确实没想起来啊。国华说到的是南昌路的西向东，在西北路这里畅通，畅通的。感谢大家伙的互动参与，那稍后的时间是由天博继续陪伴大家带来晚间版的一路畅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各位朋友，在周天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看到微信平台还是有朋友在提示，首先说到的是小西沟目前呢出现了车辆缓行，玫瑰你在哪里？这会儿分享到的信息是科学二街畅通畅通。路上的消息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有些路段可能还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分享。首先看到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大湾北路目前南北双向主要集中的路段呢还是在天山万科这附近，那么继续往北走可能恒昌欧景名苑附近也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这个新华林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由北向南的位置河滩快速路会出现车辆排队，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都是畅通的这个形式，所以路上的消息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玫瑰你在哪里说今天该天博的演唱会模式了，也没有了，也就这个小型的歌友会吧。小白同学就说晚上好，今天要放几首歌，看吧，3到4首吧。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对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吧，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天山梅也在分享信息，那么喀什西路一直到乌昌辅道卫星路双向畅通。继续看到有朋友海阔天空问到了，机场快速进机场有变化吗？没变化，咱们放心的走就好了啊。继续看到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到语音消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语音微信文字微信的方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1: 这首歌是你唱的吗？
0: 不是，
1: 唱太好了，已经超越了原唱。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再夸。你等会儿夸啊，等会儿就有我翻唱的歌。咱们现在夸的稍微有一点点早。九月的首座也说了，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朋友们的信息可以继续传递，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畅游昌吉福利多多。2026届的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在昌吉市的五家影院可以免费看一场电影，那么组队观影呢还有超值套餐。如果想买车，在昌吉指定的车商购买50000元以上的新车，云闪 APP 上传证件，领2000到6000元的消费券，商超加油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除了福利呢，昌吉还有超多好去处等着各位来解锁打卡。比方说可以去昌吉的亭州生态绿谷修复公园，这个公园里的这个天鹅呢是在湖边等着各位来拍照，然后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体验摩托艇水上飞驰的快感，还可以直奔野城市玩乐场，露营区呢可以支个帐篷，然后还可以体验这个越野摩托赛道的挑战心跳，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萌宠乐园，有羊驼，有小矮马，还有梅花鹿，温顺有亲人，一天呢根本不够玩，看电影，买新车，游绿谷，昌吉市就是这么宠你。所以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朋友们可以前往昌吉市来体验不一样的魅力啦。雨晨继续分享到的信息是，小溪沟到天宁花苑目前是一路畅通。玫瑰你在哪里也分享到了北京路汇佳时代站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商圈嘛，况且是饭点儿，可能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朋友们还是要来实时的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当然遇到堵车的路段咱们也别着急，耐心排队等候通行。路上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大巴扎景区附近的新华南路，还有延安路、胜利路、和平南路、团结路，包括二道桥附近交通压力都很大，也提示各位如果在旅游旺季要前往景区周边，像大巴扎附近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地铁1号线了。

今天播出翻唱的这个歌曲，第一首，哎呀，播哪个呢？那播哪个？先播《红尘客栈》吧，再次送给各位。当然，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别忘记继续传递。接下来播出到的就是由韩帅制作、由翻唱的《红尘客栈》，送给听节目的小伙伴。

0: 刚刚听到的就是翻唱的这个国风歌曲，应该是上上周了啊。《红尘客栈》来自于原唱是周杰伦。微信平台我很忙说了好听，但是和杰伦唱的还是差点意思。那可不嘛，我要真唱的那么好，是不是？我早都去别的地方发展了呢。继续看到微笑，微笑给我们送了一个表情包，送你发发呢。收到了，谢谢。天山梅也在说，卫星路这个桥下的，卫星路下的这个隧道啊，有三位女士在慢车道上，注意啊。那么一直到福海路呢是畅通的，卫星路这个隧道里边，是有女士在慢车道上，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爱充满阳光也问了，领馆巷现在是不是步行街？是的啊，已经禁止车辆通行了，您需要留意一下。玫瑰，你在哪里？也说了，古风唱的也好听，谢谢。我一会儿还有一首古风歌曲呢，就是周四播出过的《前世今生》，麻烦再夸一遍哈。路上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语音提示吧。晚上好，
1: 上车就听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0: 来，
1: 四环方向路一路畅通。
0: 嗯，
1: 美好的一周又结束啦，
0: 是的。
1: 这周天下班啦，也成了所有孩子喽。期待明天的周一，新的一天的开始。
0: 是的。
1: 说说不休，主持人业绩长虹，日子就越来越好。
0: 也祝您这个设计的每一稿都被甲方认可啊！新的一周咱们只有四个工作日，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别忘记分享。端午假期临近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下周上班时间会有一个调整。6月19号也就是周五是放假的，因为6月19号周五一直到6月21号周天放假3天，端午假期你期待吗？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各位有没有考虑去和田二街夜市呢？和田二街的。

0: 夜市呢逐渐热闹起来了。那么作为网红特色街区，这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各色的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有市民有游客都来驻足打卡，沉浸式的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走进夜市呢，整齐排列的摊位前呢，招牌闪烁，烤肉的滋滋声，还有酸奶刨冰的这个吆喝声，还有游客的谈笑声，交织成一首充满生活气息的夜市交响曲。从传统的新疆烤包子到抓饭，再到创新的网红小吃、特色饮品，琳琅满目的美食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不光是这个和田二街，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林馆巷，都值得朋友们去打卡，去传递美食了。
1: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我下午吃我狂也在分享信息打卡签到，周末快乐。收到的是喀什西路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飞马出租的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他说今天昌吉没有什么高峰期，那明天应该就有了啊，道路都是畅通的。他说今天至少放五首翻唱的歌，把以前的全补上，主要是今天播的都是之前播过的。你别五首了，我就一直播我之前播过的歌也行，但是新歌咱们就放在每周四晚上来锁定关注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3: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看到微信平台上玫瑰你在哪里也在分享信息，新一路目前是畅通的，但是需要提示各位的是，目前光明路啊

由东向西的方向，在 CC Mall 的位置还是显示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其他路段通行情况畅通拥堵，您都可以继续分享。团结路附近呢依然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和大湾北路交汇路口的这一路段，天山万科开始一直要经过恒昌欧景名苑，还有阳光城文澜金岸这一路段，交通压力会很大。还有小伙伴在想了解杭志带队的自驾游，您可以过两天来关注。过两天呢，我们会上线杭志带队的这个伊犁花海自驾游，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949的微信推送了。那么接下来继续播出到的是翻唱的歌曲，由我翻唱的《前世今生》送给各位。听这个名字啊，可能会比较陌生，但是听这个调儿，你就会又回到那些年追过的电视剧了。

第二首歌依然是翻唱的歌曲《前世今生》。哎呀，这歌每次一播完，微信平台就没互动了。必须强调一下，这歌是我翻唱的，朋友们才会给点面子，发几条好评到微信平台。哎呀，很尴尬，这歌呀，以后就别播了，我觉得。路上的消息还有身边的资讯需要我们一起来关注。随着暑期出游旺季的临近呢，全国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快速升温了。其中旅游列车凭借着交通加住

宿加观景加游玩的一体化体验呢，关注度持续攀升。那么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从线路热度来看，那么新疆南北疆长线游列车稳居暑期热门榜首。那么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六月初，2026年的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70%，其中18天跨南北疆的深度环游线路最受追捧，全程串联起哈密、阿勒泰、伊犁，还有喀什、吐鲁番等核心的目的地，涵盖了像喀纳斯、赛里木湖、还有喀什古城、天山天池等景区。相关的车次呢，暑期基本上是满员的状态，热门车次提前一个月就售罄了。你看吧，我说完了才有朋友给面子发几条好评啊。叶知秋说了，这首歌很适合你的音色，好听好听，收到了，谢谢。搜十五度羊角也说了，融合城停电了，目前呢车进不了小区，是不是杆子起不来，收到了，谢谢。那么融合城四期啊，融合城四期可能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需要提示路上的各位车友。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

0: 收到了，应该是一位小伙伴，阿勒泰路高架目前是一路畅通。继续看到微信平台王琦说到了打个卡，机场到新天润目前也是畅通的，他说周四有事儿没听到新歌，今天赶上了，太棒了。哎呀，就差你这点好评了。微信平台上小凡同学也说了，唱得好听惨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了，所以一直没夸。你要这么解释的话，我姑且就信了。还有海豚的这个语音应该也是好评吧，来听听看呢。
1: 天博
0: 晚上好。
1: 你现在唱歌唱得越来越好听了，说明你在不断的进步。
0: 谢谢。
1: 还可以有更高的提高的水平的程度。
0: 就是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是不是？好的，收到了。那么这之前刚刚播出这两首就是最近翻唱的，后面就要播以前翻唱的了。那越来越好听的话，证明以前没现在这么好听。那剩下这几首歌咱们就别夸，好不好？咱们就把好评留在下一首新歌上。路上的消息还是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伙伴的语音又分享进来了，来听听看呢。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阿勒泰路柯南高架，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了，谢谢。
2: 主持人好，柯南高架，转机畅通，一路畅通。
0: 好嘞，行驶在路上的大朋友小伙伴都可以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是人海东外环，出口一路畅通。
6: 东外环出口哪个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啊？
5: 主持人，今天的夕阳好好看呀。
6: 所以刚刚播出了两首比较应景的歌，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小伙伴也说了这个歌特别的应景，是来自于 CY 的这位朋友分享的，是夕阳下爱人和孩子在车外的这个

望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走进新疆，走进库车去看一看。库车是一座南疆被低估的宝藏城市。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玫瑰你在哪里也分享到了路况提示，说到的是机场快速南向北大堤坝布桥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王琦也在说，这歌配上此刻的夕阳，缓缓的行驶在路上，太惬意了。还有微信平台上的45度羊角也说，因为融合城停电了，人都出来了，看到了最美的风景。确实，今天晚上呢是也算是今日限定橘子味的落日晚霞吧。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是畅通还是拥堵呢？到了晚间的9点51分，参与互动的信息，文字、语音、视频、图片都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

0: 节目的最后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高温33度，低温22度。乌鲁木齐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晴见多云，高温到了35度，低温在24度左右。乌鲁木齐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也就是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需要关注一下，多云转多云，有零星的阵雨，那么高温在34度，低温呢也在25度。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晚上好。
1: 上课就进球，就上课就暴露矿天博，晚上好。
0: 晚上好，
1: 签到了，
0: 欢迎。
1: 长宁路现在方向都很畅通，
0: 收到了，谢谢。
1: 下了一点点小雨。
0: 哦，那洗车的朋友可能会比较遗憾了。稍后呢，精彩内容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关注。我是天博，周末快乐。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949交通广播，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第一应急。

0: 心服务，只为有你。
1: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祥子。在每个华灯初上的时刻啊，确切的说也不是啊，是周末华灯初上的时刻，还有周一，与你呢相约在美好的夜晚。此刻你还在路上吗？还是已经回到了那个让你感到踏实放松的地方呢？那不管怎样啊，都欢迎您在星期天的夜晚来到美好的夜晚。那当然也欢迎依然在路上的你，把您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的第一时间通过949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路上的朋友来分享啊，与人方便嘛。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天了。过完了今天啊，确切的说啊，一个多小时之后，那2026年呢就只剩下整整200天了。哎呀，时间是过得快啊，它从来不等谁，就像是一列开足马力的火车，把日子呢一节一节的都甩在身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我们都没时间停下来喘口气。可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该想一想啊，是不是正因为跑得太急，反而错过了路边的风景呢？今天看到呢，在有人在说到这个2026年只剩下200天的时候，有人说不要走得那么急啊，人生呢还有大把的时间。还需要什么呢？就需要好好的锻炼身体，对自己好一点。锻炼身体，而锻炼完了身体，这几天要熬夜看球啊。激情夏天啊，4年一度的世界杯呢终于又到来了。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不知道此刻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球迷吗？你熬夜看球了吗？或者你是到每天早晨再看呢？你会是那个为了一个进球啊欢呼鼓掌啊，把手掌都拍红的球迷吗？或者呢，你也一直想问这个足球啊到底有什么魅力，有什么魔力呢，能让全世界几十亿人都为它疯狂。说起来足球也没有太复杂的规则，只要一个圆球一片空地啊，爱足球的人呢几个孩子也许就能一直踢到天黑。他既拼天赋更讲团结，一个普通人的灵光一现也能改变整场的比赛。那今晚啊，美好的夜晚，咱们就来聊聊足球吧。也差不多聊完足球之后呢，你再休息一会儿哦，还得再过的时间好几个小时，然后呢就可以，如果说今天晚上熬夜的话，就可以看世界杯了。那今晚咱们要聊些什么话题呢？是现代足球是怎么从英国的小酒馆和泥地里一步步踢成今天这个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第一运动的。我们还要聊一聊世界杯又是怎么样从1930年只有13支队伍啊，现在成长为啊每到世界杯比赛一票难求，几十亿人瞩目的这样的一个饕餮的运动盛宴的。当然还有那个我们问了一遍又一遍的问题，中国足球还能再进世界杯吗？好了，今晚这个美好的夜晚，我在949的电波这头等着你啊。无论你是铁杆球迷，或者呢还是偶尔瞄一眼啊，甚至都搞不清楚越位规则的伪球迷，甚至呢是只想找人聊聊这个剩余的2026年，你也都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加入到今晚美好的夜晚。让我们呢就说足球，说时间，说说在这个奔跑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偶尔慢下来，积蓄力量，从而去迎接更好的自己。那美好的夜晚，今晚有足球，有你，也有期待。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跟大家已经在分享着信息了，看看大家在说些什么呢？不言相思说，祥子啊，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看来是个球迷啊。那说到这次世界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支球队呢？不会是蓝衣军团吧？也连着3届无缘世界杯了，自从他们

们的主教练被咱们请过来当了我们的这个主教练啊，不能这么讲，对吧？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啊，打卡签到，说太原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啊。阿慧姐姐，估计你可能对足球不太感兴趣吧？其他的朋友呢？就算不感兴趣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足球的发展，毕竟全世界啊，这是第一运动。多少人都在关注，咱们可以说点相关的有意思的话题啊。不言相思说呢是阿根廷的死忠，哎呦，死忠粉啊。说他说呢，我预估中国下次再能进世界杯得要8年以后了。也挺乐观的啊，你是个乐观的人，希望如此吧。但是呢，最近看看我们的这个青训啊。这两支青年的足球队，不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哎，成绩还不错，倒也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希望，是不是？好了，先来听一首我们足协杯的主题歌，郭富城的《动起来》，然后呢，接下来祥子继续在美好的夜晚跟您聊足球。

冲动，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这首《动起来》啊，还是让我们好像回到了热血沸腾的赛场。欢迎大家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您的老朋友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我笑我

是我狂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啊，景师傅问啊，说祥子啊，半年过去了，没挣到钱咋办呢？哎，这个挣货，你挣到或不挣到钱，它就在那里，在什么地方呢？在股市里，在银行里，在每一个等着你努力去把它搂到自己兜里的那些地方啊。这个只要身体还好啊，情绪还好。哎，这没关系啊，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你看，有这样的说法吗？说有钱呢可以让选择更多元，而没钱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纯粹。好像关于有钱还有这么个说法啊，说有钱或许能让你拥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没钱能教会你珍惜眼前的一切。珍惜吧。啊，好了啊，就是给您开个玩笑啊，加油。将来你一定会，只要努力啊，一定能挣到钱的。那继续呢，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还在说些什么啊？这个不言相思是一位这个咱们的这个阿根廷的死忠粉啊，又是一位资深的球迷。哎，他也提到了啊，说8年以后呢，伊木兰买提啊，这是从咱们新疆出去的一个现在很不错的一个踢足球的，说也差不多30岁。他说呢，我最喜欢的球员呢就是伊木兰买提，还有谢文能、戴伟俊啊。我们也真希望啊，这些年轻的新一代的我们的这些足球运动员，能给我们的足球带来新的面貌、新的希望。香儿呢，则说祥子晚上好，来打卡美好的夜晚。他说我就是你说的连越位都搞不懂的，但我喜欢看点球大战，觉得有意思。听听祥子说一些关于足球的事情，要多多的了解一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聊足球啊，这个。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是正式的拉开了大幕。其实说起来呢，这也是世界杯的历史上啊第一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而更是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就是很遗憾的是啊，48支球队里面依然没有咱们中国队。这届的世界杯呢，一共有104场比赛呢，这个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史之最。所以呢，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足球啊，希望呢，不管是球迷还不是球迷啊，大家都能来听一听，因为足球其实蛮有意思的。先问问大家，这几天你熬夜看球了吗？看了哪一场球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世界杯开赛这2天都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那当然就说揭幕战吧，啊，揭幕战啊，当然那开幕式是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对吧？有人说被墨西哥的开幕式吓了一跳，说加拿大的开幕式世界杯那个居然跑气了啊，那个模型怎么的？而美国的世界杯开幕式呢，依然是热热闹闹的啊，那。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揭幕战了嘛，啊，在6月12号的凌晨，首先登场的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啊，这算是打响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枪。那当然，最终墨西哥赢了，本身他就是强队嘛，倒也不在意料之外啊，2-0。然后呢，6月13号，另外两个东道主也相继登场，加拿大1-1战平了波黑队，而美国队倒是真是没想到啊，这支美国队真的令人眼前一亮。身体素质好，战术素养高，个人技术也那么棒，4-1大胜了巴拉圭队。所以呢，三个东道主啊，现在都没有输，保持不败。那今天凌晨到白天呢，又有几场焦点大战了啊，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海地队对阵苏格兰队，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啊。因为扩招了以后呢，大家会听到一些大家很不熟悉的奇奇怪怪的一些球队，都在这个世界杯的阵容里面。那当然，说到最受瞩目的，当然是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了。那五星巴西目前世界排名第6。也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之一，但是摩洛哥队啊，当然也不能被小视，被称为阿特拉斯雄狮。他的世界排名呢，只比巴西低一位啊，世界排名第7，两支球队的世界排名加起来才差一位，所以呢，这也是小组赛阶段唯一的一场世界前十之间的对决。那大家可能印象，如果说记忆还比较好，就可能记得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可是闯进了4强的，也是绝对的劲旅。最终这场比赛呢，1-1握手言和。昨天我在看到啊，在这个热搜上啊，
咱们中国球

你很着急，有人在说巴西队醒醒啊，这可是世界杯呀！哎，他们对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踢成了1-1，有些难以置信。其实这也是个正常的结果，摩洛哥很强啊，好不好？其实这场1-1的这个比赛也算是对得起大家的期待了啊。那当然，说起来还有一场有意思的比赛呢，就是卡塔尔对阵瑞士队。卡塔尔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哎，当时还记得吧？三战全败，一分未得。那一度呢，当时被调侃啊，说是史上最弱的这个东道主。但这一次呢，他们的中卫队长胡西在补时阶段头球绝平，居然1-1逼平了欧洲劲旅瑞士队，所以呢，就收获了卡塔尔队史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从零到一。虽然只是一个积分呢，对于卡塔尔足球来说呢，那也是历史性的、值得铭记的时刻了。我还记得当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啊。那咱们当时还提出目标啊，就是首先是什么呢？哎，首先是能不能进一个球啊，后来又是能不能平一场啊，或者是拿一个积分，后来更想能不能胜一场。当然，后面的话咱们就没啥可说的了啊。这个说到世界杯的时候呢，哎，可能大家的心情也是蛮复杂的啊，有些朋友又兴奋又感慨。兴奋的是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呢，终于来了。感慨的是呢，看着别的国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拼搏收获，心里呢总有一个念头会忍不住冒出来哈：中国队啊，什么时候才能再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呢？哎，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觉得呢？哎。还有呢，足球这项运动啊，到底厉害在哪儿？为什么全世界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它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组数据啊。据不完全统计啊，目前全世界全球共有130多个国家呢，都拥有足球职业联赛，而经常参加比赛的球队呢，大约有80万支，登记注册的运动员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职业运动员大约有10万人，全球狂热的足球迷呢，达到了8亿人，而从事足球产业的人数呢，达到了1亿人。所以每到世界杯期间，全球呢有30多亿人在现场观看比赛或者是收看电视转播。那咱们再来看更具体的一些数据啊，有研究机构统计说呢，全世界足球球迷的数量呢，大约在35亿到40亿之间。什么概念呢？地球上每2个人里面，差不多就有一个人是关注足球的，而世界杯的全球观众的峰值啊，甚至可以达到50亿。而这个瑞银集团的一份报告呢，更是预测啊，就是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呢将吸引全世界超过60亿人观看，占到全球人口的1/4。更有意思的是呢，也有机构预测啊，本届世界杯可能为咱们全世界全球的 GDP 贡献高达410亿美元。所以你看啊，足球不仅是一项让人热血沸腾的运动，它还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引擎。当然，数据只是一个方面，足球之所以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在于它的魅力。有人说，足球的魅力在于它的对抗性啊，身体对抗性很直接、很激烈，但又不同于简单的对抗，而是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完成各种技术和战术配合。你能想象吗？90多分钟的比赛，平均每个球员呢要跑10公里以上，还得时刻保持专注，面对对手的逼抢、拦截、铲断，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还要想办法突破防线、创造机会。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体力。更是智慧。还有人说，足球的魅力在于它的悬念性，没有绝对的强队，也没有绝对的弱旅。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大家可能还记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啊，首次闯入决赛圈的居然是冰岛队，而且呢逼平了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韩国队呢，当时更是掀翻了卫冕冠军德国队。所以这样的戏剧性呢，在别的运动里是很难看到的。还有人说呀，足球可以锤炼意志品质。比分领先的时候呢，不能骄傲自满；比分落后的时候，更不能垂头丧气。只要全力拼搏，不放松，总会有转机。这也算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吧。还有一个理由也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挺认可，足球挺难的。
为什么难？为什么难？咱们14亿人，你看，有人说都找不到10个。

能踢球的，到现在我们都没再进世界杯啊。咱们不说这个了啊，就是为什么难呢？因为按照规则，足球的只能是用脚，不能用手。人的双手很灵活啊，而双脚相比较就笨拙多了。在那么大一个球场上，用最笨拙的身体部位去控制一个圆滚滚的皮球，还要想办法把它踢进对手的大门，这本身呢就充满了挑战性。更不用说足球场的面积足够大，大到你个人能力再强也没有办法覆盖所有的空间。90分钟的比赛时间足够长，有人说还有加时呢，但是长到你个人的体力再强也没有办法持续跑完全程，这需要团队的配合，更需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前锋、前卫、后卫、守门员，每个人都要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光发热，互相弥补，团结一致，这才是足球真正的魅力所在。它不是一个人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有人说，而是11个人的交响乐。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欢迎继续收听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 R 的听众朋友呢，说呢，出租车付费失败了，想找一找这位司机，把钱给他。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几点从哪里到哪里坐的这辆出租车呢？您可以说一说这个情况啊。另外呢，也可以提一提这个司机师傅大概有什么体貌特征，然后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我们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呼叫一下，看一看这个师傅能不能跟你联系一下。好嘞，今天呢，美好的夜晚再跟大家聊足球。看到呢，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你这名字该怎么念呢？苦亚西吗？他说今天去了姜超赛场，见证了乌鲁木齐队以3-0拿下了首胜，不错，加油。姜超赛场这些天真是热闹哈，热火朝天的。另外呢，再来看看啊，微信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在问啊，这个小方块 CY 说呢，今年梅西还参加世界杯吗？当然了呀，梅西现在是这个阿根廷的这个定海神针啊，这个怎么能不参加呢？而且呢，不光是梅西和 C 罗呢，今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们俩都继续出战啊，也是他们第6次征战世界杯了。两个人呢，都已经入选了各自国家队的大名单啊。那我们都知道，分别是代表着阿根廷和葡萄牙。而梅西的这个首秀时间预计会在6月17号啊。C 罗的这场比赛首秀是什么时候？哎，我还没查到这个数据啊。喜欢梅西、喜欢 C 罗的朋友，可以你们到时候可以发信息来说一说啊。看到不言相思啊，也提到了说摩洛哥队其实是正儿八经的强队啊，所以网友呢才叫巴西，醒一醒。但是呢，昨天在热搜上，很多朋友呢显然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摩洛哥队的这个实力。另外呢，旅行者二号，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也来了啊，说祥子哥晚上好，我刚踢完球，之前受伤了，今天伤愈复出，知道你。

你是一个很热爱足球的人啊。他说，我因为踢球受过大大小小数不过来的伤，痛并快乐着，只因一份热爱。青春之歌在说呢，说说伊朗队呗，据说住得老远了，现在这个国破山河在啊，是吧？伊朗队啊，他是好像他们住在墨西哥，对吧？前面呢说有一部分官员是没拿到签证，当然他踢到后面肯定要到美国队去踢啊，肯定要进入美国去踢啊，这倒也是一个新闻眼。目前我也没什么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按照这个顺序啊，接下来就得聊一聊足球的起源了嘛，足球的起源完了要说世界杯嘛。说起足球的起源，哎，还得提一提咱们中国古代的蹴鞠啊。蹴鞠被誉为是世界足球的雏形，咱们也的最早呢，很多人都说蹴鞠就想起高球，然后是宋代才开始的吗？不是，这蹴鞠这项运动啊，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临淄，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史记》和《战国策》中呢，对于这个都有记载啊。这个蹴就是用脚踢嘛，鞠就是皮球。早期的这个鞠呢，外面裹着皮革，里面填的是毛发，是一种实心球。到了汉代的时候呢，蹴鞠一分为二，既是民间娱乐，也是军事训练项目，用来锻炼士兵的体能和协作能力。那个时候呢，已经有规模的球场了，所谓鞠城、球门、鞠室和裁判，可以说呢，规则已经初具雏形了。唐宋呢，就是蹴鞠的鼎盛期了。唐代已经出现了充气球，球体变轻，技巧更丰富啊。到了宋代，就是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爱蹴鞠，还出现了最早的民间蹴鞠社团——齐云社。2004年的时候呢，国际足联正式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蹴鞠。你看，一颗古老的皮球穿越千年，承载着东方的运动智慧，也见证着文明的交流互鉴。而现代足球的诞生呢，要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了。在12世纪前后呢，在英格兰就出现了原始的足球游戏啊。但那个时候的足球呢，没现在这么文明，没有人数限制，手脚都可以用，往往比赛打得天昏地暗，甚至会造成人员伤亡。当时呢，一度遭到了政府和统治者的禁令，一直到19世纪啊，这项运动才开始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中流行开来。但问题接着来了，每个学校的规则都不一样，有的用手，有的用脚，打起比赛来根本没有办法统一。到了1848年，各大公学的代表呢，在剑桥大学制定了一套规则，第一次把界外球、球门球、越位、进球多者获胜等内容写进了条例。这就是足球史上著名的剑桥规则。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呢，则发生在1863年的10月26号。这一天，在伦敦皇后大街弗里马森旅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英格兰足球协会正式成立，制定并通过了足球史上第一部正规的足球规则。这一天呢，也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就是1863年10月26日。从那以后呢，足球比赛逐渐有了统一的规则。1866年开始对球门的高度进行限制，1870年禁止一切形式的手球，1871年首次规定守门员可以用手接球，1874年首次规定了越位的规则，1885年职业化足球在英国首次得到法律的认可。足球一步一步从当时的无序野蛮走向文明和规则，从混乱走向有序，最终呢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1904年5月21号，国际足联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等7个国家成为了发起成员国。就这样，一个覆盖全球的足球管理组织诞生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足球》，但我实在无法忍耐了，不放了啊！这估计是个 AI 创作的歌曲，歌词呢的确胡乱拼凑啊、但是呢，在这个找唱足球的歌，就是还是不是太多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的话题吧。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世界杯了。说到世界杯，就要说国际足联。说到国际足联，就不得不提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啊，这个儒勒斯·雷米特。1921年48岁的雷米特呢，当选了国际足联第三任主席。这位法国人在33年的任期里呢，做了两件划时代的大事。第一件呢，他凭借出众的外交能力，把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从20个发展到了85个。尤其是1946年，他成功的争取到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这四个现代足球发源地足协的加入。所以有意思的事儿啊，大家也都知道，这四个足协至今仍然拥有独立参加世界杯的资格，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有人说，英国一届世界杯理论上能派四支队伍哈。第二件呢，就是雷米特创立了世界杯大赛。1930年7月13日，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揭幕。哎，咱大家也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叫大力神杯、雷米特杯啊。世界足球的发展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雷米特呢，也得到了世界杯之父的称号。最初的世界杯奖杯呢，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一届世界杯的举办地呢，就在乌拉圭。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历史啊。当时很多欧洲国家呢，对去南美参赛顾虑重重，太远了那个时候啊。最终呢，在国际足联的游说下呢，只有南斯拉夫等少数欧洲球队啊，这是远渡重洋参赛。但是乌拉圭队呢，当然作为东道主不负众望，在家门口捧起了冠军的奖杯。从此呢，世界杯四年一届，风雨无阻。那唯一的例外就是1942年和1946年，因为二战爆发，世界杯停办了两届。1950年第四届世界杯才在巴西重新举办。此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呢，世界杯不断的发展壮大。1974年，巴西人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第七任主席，他开启了国际足联的商业化时代。在他的24年任期内呢，国际足联从单纯靠世界杯收入维持的组织，变成了高度商业化的机构。到今天，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啊，全世界有超过 4.5 亿人直接或间接的

其实是在依靠着足球生活。本期的美加墨世界杯啊，本届更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世界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啊。这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横跨了北美洲大陆，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的球场，48支参赛球队，104场比赛，历时39天。赛制呢，也迎来了史上最大的调整，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一共32支球队进入淘汰赛。这意味着每一场小组赛呢也都挺重要的，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谁能够出现。值得一提的是呢，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啊，这个本届世界杯当然前前后后也有一些这个挺让人揪心的事情啊。首先当然咱们没出现嘛，然后呢这个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国际足联跟我们要高价嘛，但是好多人说不转播了央视，哎呀不转播了，说到哪儿去看世界杯呢，那途径有的是啊。最后那这个讨价还价，国际足联还是不能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对不对？毕竟咱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商家很实力很强大，都是世界杯的顶级赞助商啊。当然最终的成交价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呢现在大家还可以免费通过央视来看世界杯。那个时候呢一度担心啊，是这个说是在北美那边啊，那时差的原因，我们都是晚上看球，估计看的人不多，所以呢这也是当时跟国际足联压价的一个充分的理由嘛。充足的理由，当然另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没我们的球队啊。但是呢现在看来，从这个收视数据调查来看啊，这个虽然是晚上的比赛，还有早晨的比赛，收视数据都非常喜人，中国还是有很多的球迷。另外呢，其实 70% 的比赛呢都是集中在咱们北京时间早晨6点到11点来进行，其实这意味着也不需要其实像以前那样半夜爬起来看球，对吧？如果是在欧洲举行啊，甚至卡塔尔举行，我们都是晚上看的。现在呢你可以早晨啊吃早餐，享受绿茵场上的激烈对决。当然有些焦点战呢还是安排在了凌晨三点，比如呢两天后的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还有呢葡萄牙队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队啊。所以老球迷们，那真正的球迷啊，其实说起来可能该熬的夜那还是得熬。来听听这夏奇拉唱的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吧。

先放到这儿吧。不言相思，这位听众朋友说，祥子啊，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不好听呢。要说还是2010年夏奇拉第一次唱的时候好听。你说的是那个瓦卡瓦卡嘛，对吧？是这个16年前的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歌。不过要说起来，世界杯的历史上啊，可能要以影响力呢，还有大家球迷认可的最好听的世界杯主题歌，恐怕是这首吧。

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歌《生命之杯》啊，当年看球的还都非常非常的年轻，甚至年幼吧，他都记得齐达内的闪亮的光头哈，继续呢，该聊些什么了呢？《生命之杯》之后啊，还是说说咱们这个中国足球啊。那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的历史呢，可能每个人心里也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第一次冲击世界杯算起呢，中国男足已经经历了十

一次冲击世界杯的征程，但遗憾的是呢，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我们只有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呢，成功的闯入过决赛圈啊。2002年，在神奇教练米卢蒂诺维奇的率领下，中国队历史性的从亚洲区的预选赛杀出了重围。那也是中国球迷最幸福的时刻，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足球，红色的球衣随处可见，那种全民狂欢的场面呢，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这是当年我还在那时候在949，还专门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做过了好几期足球节目啊。我们也当时呢，把当时中国队在这个韩日世界杯上比赛的一些场景还在节目中播放过啊。遗憾的是呢，在韩日世界杯正赛上啊，我们是先后0-2输给了哥斯达黎加，然后0-4呢输给了巴西。0-3不敌土耳其，三战皆负，一球未进，结束了那次来之不易的世界杯之旅。但即便如此呢，那一年所有中国球迷都相信啊，中国足球的美好时代刚刚开始。只是没人想到啊，这一等就又等了20多年。2002年之后呢，中国男足又多次向世界杯发起了冲击，但每次都是铩羽而归。这个其实18年和22年，我们都闯入了世预赛亚洲区的12强赛，但距离决赛圈呢，总是差了一步。现在米卢也老了，前阵子呢还来到了咱们新疆来看姜超啊。我们的949的记者主持人李小龙还采访了米卢啊，大家可以在思路视听里面看一看这段他采访米卢的视频。但是中国足球希望还在啊，这个首先就是机会在哪儿呢？就是今年开始嘛，世界杯都扩军到48支球队了啊。这个亚洲区的晋级名额由此前的4.5个增加到了8.5个，所以呢，亚洲有更多的球队有机会登上世界杯的舞台。甚至有人说呢，这国际足联把这个亚洲的这个名额加到8.5个，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中国能进去。是啊，14亿人。这经济规模如此之大，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一旦有中国队进入世界杯，可想而知会有多少中国企业跟随着进军世界杯呢？这个当然啊，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人咱们对中国足球又爱又恨，那是骨子里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队能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那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和遗憾，但是咱们的这个足球人呢，也从来没有放弃啊！您看，现在一批又一批的足球少年正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而足球在民间呢，依然有着强大的基础。您现在姜超各地举行的各种村超、各种各样的足球比赛，其实呢，也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绿茵场啊。当全民有更多的人去踢球的时候呢，那机会自然就越来越大了。而且青训体系呢也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一代又一代的小球员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看到了，目前不论是这个青年队、少年队，他们出去踢的比赛还是蛮不错的，是吧？董路这不是出去带了个队，还拿了这个冠军了吗？现在呢，就有人分析说呢，这个06年、08年、10年以后出生的这批踢球的孩子呢，到了再过上一段时间，就会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啊。如果能配合好留洋锻炼和青训改革这方面持续能推进起来呢，这个国足的完全是具备2036年以后世界杯出现的条件。刚才不是有人说了吗？8年后，那讲的是2034年啊。当然，也有人说，咱们不能举办一次世界杯，直接以东道主的名义吗？我觉得还是正儿八经的通过预选赛能再进一次，再考虑我们举办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当然，国际足联那可真是希望中国举办世界杯呢。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村超啊，是姜超各地的这个足球的这个火爆啊，体育场我们都看到了，修得多好啊！其实那条件，就差咱们能进一次，通过这个预选赛能踢进决赛圈的那一次了。我们还需要一些耐心，需要一些坚持。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啊，相信中国足球重返世界杯的那一天呢，终究会到来。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儿

踏实实的从娃娃抓起吧，足球，从头再来。其实说起来，足球是很多人少年时代的梦想啊。很多人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绿茵场上的奔跑，就在心里可能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它也许是你跟好朋友之间的约定啊，一起去踢球或者一起熬夜看球啊，哪怕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班。它也是父与子之间的传承。也许有爸爸抱着你看球，有一天你也会抱着自己的孩子看球。电视机里面那绿色的草坪，也像是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背景。对有些人来说，足球就是一种信仰。在你疲惫的时候，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哎，想一想那些球员在场上狂奔了90分钟还在冲刺的样子，也许你会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节目结束的时间也要到了，再有1个小时，新的一天也要开始了。2026年还剩下200天，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既有奔跑的力量，也有慢下来的智慧。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说了，人生就像是一场足球赛，有时候你领先，有时候你落后，有时候你进球，有时候你失球。但只要中场的哨声它没有响起呀，你永远就有机会扳平比分。甚至反超。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奔跑。好了，今天的美好的夜晚聊足球的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我是祥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唰唰唰，3把2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呀、啊！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而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冲宇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哎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彰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眼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8辈子血霉呀、啊，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啊。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
5: 陛下且慢。
3: 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佞臣求情罪同一样吗？
5: 喂，对，
3: 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嘛，这商纣王现在呀是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一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呢？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2个大夫，中建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啊、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啊、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哎，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呐，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啊。二卿 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
5: 啊，多谢陛下。
3: 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江桓楚有弑君之恶，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无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这周王一瞅也是，哎，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

与蜈蚣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呢，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设崇侯虎豪莫之声，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这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单赦崇侯虎。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呦，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尤浑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纣王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尤浑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啊，感激费仲尤浑呐、啊，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武成王黄飞虎啊。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啊！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了，就是不敢说而已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拱骨，江桓楚威震东鲁，数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啊？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尘，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皆诸侯，义施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正事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

哎呀，他厉害啊，德配天地啊，道和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面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希望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些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啊。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得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恶虫禹身任一方重祭，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连而赦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都哎呦呦！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兜什么兜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姜桓楚谋逆，恶虫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俱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姜桓楚、恶虫禹。”那都是明众大臣呐，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啊。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您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呀，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欺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诚，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彼端灾难未息，今又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呐？望陛下怜而赦之。国家幸甚呢？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赦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亚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赦之。自己要不同意呀，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了，这天下
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看周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嗯，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嗯，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江环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心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的。又但什么事啊？但是江环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玉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江环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佞臣保着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着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虫羽他招谁惹谁了？但纣王认为啊，恶虫羽平常跟着江环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人人君子，越是这种人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人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地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啊，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江环楚给我海喽！江环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呼噜，大夫交葛。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江环楚、恶虫羽皆称守之臣，环楚任重功高，素无失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虫羽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明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耻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言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呀呀呀，纣王的腻歪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找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个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还楚弑君，海石不足以尽其辜，这江欢楚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重与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恶崇禹，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恶崇禹枭首，姜桓楚好不惨呐、啊！用巨钉钉起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忠告徒劳见争名，逆鳞难犯莫轻盈，海师还楚身遭惨，伏殿重雨命已轻，两国君臣空望眼，七年有礼屈孤争，上天有意轻人国，致使纷纷祸乱生啊。商纣王要杀四大伯侯，北伯侯

冲和虎被那两位佞臣费仲尤浑给保下来了，西伯侯姬昌呢被八王连本给保下来了，但大家伙再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是坚决不准的。商纣王下旨意把那姜桓楚用巨钉给我钉了手足，乱刀剁碎，这叫海尸啊，把那恶虫羽削首示众。哎呦，一句命令下来，大袍就一逮，人纣王啊驾回宫阙了，让监斩官鲁雄赶紧的把这俩人弄死之后，到我寿仙宫回旨，谁再跟他们讲情，那一世同罪呀。哎呦，这众人呢这下子一点辙没有了。恶虫羽那还痛快点，扑哧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也没啥痛苦。姜桓楚那痛苦啊，哎呦，受老喽，你想想，巨钉钉住手足啊，就跟他钉十字架似的，不是人呢就钉在那里了，气里哗啦气里哗啦，乱刀剁碎，你想那一刀一刀剁不死，只要不往你致命地方剁，那且着呢。哎呀，姜桓楚一边受刑一边是破口大骂，最后啊被人剁成肉酱，这叫做海刑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啊，忠义之士无不掩面流泪呀。但没办法，这根本不可逆，俩人呢就这么着丧了性命。那姬昌被推回来了，姬昌啊赶紧的给八位王爷跪下，拜谢八位王爷，拜谢七位殿下，一边跪一边流泪一边哭诉啊，姜桓楚无辜惨死，恶虫羽忠谏丧身，东南两地自此无宁日矣。你琢磨琢磨，人家一个人手下管着200小诸侯呢，人家没什么罪过，你把人家砍脑袋把人家海了，那人家手下那些小诸侯能服你纣王吗？人家的子嗣能不报仇吗？哎呀，忠贞之士是莫不流泪呀。武成王黄飞虎哭着给大家摆摆手啊，快快让人把二侯的尸首给收了，埋葬前土，就是你先浅浅掩埋呀，那纣王那边不让埋，不让埋那你也不能够暴尸荒野，毕竟是两位侯爷呀，先给他们俩埋了，等到啊以后这事儿啊再看看有没有反转，如果有平反，那再挖出来重新的金鼎玉葬，那就后话了，以后再做取处吧。就这么着把两位侯爷前土埋葬了。那人家来朝歌不是一个人来的，人跟西伯侯姬昌一样也带着一个团队呀。两位侯爷这么一死，所带的家将亲信闻听噩耗，我的天哪，谁敢去祭拜呀？谁敢还在这朝歌城再待着呀？赶紧逃回去吧，怎么的，赶紧报告给二侯之子去吧，星夜逃走啊。那等到第二天，这纣王还真不错，这一天呢还真就升殿了，升显庆殿呢。雅相比干一看这纣王今天心情不错，估摸着昨天晚上跟着妲己蹦擦擦的还行，于是啊赶紧的趁兴去奏吧，禀告纣王，哎，姜桓楚恶虫羽毕竟是侯爷，所以呢微臣把两人的尸体给收敛了，埋葬前土。行啊，收就收吧。纣王啊没有怪罪，那比干赶紧趁兴再奏，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既然无罪，理应放其归国。转奏，
让他们那走吧，赵哥城里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们归国，好好的替朕镇守西北，闭门思过吧。多谢陛下。哎呀，比干高兴啊，怎么的，能够放走一个是一个呀，赶紧的领旨出朝，让西包姬昌啊赶快赶快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走走不了。怎么的，一看比干走了，这奸臣费仲游魂俩人一时眼色，能让他走吗？啊，其实四个伯侯最难对付的，那不是说东伯侯南伯侯，最难对付的就这位西伯侯姬昌啊。就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就这一点又可气又可怕。说人是正人君子，有什么可气的，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可气很正常啊，谁让你是正人君子了，那谁让我是小人了？越是小人越恨越妒忌正人君子，怎么他不允许啊？因为有你存在才显得我更加的渺小，你天天在那里高道德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啊，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你天天在那里高标准要求大家，那我们更加达不到啊。所以呢，世上别有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我们恨谁。哎，越是小人呢，越恨这正人君子，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他就恨能够做到的人，另外也怕正人君子。怎么，这种人身上的正气那是这些小人最怕的，尤其是西伯侯姬昌啊。费仲游魂心说话，纣王啊，你别人都可以放，唯独西伯侯不可以放啊。这个人呢，把西岐一带现在治理太好了，而且这个人是能屈能伸，这是最害怕的。你看姜桓楚，你看鄂冲宇，点火就着，哎，这种人呢不必害怕，至刚者必折呀。那反倒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西伯侯姬昌这种人呢，所谓咬人的狗不露齿，西伯侯姬昌就这种人呢。为什么大家伙都叫姬昌叫圣人呢？啊，他是圣人，那你呢？你做的事怎么跟姬昌相比呀？两者一比较，姬昌在回国，他在把国家治理那么好，那大家伙可不都投姬昌，都投西岐了吗？到那时不就是你纣王的厄运了吗？那不也就是我们俩的厄运了吗？所以呢，不能放走姬昌啊。想到此处，费仲游魂一时眼色，费仲又出班了，启奏陛下。纣王一看，哦，是费爱卿啊，有何本奏啊？陛下，姬昌外弱忠诚，内怀奸诈，以利口而惑众臣，面是心非，终非良善，臣恐怕把这姬昌放回国去，他会反勾东鲁姜文焕，南都鄂顺，兴兵扰乱天下，军有持戈之苦，将有披甲之艰，百姓惊慌，都城扰攘，诚所谓纵龙入海，放虎归山，毕生后悔。说着呀，这费仲怎么的，一个劲的给纣王使眼色，那意思，哎，我说陛下，咱把这四伯侯调到朝歌干嘛来了？你怎么把目的给忘了？好不容易把他们聚起来，咱目的是要他的命，目的是把他一网打尽。哎，你倒好，把这些人招来了就杀俩啊！当然了，这个北伯侯呢，你不杀就对了，哎，得听我们的，我们没错呀。但现在你不能放西伯侯啊，你放他走了，不纵龙入海，放虎归山了吗？费仲给这纣王一时眼色，纣王脑中一亮啊，对呀，但是，哎呀，昭赦已出，众臣皆知，岂有
出尔反尔之理呀。哎，费仲说了，陛下，臣有一计可出姬昌。哦，即将安出啊。哎，陛下，费仲啊，往左右看了看，怎么呢？这里还有臣子呢。我现在说啊，你进前来，但说不妨。谢陛下。费仲赶紧的哧溜哧溜哧溜走到商纣王身旁，伏在商纣王耳边压低声音说，陛下，现在您既然把这姬昌给赦免了，他必败却方归故土啊，到那时文武百官也得给这姬昌践行，那臣呢就前去探其虚实，我看看这姬昌怎么样。如果说这姬昌啊真是有心为国，那陛下呀您真正的赦免；如果这个姬昌有半分欺诳，那就请陛下您对他就莫要仁慈了，要斩昌首以除后患呢。清言即是啊，那你就带朕去探探这姬昌的虚实吧。臣遵旨。费仲退回来了，冲着游魂一使眼色，那意思行了，咱俩呀去探探这姬昌虚实吧。去探什么虚实啊？就找姬昌毛病去吧。啊，那对我俩来说，找一个人的优点那玩意不好找，但是要找一个人的毛病，那我们俩是专家呀，即便找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那都能成罪过。怎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罗织罪端。你看，要么世上这种小人多呀，别说小人了，这种国家也不少吧。哎，今天给别的国罗织个罪名，明天给别的组织扣一个大帽子，毛病不够他找的呀，拿瓶洗衣粉他都能对人家发起战争，就这都是费仲游魂他们的子孙呐。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也下了朝了。那再说比干，比干出朝之后赶紧的携带圣旨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姬昌啊，左右望里通报，姬昌赶紧的出门迎接，与亚相见礼之后，把亚相比干让到里面坐下，俩人再次叙礼，然后都坐好了。这时啊，比干才说呀，不才今日在便殿之上见驾奏本啊，未收二侯之师，是君侯归国。现在呀，陛下已然给了一道敕旨，赦免君侯之罪，让君侯速速返国呀。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啊，赶紧的避席拜谢呀，跪倒在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报再造之恩呢？哎呀，不必多礼。比干赶紧起身过来，把姬昌搀扶起来呀，执着姬昌的手，压低声音说，君侯啊，快走吧，国内已无纲纪，现如今又无故而杀大臣，皆非吉兆啊。先后你不能够在这里再多待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依我看呢，先侯明日赶紧拜却辞殿，快快出离朝歌，迟则生变呐。你别忘了，现在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啊，夜长梦多，指不定他们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又会生其他变端呐。所以啊，快走快走，不可多留啊。姬昌赶紧的欠身再谢，丞相真乃金石良言，姬昌铭刻在心。
岂敢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我明日一定出离朝歌，切记切记。我呀，也不便在此多待，怕被人家口舌呀，我先走了，切记切记啊，记下记下，我送送丞相，留步留步吧，非常之时就不需多礼了，走了走了走了。就这样比干走了。哎呀，姬昌啊是又兴奋又着急呀，兴奋的是自己死中得活，能够归国了，着急的是那得赶紧的走啊，说现在走不行吗？现在这天太晚了，另外呢自己作为臣子，那天子对自己这么有恩，得前去辞朝拜阙呀，这是礼节呀，作为一个懂礼的西伯侯姬昌是不能够失礼的，这也是这种儒家呀自己给自己设的框框，那你不讲理不行吗？赶紧走不行吗？不行，理比自己生命还大，按照理明天呢我必须辞朝拜阙，还必须走这个形式。简短截说呀，转过天来西伯侯姬昌全身朝服啊，一大早早临午门忘却拜辞谢恩，那虽然呢不能进去去朝见天子，那就免了，但是呢我得呀辞朝拜阙，拜完之后带随家将直奔西门呐，往家返吧。出了西门往前走10里长亭，这是送别的地方啊。一瞅啊，文武百官那早就知道西伯侯姬昌今天要走啊，所以呢在此设下饯行宴，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比干等等那都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呦，姬昌一看十分感动啊，赶快下马往前是屈身而行啊。黄飞虎和微子等人赶紧迎过来呀，双方见礼，把这姬昌是迎到10里长亭啊。哎呀，贤侯啊，今日贤侯归国，不才等人呐、啊了备水酒一杯，一来为君侯饯行，另外一来呀、啊、还有一言奉度啊，就是还有一言嘱咐哦。这姬昌一听赶紧施礼，愿闻良言。哎，微子说了，西伯侯啊，虽然天子有负贤侯，但是啊还期望贤侯念先君之德，回国之后切不可有失臣节之举，不可枉生一端呐、啊！如能如此，则我辈幸甚，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啊、怎么呢？怕这姬昌啊怀恨造反，你搁谁也是，就跟现在似的，我这一个大公司东南西北4大区的总监，人家干得好好的，为公司每年都创造出好多个亿的收入，我突然间把人家4大总监给叫过来骂一顿训一顿，把俩总监呢还给撤免了，给开除。

怀恨在心，他到西岐挑起造反，那可就完喽。姬昌一听啊，赶紧顿首再拜呀、啊！哎呀，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姬昌虽没齿，不能报天子之德呀，岂敢有他念在？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幸啊！来来，拔盏拔盏，百官直杯拔盏，就敬这西伯侯啊。武成王先敬，武成王敬西伯侯喝一大杯，亚相比干敬着西伯侯，西伯侯又干一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等等，轮流敬着西伯侯，怎么呢？一个不舍得，多少年不能见这贤侯一眼呢、啊？见这一面，按说呀，应该多跟人学习学习，多跟人聊聊，结果呢，好家伙！别说聊了，多凶险呢，得赶紧放人走，不舍得，多喝一杯吧。另外一个呢，哎呀，你喝了我这杯酒，希望你呀、啊、真能够记住刚才良言，您呢、啊、千万不能怨恨天子，千万不可做出有失臣节之举，所以呢多敬杯吧。左一杯右一杯，大家依依不舍。西伯侯呢也感大家救命之恩，是只要来敬酒，是杯杯干盏盏尽，丝毫不推却呀。说这些臣子就不怕把这西伯侯姬昌给灌醉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臣子都知道啊，满朝文武谁酒量最大，大家都知道西伯侯姬昌酒量最大，有百杯之饮呢，可以说呀，在这士大夫里头，没有人能喝得过姬昌的。那早先都这样啊，世人尽知啊，所以不担心姬昌醉。这才多少酒啊？最多呀，二三十杯足矣呀。啊，那正所谓知己道来言不尽，彼此更觉筹谋啊。就这酒啊，一杯跟一杯，一盏接一盏，几杯酒下肚之后，哎，大家呢惆怅的心稍微的有些缓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呢有点难心事啊，烦心事啊，愿找几个朋友一起坐坐，一起聊聊，一起喝喝呀。酒呢它真有这功能，能够让人稍微释怀，但这玩意儿不能多喝呀。正在欢饮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大家甩目一看，哎呦，由打朝歌方向，费仲游魂是乘马而来。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奴才这得出去，是体贴主子一个人字。由人而出，奴才这得出去，是体贴主子一个人字。由人而出，或忠或恕，或宽厚或严猛，皆在中庸。只是阴沉迂鲁顽钝，尽管如此，披谬依旧不少，四肢溃悍不能自容啊。这个话自己能说出来，就是上上之人。训练太湖水师，你斩了18名江变，整饬军纪。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水师终年在太湖巡弋，过冬的柴炭蔬菜都供应不上，军心怎么能稳呢？杀人是国典军法之常，朕不是烂做好人。那件事朕指责了你，就是因为你只用杀人指标，没有办法堵塞乱源。
6: 傅恒顿了一下，小心翼翼说道：
5: 主子，廷议里说要用奴才去山西平息飘高之乱，不知几时启程啊。这个不用忙，其实像江西山西这些草寇本省就能歼灭，为什么要用你呢？如今太平盛世，文人好罗织，武将难求，儒将呢更难得了。早晚一天，大小金川、准噶尔都要用兵，所以呢有意的留几个小贼，叫亲贵勋臣子弟练练把式，免得将来啊经不住战阵。

0: 你江西十天半月上路不迟，
1: 傅恒听着旨意，真是喜出望外。
0: 昂声说道：“奴才自幼读圣武技，最佩服先帝跟前的名将周培公，常常暗叹我满洲子弟没有这样的全才。皇上。 若肯如此栽培，是奴才终生之幸。奴才还有年轻，一日必定为主子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拼出功名来。”
1: 乾隆默默点头，说：“
0: 朕是一直在等着有个满洲子弟说的，终于让你说出来了。有呼噜氏的弟弟高恒，朕看着也好。” 已经下诏命，让他去南京接你的差。他的文事上试试看。你呢？既然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朕就不一定要你纯做武臣。几天之内就有恩旨，你回去接江西，好好的自慰。朕与国家断不会亏负你的。谢恩。
1: 傅恒深深地叩下头去，起来时。
0: 已是泪流满面，也不敢擦，却步退了出去。傅恒回到府中，心里兀自激动不已，怔怔的只是出神。堂儿几思想问，又不知乾隆的话中涉及自己没有，便坐在一边描花、剪花样子。良久，才听傅恒深长的叹息一声，堂儿吓了一跳。
1: 强笑着说：“你这是怎么了？不言不语的，愣怔这半天了，就是挨了皇上的砸，说出来我也好给你批讲批讲啊。”“我这几天还要出差，舍不得你呀。你见的我的那首诗，就是写给娟娟姑娘的。这次山西之行，又要兵戎相见。”
0: 我不能没有感慨啊！我说的呢，
1: 茶不思饭不想的。
0: 堂儿接过丫头捧来的参汤，递给傅恒：“
1: 你去把他活擒过来，主子一句话，不就是你的人了？”“啊，你不吃醋？”“男人们不都那样？要都吃起醋来，天下女人不都气死完了？”傅恒此时心情。
0: 才逐渐地稳下来，异常一短，将自己在外的情形说给堂儿听，又说：“曹雪芹他们要去南京盘桓些日子，听说方清刚产了，我要出去了。你着人勤关照点儿，曹雪芹是大才子，有穷，多少帮他点儿。他得实惠，我得名，我和方清没什么，真的啊，不要学萧家子气。”
1: 嗯，洪晓福里和曹家也过往很密的，曹雪芹写的那个《红楼梦》，写一张他们就抄一张。还有洪生，有一次还带着永烈去看过他们。放心吧，方清是咱们家出去的，终归咱们占着先知啊。夫妻俩絮絮叨叨，忽然家人飞跑进来报道：“
2: 高公公下旨来了。”
1: 快请放炮开中门。傅恒和堂儿一下子都站起身来，堂儿亲自给傅恒穿换官服，先穿了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上孔雀补服，将一顶蓝色明玻璃顶带端正的替傅恒戴上。傅恒坐了，由堂儿换着官靴，命丫头们排案焚香。 刚收拾停当，高无庸以带着两个小侍卫、四个苏拉小太监款步而入。堂儿忙回避到里间，傅恒只迎了两步，转回身面北长跪在地。高无庸面无表情，在香案后南面而立，扯着公鸭嗓子大声说：“
0: 傅恒听旨。”陈傅恒，公。

0: 风铃盛誉，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前清门侍卫傅恒奉差巡视江南各省，勤劳王室，卓有政绩，深合朕心，着加二级尚书房行走，兼领散治大臣，给驾半月，前赴山西巡查，办理剿匪事务，回京后再行赴任，钦此。
2: 谢恩。
3: 傅恒觉得一阵的眩晕，没想到啊，乾隆不到两个时辰就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一份高天厚地之恩，他一时觉得承受不起，思量着慢慢起身。高无庸已是换了一副笑脸，给傅恒打签请安。
4: 奴婢给爷道贺了。哎，谁见过相爷这样的？不到30岁就进位大臣。哎，不是奴婢当面奉承您呐，您这个福相，做50年太平宰相，那是稳稳当当啊。前头高江村相爷张相也比不了您老。哎，
3: 傅恒微笑着说：
4: 50两黄金赏给高无庸。高无庸领罢了赏，喜滋滋出了傅恒府，见街上人流往西涌去，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纵马一打听，才晓得是贺露营的棺椁从德州运到了，今日由大理寺刑部直隶顺天府衙门三堂会审，开棺验尸。太监最爱看热闹了，这个案子开审之后，他几次借故去刑部看刘统勋拷问刘康，因刘康抵死不认，三目之下慨然受刑，竟毫无惧色，甚是佩服他的胆量和骨气。听说要验尸，高无庸真想去瞧瞧，但他是传旨太监，须得回宫向乾隆回话，遂打马一阵狂奔，直回养心殿。不料乾隆却不在，高无庸一问才知道皇帝已经出去了小半个时辰了，同行的是怡亲王弘晓和讷亲。
3: 小苏拉太监告诉高无庸，皇上要大修圆明园，工部的人奏事完就出去了，兴许是去了畅春园踏看风水去了。高无庸一想，畅春园往返一趟少说也得一两个时辰，不如趁空去大理寺看看热闹，便说：
4: 哎，我去畅春园见皇上脚趾。
3: 竟独个的溜了出来。大理寺前早已经围了好几千人了，离着半里地便听得人声嗡嗡的，根本就不能骑马。高无庸常来这一带吃茶，茶馆里的人头极熟，随便找了一家把马寄存了，单身便挤进了人流，一边吆喝着：
5: 哎，我是宫里的，要进去有公事。
3: 一步一步就往里挤，快到圈子中心，那人是越发的多，吵吵嚷嚷的。高无庸是满头是汗，被中间护场兵士用鞭子赶的后退的人流一下子冲了个半倒，他一边笑骂着：
5: 这些个臭秋吧，没见过这么多人，硬拿鞭子抽抽。
3: 一边呢扳着一个人肩头说：
5: 哎，解光解光啊，我要进里头去。
3: 不料那人一回头，倒把高无庸吓得是魂不附体，原来站在前面的竟是乾隆。高无庸惊呼一声，上还没有出口呢，嘴已经被身后的塞楞阁捂得严严实实。回头一看，四周全都是乾清宫的侍卫。乾隆只看了高无庸一眼，便又转过头去。
0: 此时司法衙门的主官还没有到，大理寺照壁前空场中间两条长凳上放着一口黑漆棺材，
4: 靠东小桌上摆着几坛子酒，五六个顺天府的宴师仵作围坐在小桌旁，旁若无人地喝着酒。维持场子秩序的却是大理寺的新兵，一个个袍子撩在腰间，手中提着鞭子，只要有人挤进了白线，劈头就是一鞭。高无用站在乾隆高高的身后，挡得严严实实的，不敢挤也不敢离开。
3: 正焦躁间，听得里头一声高唱：
6: 钦差大人，刘统勋到。
3: 接着又有人唱名：
6: 大理寺卿鄂龙科到，顺天府阴阳僧到。
3: 人群立时一片骚动，大理寺的亲兵们鞭子甩得山响，却不再实打，只是在头上虚晃。
4: 几十名歌士哈马刺佩刀，碰得叮当作响。便听顺天府的衙门嗷的拖了长声喊着唐威，几千围观的人众立时压静了下来。高无庸踮起脚尖，从乾隆的肩头往里看，只见刘统勋居中而坐，侧旁一桌是阿龙科，西边面东的一桌是顺天府尹杨增，三个人都板着脸。高无庸平日和阿龙科厮混得很熟，插科打诨无话不说，见他也铁青着脸，嘴角一抽一抽的。高无庸想起了他素日的模样，不觉得有些好笑。
3: 刘统勋见仁义不止停当，向迎增略一点头，吩咐道：
7: 待人犯人证演示仵作准备着。这
3: 喝酒的几个仵作早已躬身事班，听了吩咐齐应道：
5: 小的们侍候着了。
3: 刘康已经被两个衙役架着出来，他两条腿被夹棍夹伤了，衙役一松手便瘫在地上，只是脸色苍白，倒也并不惊惧，只翻眼看了看刘统勋，便垂下了眼睑。接着便是贺礼士、小路子、申老板、郝二进场，钱度也出来了。钱度是有功名的人，和贺礼士向上打了一躬，站着盯视刘康。申老板、小路子跪在公案边，刘统勋高举堂木，啪的一拍案，问道：
7: 刘康，这是贺露营的灵柩。
3: 刘康扬着头不看刘统勋一眼：
7: 是又怎么样？与我有什么干系？我要你调转头来看看。怎么，你不敢吗？
3: 刘康运了运气，一下子调转头来，但那死气沉沉的棺材似乎有什么魔力，他瞟了一眼便低下了头，似乎不甘心的又看了一眼，却是目光闪烁，始终不敢正视。
7: 你是读过书的，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
3: 刘统勋淡淡地说：
7: 这里头的尸体是你一手致死的，你自然不能正视这个冤魂，我劝你早早认了实情，免遭皮肉之苦。那贺露营也不需曝尸遭剪，或可消减你的罪力。
3: 刘康仰着头满不在乎地看着刘统勋说：
5: 刘延清，我原以为你是好人，我真是走了眼了。我在山东赈灾，你去看过，我是不明事体的人吗？灾民们都称我是刘青天。
7: 你要贪天之功吗？赈灾是皇上的恩典。哼，山东藩库在你任上无缘无故短缺银子17000两，就是没有这个案子，朝廷也要审问明白的。

0: 刘康晃了晃脖子上的铁链，哼了一声说：“哼，我是贪官，你察觉好了，我不耐烦和你嚼老婆子舌头。”刘统勋断喝一声：“
1: 现在问的是贺陆营一案。贺陆营是怎么死的？哼，我早就回你大人的话了，你大人问了，范官也招了。”
0: 他是上吊自尽死的。当时验过尸吗？验过。本钦差信你不过，今日要开棺验尸。来人，要开棺者。几个仵作答应一声，转回小桌旁，互相含着酒，满头满身的喷了，毫不犹豫的拿起斧、凿、撬棍。
2: 来到了棺材前，一阵叮叮当当的砸击，随着一声极难听的吱呀的响声，厚重的棺材盖已经磨转到一边了。
3: 此时场上鸦雀无声，都把目光射向几个仵作的动作。只见一个仵作头熟练地取出了一把长钳子，似乎把尸体从头到脚夹了一遍。
0: 又忙着要银针，在鹰遭揽不堪的贺鲁营的尸体上一处一处的下针。贺礼士立时在旁呜呜咽咽，放了哭声。顺天府尹杨增坐不住了，起身到贺氏跟前抚慰了几句什么，便踱到棺材的旁边，亲自查看仵作拔出的。
3: 一根根银针，那老仵作看一眼杨增，见杨增点头，便来到刘统勋的供案前，拱手禀道：“验得贺鲁营尸体一具，头、胸、腹、骨骼各处无伤，向下颌骨、颚骨有绳勒伤痕两处。”
0: 银针刺身，全身无中毒症候，为胸膈骨下一处银针微黄，应系尸体受腐之故。仵作说道：“全身无中毒症候。”全场观众一是大哗，声音是低一阵高一阵，有的人竟然高喊：“打死这个泼妇！”还有的人鼓噪着。
4: 刘统勋是昏官呐，请恶龙科大人主审。
0: 一片骂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此时刘康提起了精神，却是一声不言语，头昂得高高的，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刘统勋，满眼都是怨毒，看你怎样收场。 站在圈子外的乾隆，手心里也全是冷汗。刘统勋大喝一声：“豁地站起来！”“
5: 吵叫什么？”“
0: 啪”的一声，堂木就爆响。“
5: 这是国家法司衙门，顺天府抓住为首的，加号。”
0: 他起初也被仵作的报说急得浑身一颤。 但他是亲审此案的主官，刘康杀人，有目击人，有血衣，各色人，他曾分别的勘问过。除了刘康和三瑞抵死不招外，人证物证俱实，此时怎么会验得无毒？思量着，刘统勋走到那老仵作身边，问道。
3: 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的范印祖。你做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0: 小的三代都是仵作。刘统勋看了看棺中贺陆营的尸体，没有腐烂完的皮肉，包着白森森的骨头，发出一阵阵呛人的恶臭味。 贺鲁营的颌下勒得骨头都凹进一道，他一声不言语，取过一根银。

0: 针插入尸体的口中，又取出一根插在喉间，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尸体。稍顷，刘统勋将两根针轻轻地拔了出来，只见半截针银光闪闪，半截针已经是黑紫斑驳。刘统勋满意地笑了笑，举针问道：
1: 樊印祖，你受了何人的指使，敢这样伤天害理？你不懂王法，连五座行的规矩也不懂吗？
0: 他轻蔑地将针扔到刘康的面前，咯咯地笑着回到了座位上。
2: 大人，
0: 那仵作惊恐地看着刘统勋，跪爬了几步，语不成声地叫道：
1: 是什么？
0: 范印祖畏缩地看了一眼杨增，口吃了半天才说：
2: 是小人学艺不精，哼，
1: 我不是做仵作的，尚且知道毒从口入，由咽而下，你竟敢如此跟我质问？
0: 刘统勋大怒，啪的一击公案，人们以为他要发作范印祖，不料他挥手指定杨增，厉声喝道：
1: 扯他的座，摘他的顶子，剥他的官袍。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巨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杨增早就惊得面白如纸了，听范印祖没敢攀自己，刚缓下一口气儿，不料刘统勋向范印祖虚晃一枪，猝不及防间已把锋芒指向自己，连发怔的功夫都没有啊，就被身后哥什哈猛力一推，已经离座了，顷刻之间官袍已经被去了。此时他在稍稍地回过神儿，颤抖着两腿，欲立不能，欲罢不甘，结结巴巴地问：
2: 刘大人，这是
1: 范印祖？
0: 刘统勋目中出火，恶狠狠地一笑：
1: 你现在放胆说，是哪个慕皇县的指使的你？
0: 乾隆见刘统勋霹雳闪电地处置京兆尹这样的大员，也是心头一震，听见这话不禁心头又是一热，喃喃说道：
1: 此人忠臣。
0: 讷亲挨乾隆身边站着，也叹息一声：
1: 是不但忠而且能，转眼之间杨增变成平民，他难逃国法了。
0: 说话间，范印祖已经手指杨增说道：
2: 就是他，他前日叫我去，说皇上有意周全刘康，这案子扯得太久，早已是说不清楚的事了，若验出毒来更不知要牵连多少人，说得超生时且超生，没来由作恶。

0: 人又赏了我200两酒钱。
1: 他话没说完，杨增已经是瘫昏在地上。
0: 下他下去！
1: 刘统勋勃然大怒，似乎在平息自己冲动的情感似的，定了定神儿。
0: 这是暗中之案，本钦差自当奏明当今，一律处置。刘康，你如今怎么说？
1: 刘康已经伏在地上不能说话了，一个衙役搬起他肩头，扑的喷了一口水，他才悠悠地醒转过来。他的精神已经完全的崩溃，翻来覆去讷讷说道：
0: 干如此，你们干如此，我都认了，认了。贺道台啊，贺道台啊，你不要缠我，欠命还命，我欠命还命，欠命还命。
1: 他声音嘶哑凄厉，面孔扭曲的不成人形，惊恐的望着棺材，像是那棺材长了腿，正在逼近他，遮着满是油汗的脸，蹭着往后退。
0: 你不要过来，不要不要，欠命还命，欠命还命。欠命还命，欠命还命。高无庸去后，傅恒立刻叫人备马，说要出府。唐儿从里屋出来说：
2: 昨儿回来见皇上奏事，马不停蹄的忙到现在，还不松散一下啊？又到哪儿去啊？
0: 我想去见见张廷玉，有些细事皇上自然不能一一料理，还是要多听听这位老相爷的。
2: 你如今也是相爷了，还是国舅爷宰相，自然以国事为重了。
1: 一句话提醒了傅恒，这么猴急的去拜张廷玉也显着轻浮，就笑着说：
0: 你说的是什么像不像的，我只是个散职大臣嘛，我在外办事不如在家，当宰相也比不得当侍卫逍遥。我是想啊，皇上这样的厚恩不可辜负了呀。唐儿是个极伶俐的人，已然听出了丈夫的意思，端过了一碗参汤给傅恒说：
2: 这个话在理儿，上回进宫听娘娘跟前的云相儿说，有个恩科状元庄有功，吃了簪花酒就风靡了，逢人就问我是状元你知不知道。我看你啊，坐立不安，快和庄有功成对儿了，这才引人笑话呢。
1: 傅恒还是头一回听说，想想庄有功问话的模样，不禁捧腹大笑。
0: 我就那没出息啊我。有两口子说私房话呢。
1: 院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傅恒、唐儿都是一怔，一起往窗外看时，却是惠贤贵妃的弟弟高恒来了。傅恒忙从里间迎出去，亲自挑帘。高恒不过20岁上下，两眉平直，方脸广嗓，穿一件绛色天马凤毛小羊羔巴图鲁背心，套着雨过天晴皮袍，脚蹬一双黑冲泥千层底儿的布鞋，把玩着一把檀木扇子，飘飘逸逸地走来了。见傅恒挑着帘子等自己，笑着说：
0: 我可不敢当啊，恒臣老相国也来了呢。哦，是吗？
1: 傅恒松开了手，提着袍脚急去下街，见老态龙钟的张廷玉一手扶一个家人进了二门。傅恒见家人服侍周到，满意的微笑了一下，上前打一一亲自搀了张廷玉，笑着说：
0: 呀，您瞧，您都70多岁的人了，要见我打发个人传句话不就结了吗？
1: 张廷玉是个深沉的人，听了只是一笑，由傅恒搀着进了上房。傅恒冲着里屋说：
0: 哪老师，高恒不是外人，长相头一遭来府，你也不用回避， 把我带回来的大红袍茶给二位泡上来。大红袍茶有什么稀罕呢？
2: 高恒自幼与傅恒同在中学，十分的熟识，坐在椅中笑道：
0: 你爱喝呀，我送你20斤。张相来了，又逢你高升，那好的嘞。哼，要显摆你清廉嘛。
2: 傅恒笑着说：
0: 哎呦，你好大的口气呀、啊！真正的大红袍只有一株茶树，累积了半边，只有一半活着。我亲自到岭南路坡才得的2两啊，连给皇上进贡都是附近的茶树掺对着进上的啊！你一开口就是20斤。
2: 几句话说的张廷玉也兴奋起来，在椅子上仰身笑道：
3: 哦，这么说我从前喝的也是假的了，今儿倒要领略一下了。
2: 说着，唐儿已经沏好了3杯，用小茶盘亲自端了出来。张廷义端起一看，竟是玻璃杯子，一根浮茶不见，只一层薄薄的白雾漫在杯口，悠悠清香，沁人心脾。傅恒笑着指点：
0: 这叫瑶池雾生，您看杯中茶水5层显色，绿红青橙，液晶水泡变为了黄色，不上不下浮在中间，周围茶树味香也是上好的了，只是不带寒香，也分不出5色来啊，这就是真假之别。
2: 张廷玉微笑着细细端详，取一杯轻轻地闻了闻，沾唇呷了一口，品着说：
0: 醇而不厚，芳香不烈，涩而不饮，沁心醒脾，好好啊。
2: 那高恒心思全然不在茶上，直勾勾一双眼盯着唐儿，直到茶送到跟前儿，这才忙乱着接过来，口中笑着说：
0: 茶好茶好，沏的也好啊，嫂子功夫不寻常啊，难得这5色齐出啊。
2: 说着便饮了一口，看唐儿时他早已一审去了。傅恒提归正传，喝了一口茶说：
0: 张相啊，刚不久接到的旨意，要我到山西，原想明儿登山造访领您的信的啊，既然您亲自来了，正好就此讨教。我年轻不省事，皇上记我负心，为我重任，真的怕办砸了差事呢。高恒是奉旨要去江南接我的差了，也来得正好，待会儿啊有些话我也要交代。
2: 高恒忙低头答应了一声：
0: 是。
2: 张廷玉抚着胡子说：
4: 你在外头递的折子我都看了，那些文章条陈就换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写不出来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这几日一直都在想啊，也确实到了你们年轻人给主子出力的时候了。这是恒臣相公谦虚，我辞毕时皇上就说要学张廷玉，不要学明珠高士奇。张廷玉几十年恭谨小心事上，谨慎秉公处事，仁厚待下，公务无论巨细无论繁琐，没有一件懈怠的。圣祖以人为法，离不开他，先帝以言为法，也离不开他，朕以宽为法，仍是离不开他，其因在于他老成谋国，始终廉与自持。世宗爷曾许他入贤良祠，那是自然之力，现在朕呢还不能放他养老，直到那一日朕还要让他入贤良祠，赐诗赐言，让这一代名相风风光光，全始全终。
2: 张廷玉听得极为专注，

0: 弘范五福，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中考命。清朝开国前，几任尚书房大臣没有一个全始全终的，明珠索额图还几乎被康熙杀掉。他这几年愈是留心，愈觉得这是大清气数所定。他倒不像鄂尔泰那样见乾隆启用新人就犯醋味，他想的最多的是宁可自己累死，最后能落得一个全忠善明。因而听了傅恒转述的话，比饮这杯大红袍茶更觉得舒坦。他更不知道傅恒漏传了乾隆说的五代间冯道为相，经历四世革命，张廷玉在相位时日与冯道差不多，迭经变故，不颠不扑，自必有他过人之处。拿张廷玉比无耻的长乐老冯道，这不能算是什么好话，因不是奉旨传话，傅恒自然就回避开了。张廷玉满是皱纹的脸舒展了一下说，
1: 傅六爷呀，皇上这话与我而言实在是过奖了。老实话，在这个位置久了，容易生出两样不是。一是自不修身，转入骄恃一类，因为权重忘掉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二是小人屈服，门生故吏扯不净的关联，他们在外哪能个个循规蹈矩，做出来不是你的责任，也觉得脸上无光啊。就如刘康扫了多少人的脸呐，庄亲王、齐乐苏、徐世林，还带着洪小王爷、洪熙王爷，李卫一世精明，这回也被拖进了案子里。昨儿我差人去看他，皮包骨头了，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0: 说着张廷玉神色黯然，但他旋即就提起了精神，笑着说，
1: 你看你看你的喜日子嘛，我不该说这些话的，如今圣明在上，诸照四方啊，就如万岁说的那些话，体天格物，何等关爱呀。你如今是乘风破浪创事业的年纪呀，打起精神好生做去，做得比我好才是正理。
0: 傅恒沉吟着换了话题，
1: 永远铭记张相的告诫，千帆奉旨出去，其实心里没有什么章程，见什么管什么。老实说呀，南京那边官场我的口碑不好，什么傅六爷、皇后帝、上管天、下管地，哪怕咱们打喷嚏或者咱们放个屁，他也要奏上去，逗得皇上笑嘻嘻，大小官员都晦气。
0: 他没说完，张廷玉也是哈哈大笑，高恒也是眼睛不禁，连隔壁刺绣的唐儿也笑得针扎着了手。傅恒说，
1: 不管怎么着，我是想把事做好的呀，也没有整下头的意思嘛，只是没有办过专差，摸不到头绪就罢了，所以知道我的还能谅解。
0: 张廷玉笑着说，
1: 用人、行政、理财，下头一套一套的，你是钦差，不能葫芦蹄子一把抓，更不能越俎代庖。比如山西黑茶山妥妥峰正阳教匪聚众，这是你的专职守务啊，你一定要干净利落地把差事办好，其余的事呢，你只是看小弊病，只提醒一下，或者发文叫有司衙门办理回禀，大弊病呢，最好和那

0: 你的巡抚将军会上，联名奏上来。你的差事也办了，他们呢也不觉得你碍手碍脚了。
1: 说着，转脸对高恒说：“
0: 啊，这是说傅六爷，你到南京也是一样啊。你们都是皇亲，比常人更多了一份顾忌，口碑四溅呐，也是很吓人的呀。”
1: 高恒忙笑着说：“
2: 是，我还比不得傅六哥呢，他是正牌的国舅啊，我是杂牌子的，他是散职大臣，我呢只是个山海关兼税哈。我这钦差出巡呐，不能地动山摇，做几件像样好事，我就回来交旨嘛。”
1: 傅恒笑着说：“
0: 我最关心的是罗卓和张有功，一个尖山坝关乎福建全省安全，一个赈济安徽、河南、山东流入南京的灾民，弄不好就传十亿死人呐、啊。剿匪在山东容易出大事的，灾民们穷极了，偷抢斗殴的事也多。庄有功还是一心想办好差的，无奈礼华如油，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整治啊。你要知道，皇上免了全年的捐赋，那些贪官们只有从办差里才能揩油啊。庄有功是好人，只是太仁慈了，懦弱忠厚，你去了帮扶着点儿。
2: 多谢六哥指点。”
1: 高恒笑着说：“
2: 这青黄不接的，我也不打算在京多逗留了，我去了有些事啊，用通风书简商议也还方便的。”
1: 几个人正品茶细说，外头家人慌慌忙忙跑进来说：“
3: 高公公来了。”
1: 接着便见高无庸匆匆进来，指向张廷玉一躬说道：“
2: 主子叫张相进去呢。”
1: 张廷玉便起身问道：“
0: 主子是在畅春园吧？”“
2: 不是。”
1: 高无庸笑着和傅恒、高恒点头：“
2: 刘康的案子结了，主子刚回养心殿，召见庄亲王，乐

0: 把茶叶交给守在门口的张家的仆人，高恒只好唱唱地辞了出来。
1: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吴奇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吴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胃病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肿瘤外科医师委员会全国常委，中国肿瘤临床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编委。俗话说病从口入，很多癌症和饮食习惯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胃癌和食道癌。近年来，消化道领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食管癌发病率是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食管癌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一种癌症，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食管癌发生在中国，中国食管癌患者的死亡率也占到全球的半数以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吴奇主任医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食管癌的问题。首先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视食管癌的早期筛查呢？
10: 是这样的，食管癌的早期筛查呢，重要之点呢在于我们国家呢是全球来看呢是食管癌一个高发的一个区域，每年的食管癌的新增的病例总数跟每年的这个死亡病人的数量呢都在全球呢占到了40%以上。第二个呢，这个食管癌呢从肿瘤的性质来说呢，它的是一个相对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个肿瘤，如果食管癌进展到了中晚期了，它的治愈率相对是比较低的，3年和5年的这个存活率相对也是很低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集中的重点呢就是要抓住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这个方面，才能呢给我们的广大的群众呢带来一个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
2: 那像我们这样通过早期筛查真正查出来的这个食管癌患者多吗？
10: 我们是真正查出来的食管癌患者是很多的。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参加了这个全国范围的一个叫做农村的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这么一个项目里头，我们在河南省的安阳市下面有个县叫滑县，它是一个全国的食管癌的高发的一个区域。我们一个大夫呢每个上午呢可能要做20几例的食管癌的筛查的工作，主要就是做这个胃镜 做这个检查。我们每天20几个病人里，基础量是可以看到1到2个的食管癌的患者啊，可能还会更多。所以你想想，20几个人里就有1、2个的话，这个占的比例是很高了啊，这已经啊，而且呢，就我们的流行病的调查来看呢，他们整个的地区的一个食管癌的发病率呢，在10万分之200。左右200到220左右，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发病率。
2: 就是对这些患者来说啊，他们来做检查的时候，可能根本就没想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了，自己也根本就没有察觉。
10: 对的，对的。所谓的筛查的这个概念呢，是指我们把这个特定地区，一般是肿瘤高发的地区的一个特定的人群，就是高发的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我们给他做一个定期的相应的一个检查啊，把其中的一些癌前病变和一些早期的肿瘤呢，把它给筛选出来，然后呢给予相应的这些治疗。这个是现在的我们国家的这个肿瘤防治里头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那食管癌的患者里面是男性较多还是女性较多呢？
10: 食管癌实际上是男女都有，但是从我们临床上来看呢，男性的患者还是多于女性的患者。我们来看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情况，主要呢就是一个是饮食的这种搭配的这个不同，

0: 还有呢，就是男性呢，可能有一个不良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就是喝酒跟吸烟，这两个呢，现在认为呢是这个食管癌高发有相关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还是在这儿呢，还是劝大家呢，就是说抽烟喝酒呢，还是应该避免的。
1: 那食管癌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吗？
0: 是这样的，实际上对于一些早期的消化道肿瘤，包括我们说的食管癌呢，就很早期的病变呢，它都是没有症状的，没有不舒服，没有疼痛，没有恶心，甚至于没有一些便血啊什么的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我们呢，还是要高度的去重视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包括吞咽的不舒服，包括嗓子的一些发紧、发干这样的一些。还有我们在医学上说的，就是胸骨后的一些有疼痛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食管的有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要高度的去重视这些有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一旦有了症状，是要抓紧时间去看一下。
1: 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去做食管癌的早期筛查呢？
0: 我觉得呢。在中国的这个范围内呢，可能食管癌的高发区域内的适龄的这些，无论是男的、女的，这些都要去做这个筛查。第二个呢，就是说既往呢有肿瘤的家族史，他们呢，从遗传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是属于高发的人群，是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往呢，有一些不良的生活的一些嗜好，就长期的有饮酒的，然后吸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的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在以往的检查的过程中呢，有食管的一些癌前病变、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的息肉、食管的溃疡，然后巴氏的食管，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食管的轻度、中度的不典型增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们呢是需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这一个人群呢，它的发病率呢，相对呢是要，比普通人群要高很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40岁以前，我们实际上还是建议他做一个检查的。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呢，我们能够很早的去发现这个早期的食管癌。
1: 吴医生，您说这个像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们，他们应该积极的去做这个筛查。那高发地区都有哪一些地区呢？
0: 高发地区呢，在中国呢，实际上是这样的，是我们所说的北方呢，可能相对多一些。我们说的三北的地区，华北、东北跟西北这样的，相对呢，它的发病率要高一些。还有呢，就是整个中国的区域内的，咱们所说的就是人均收入相对低一些的地方。打个比方吧，以往的就是太行山脉。还有就是西北的一些甘肃、青海的一些区域，还有呢，在南方呢，实际上也有一些区域，包括潮汕，有一部分呢是鼻咽癌高发的一些区域，他们的食管癌呢也是高发的。
1: 为什么这些地区是高发食管癌的呀？和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吗？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多因素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在河南的邻县，我们国家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做了就是流行病学还有病因学的各种的这个一些研究。研究的结果呢，可能看单因素呢，可能很难去影响这个食管癌的一个发病率。可能它是遗传的因素，可能是环境的因素、水的因素、食物的因素以及他们当地一些生活习惯的这些多因素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作用，可能这个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于它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就是结果吧，这样的
1: 那我们一直聊这个饮食习惯，饮食习惯，那哪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得食管癌的概率呢？
0: 收入比较低的这样的地方呢，它存在着相同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常年呢没有新鲜的这种蔬菜、水果，还有这样的新鲜的肉类的这样的一种去食用，或者他们的生活习惯里头就是需要吃这种大量的腌制的这种食物，从 粗糙的一个程度来看呢，它可能会对食管的黏膜呢有一定的物理上的这种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它高盐分的这样的一些腌制呢，也会使食管内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微环境有一定的变化。还有呢，就是很多区域啊，包括我们说山东啊、河南喜欢喝汤，喝那种热汤，甚至于是刚开锅的那样的汤，就是盛一碗呼就喝了，而且觉得很舒服啊这样的。但是这些温度过高的这种食物呢，对食管的表面呢，它是有一种灼伤的，是有一种伤害的。伤害了以后呢，必然呢产生了有炎症的一些反应，然后炎症呢在修复不断的这个过程呢，在重复的过程中呢，可能就有一些病变，就是因为有突变的一些情况就会出来。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生活习惯呢，还是很重要的。
1: 那像我们经常说吃饭比较快会容易得食管癌，这个是真的吗？
0: 特别对于上消化道食管跟胃的情况，细嚼慢咽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呢细嚼慢咽呢可以把食物呢尽可能的在口腔内呢把它给嚼得很烂很细，这样的话避免呢一个是食管的一个去摩擦，过分的去用这个力，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胃内呢也更容易去粉碎去搅拌，所以更容易去消化。可能细嚼慢咽呢是一个我们在饮食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1: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早期筛查，这个早期的问题，40岁算是要有必要做食管癌的筛查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主要呢集中在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直系亲属两代之内的直系亲属是有过食管癌和相应的这种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这一个人群呢，他的发病率呢相对呢是要比普通人群要高很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40岁以前我们实际上还是建议他做一个检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很确定的这个高发的区域的，但是这种高发呢可能还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就是肿瘤高发或者食管高发的。它实际上有的高发区域呢，我们限定的是某个县或者是某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区域，然后老百姓所说的几个村子或者什么镇子啊，这样的一些区域，它的发病率呢往往会跟它隔壁10里20里地有很大的这样的区别。所以呢我们根据他们既往的这种发病的情况呢，也是建议他们去做一些检查。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因为以往的一些这样那样的去做过一些胃镜啊，或者做过一些其他的检查，已经知道了我们上头所说的他有过一些食管癌的高发的因素，甚至已经有了癌前的这种情况了，食管的白斑啊，好比这个食管的这种轻度或者中度的不典型增生了，他即使40岁以前我们还是要建议他去做的啊。我觉得这几类呢还是要就是我们防治过程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吧。
1: 那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他们是要每年都做一次胃镜吗？
0: 实际上在我们的指南过这个做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频率越高，这样的话检出的机会就越多嘛，这是这样的啊，可能更准确一些。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这种医疗资源还是很有限的，国家的现在呢这个程度呢还不是说特别的富裕，能够支配这么大的一个人力物力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建议呢是3年左右3年之内要做一次这样的检查。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肿瘤的一个发生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一个早癌的一个发生，然后到它的局部的一个有进展呢，可能它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尽量呢把它框定在这个没有发生一个远处的转移，还是一个早癌的这么一个阶段内，然后来给他一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
1: 那对于那些没有危险因素的人来说，只是因为年龄大了想做胃镜来筛查消化道肿瘤，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0: 食管癌从一个发病的一个高峰来看呢，大概是 50岁到65岁甚至

0: 至于到70岁都会有一些中晚期，或者我们在临床上叫进展期的一个食管癌的情况。从这个肿瘤的一个发病学的这样来看呢，我们向前推，可能呢推10年左右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40岁到65岁是一个我们做筛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时间段。然后像您说的呢，这一部分人呢，可能没有高危的因素，可能他们就是一个就是想做一个检查，尽量的排除掉自己这种患病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可能他们可能尽早的去看一下是更好的。打个比方，40岁看一次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他可能这一下就能够管5年，可能这样的话就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中呢，更能更踏实吧。
1: 那咱们现在早期食管癌的筛查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实际上呢，就是对于早期的食管癌的筛查，我们看呢，现在呢，可能做一个胃镜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筛查方法。在以往呢，胃镜呢就是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过一些方案，包括呢像日本的方案，他们是做这个消化道的 X 线的这种造影，最早的是硫酸钡吞那个姜液样的硫酸钡，后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气钡双重的那种造影做食管的，这个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发现食管的很早期的肿瘤。还有呢，在中国呢很特色的一个呢，在70年代、80年代做一种叫拉网细胞，然后吞一个表面稍微有点粗糙的这样的东西，从胃里呢把它慢慢的向上拉，把这个网上粘的这些细胞呢给洗脱出来，然后再去用显微镜看里面有没有肿瘤细胞。这个在当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呢认为呢就是胃镜的一个做检查，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这个胃镜筛查呢，可能能最大限度的发现早期的食管癌，可能它的诊断的一个确诊率呢，能够对于早期食管癌达到90%以上，这样的话，尽量的减少呢被遗漏的这些病人。
1: 好的，感谢吴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吴奇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嘿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吴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胃病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肿瘤外科医师委员会全国常委，中国肿瘤临床、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编委。胃镜是肠道类疾病常见的检查方法之一，我们或多或少听过亲朋好友讲这个胃镜检查的经历，甚至自己也做过胃镜。那相比消化系统另外一些常见的检查来说胃镜可不是一项舒服的体验。今天我们就请吴医生跟我们聊聊胃镜检查早期的食管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首先第一个问题，筛查食管癌的胃镜检查做起来需要多长时间？会不会很痛苦呢？一起来问到吴医生。
0: 是这样的，就是以往呢，可能咱们的一些胃镜呢，在操作的人员，他可能呢在技术层面的这种培训啊，或者是在医疗技术上的经验的丰富程度都还是有欠缺的。然后呢以往的镜子呢，可能相对的老百姓说你这镜子太粗了，咽都咽不下去啊，这样的

0: 情况也有，但是近我觉得近15年到20年左右，这个整个的这个从我们这现在的这个消化内镜的这个医疗的设备、医疗的技术这些层面来说呢，有进步。有进步以后呢，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内镜的检查，包括食管、胃，包括十二指肠都查完了，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一个很标准化的呢，大概是8分钟到10分钟。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检查的过程中呢，因为在动作的它的一个标准化以后呢，它很轻柔，不会让它有过度的有恶心、有呕吐啊、有疼痛的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至少我们看，在医院里的绝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去接受的。
1: 那如果说患者真的很害怕胃镜检查，不耐受的话，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办法呢？
0: 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清醒的一种内镜的检查，还有一种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医院越来越多的患者在用的一个方法，就我们叫做无痛胃镜的一个做检查。所谓的无痛呢，是从静脉里能打入这个。一种麻醉的药物啊，叫丙泊芬这一类的药物啊，这一类的药物呢，能够让人去睡个觉，啊，而且睡觉的质量是很好的。这样呢，在他睡觉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给他做了这个一个胃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他对于这一切呢是没有一个记忆的，所以呢，他也没有一个痛苦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体验，所以呢。这个是现在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现在还有一种小的叫做胶囊内镜的这么一个东西，特别是对上消化道，还有一种叫磁控胶囊，就是用磁体，然后它不是有这个不同的极嘛，可以控制这个小的胶囊有一个翻转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可以观察一个特定的部位。这样的话呢，也会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呢，使这个患者呢不是太难受，而且呢没有这种不良的这种体验，啊，但是胶囊镜呢，它也有自身的一个现在来看还没有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了有病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做的是内镜的不同的内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小的活检钳在局部去取样，取样的以后呢，可以做一个病理的一个诊断，这样呢是一个金标准。啊，可能未来呢，我们胶囊呢，也有可能再发展，然后发现了以后，也可以自动的去取样。
1: 那做胃镜检查的时候，一般来说会发现哪些后期可能会发展成食管癌的疾病呢？
0: 从我们现在的能够去认知的一些情况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反流性的食管炎，然后巴瑞的食管，巴瑞的食管呢是食管的从下端开始呢，食管的鳞状上皮的这种结构呢，被胃黏膜的这种柱状上皮呢所替代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它叫巴瑞的食管，这个呢也是食管的腺癌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还有就食管上皮的我们所谓的这种重度的炎症，然后有增生所导致的不典型的一种病变，它分轻中重度，可能到了重度呢，它就已经变成了食管的早癌了，但是轻中度呢，它也是一个很明确的癌前病变。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管的一些在解剖上的有息肉、有溃疡，包括有食管的有憩室。憩室是什么呢？是因为食管的这个基层的一些有缺损啊，在食管壁上呢有向外呢突出的这种囊或者腔样的这种结构，它容易呢让食物呢在里头呢有存留，存留以后呢，在局部呢可能会有炎症。反复的这种炎症的刺激呢，可能会导致一些食管的一些病变，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管的白斑，还有一些很少见，但是也有的，就是化学性食管炎或者就食管壁的这种肌肉的一些变化，所导致的食管的腔的一些有狭窄的情况，实际上因素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但是我们来看呢，无外乎呢，它都是因为一些物理性的或者是一些环境性的，就食管内的环境性的所带来食管内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些增生样的这样的病变。所以，我觉得如果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要多关注一些，然后

0: 定期的去做个检查。
1: 如果是单纯的早期食道癌，做胃镜能确诊吗？还需不需要其他的检查呢？
0: 筛查的胃镜的检查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做确诊呢，它实际上，我个人看呢是从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内镜下所看到的这个病变，我们怎么去做好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作。可能呢局部的病变呢，它有它自身的一些性质，包括它我们所说它长什么样子啊，它是从形态学上是一个往上涨的一个隆起性的，还是一个很平坦的，还是一个向下凹陷性的，这种的我们都会有一个判断，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肿瘤的表面呢，它是跟正常的黏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表面的我们所说的这种黏膜内的毛细血管瓣的一种在形态上的一种变化，和表面的包括一些微血管的一些变化，可能都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诊断上的一个有提示作用的一个情况。还有当我发现有病变的时候，我们可以取一下活检，取活检以后有一个病理的诊断，病理的诊断呢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确诊的一个金标准。
1: 那我们通过胃镜还有病理，除了能够确诊食管癌，还能不能知道它的分期呢？
0: 是这样的，分期呢我们特别对于食管癌来说，它是从三个角度来看的，我们所说的 TNM这三个 T 呢是指它的浸润的深度，食管壁分几层结构，它浸润到哪一层结构，它是浸润的深度是不一样的，这是 T 分期。 N 分期呢就要做一个胸部的增强的 CT， 在哪一站有没有淋巴结综合的一个去判断。还有一个叫 M 转移的一个区分期的食管癌呢，转移呢有几个容易去的地方啊，一个是颅内的有转移的，第二个骨头骨转移的，第三个呢就是在腹腔的脏器内的，包括一些肝啊和肾上腺的一些情况。如果确认了是一个食管癌了，我们要把它可能这些区域呢都要做一个检查，以防呢它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综合出来这个 TNM 的一个分期的一个结果呢，才能最后呢才能很准确的来判断它是一个早期，是一个进展期，甚至是如果有转移了，可能就我们就所说的一个终末期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哪些变化之后才需要去做病理检查的呢？
0: 这就牵扯到就是食管癌，特别是早期食管癌在胃镜下的一些特征性的一些变化。我可能说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食管的黏膜这个壁啊，有一些充血，有一些水肿，有糜烂，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包括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表面呢有一些浅凹陷，或者是像息肉一样的小隆起，这也是有的。实际上近些年呢，从医疗技术来说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在内镜的设备上的一个发展，叫做窄带光的成像的一个技术，它就把正常咱们用的这种白光呢给分解开，用不同的滤光片给分解开，然后呢把里头呢蓝色的这个波段的光跟绿色的波段的光呢单提取来，然后照在这个黏膜上。这样的话呢，正常的黏膜和有肿瘤的有这种病变的黏膜呢，它的色泽是不一样的。有肿瘤的呢，它会发那种茶褐色，这个是很特异的一个变化。我们在拿这种光去照射食管的时候呢，能够很容易看到这种病变的一个区域。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所谓的科技的进步给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就是有益处的地方。
1: 做完胃镜检查之后，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需要去患者克服吗？
0: 一般来说呢，现在胃镜检查呢不会带来一个检查后的一个不适感，特别是我们现在呢就是确实是很注意，方方面面都很注意。我们现在包括往胃内去充的气呢，我们很多的单位吧都换成了专门的我们充的是医用的二氧化碳气。为什么要用二氧化碳气呢？空气它是没有办法被我们消化道的黏膜所吸收掉的，但是二氧化碳气呢进去以后呢，它大概15分钟左右呢，这些气体都能被黏膜很好的去吸收了，它就不会有这种胀痛的感觉了。这样的话 您所说

0: 那种舒适性能大大的能够得到很好的保证。
1: 嗯，要是做完胃镜检查之后，稍微有点这个胀气，是不是正常现象呢？
0: 在短时间内，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内，有胀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如果长时间的，就是这种不缓解或者有腹痛的情况，那可能就需要再看一下。如果取活检了，需要呢，就是吃一些流质的、很清淡的一些食物啊，不要马上就是这种又开始大吃大喝，又去喝这个酒，那就不太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刚做完胃镜的当天呢，不要做一些剧烈的活动，或者不要做一些重体力的一些，工作。有的时候黏膜的一些，会有一些扩张或者是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带来一些小的血管的一些，有破裂，那样的话也是不太，适合的，主要是。
1: 嗯，您刚才说，对于一些比较抗拒胃镜的患者朋友，会做一些麻醉的手段，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0: 现在，普通的胃镜检查还是分两种，一种是我们清醒状态下的一个胃镜的检查，一种呢是一个麻醉，就是无痛的一个胃镜的检查。对于一个清醒状态的胃镜的检查呢，我们是要求他呢，就是检查前6个小时呢就不要喝水，不要吃东西了，因为怕胃内有储留的情况。然后呢，是需要有一些血液的检查的结果，主要是怕他患有一些，凝血类的有疾病，还有一些感染性的这种情况，怕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了这些结果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个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咽部呢，我们要用一些表面麻醉的一些药物，尽量的让咽部呢，就是不是太敏感。这样的话呢，在镜子的进出的过程中呢，避免这些不适的感觉，呕吐啊。然后，咽部的有刺痒、有刺痛的这种情况，还有呢，我们还需要他们呢喝一些呢去泡跟去粘液的一些药物，这样的话使胃内的环境呢更干净一些，我们更好的去看到。
1: 嗯，那说完了胃镜啊，我们再来聊一下早期的食管癌应该怎么去治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早期食管癌呢，从这个。我们一个概念上来说，什么叫早期的食管癌？早期食管癌呢，实际上最早呢，来圈定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是指呢这个食管的黏膜层或者是黏膜和黏膜下层受到了肿瘤的有侵犯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包含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转移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回到这个概念上来说，那就它可能就分两种情况了，就是。黏膜下层有侵犯，但是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和黏膜下层有侵犯，又有淋巴结的有转移，所以呢，我们要区分这个。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就是我们内镜下的一些治疗方案，包括就是内镜的黏膜的大块的切除和内镜的黏膜下的剥离术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它针对的呢，仅仅是黏膜层的食管。的病变呢，限制于黏膜层和黏膜下层很浅层的，就是200个微米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方案去做一个治疗，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安全呢是指手术的一种切除的很安全，和治疗以后的病人呢，未来的就是一个复发跟转移相对很低、远期可控的一个很安全。那。除去这个呢，即便它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食管癌，但是它侵犯的深度比较深了，或者它周围呢有一些淋巴结的有问题了，那我们还是建议它呢做一些胸腔镜或者是开胸的这种手术，做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去切除它，两个方面，一个是切除掉病变的这个食管，第二个呢把食管周围的淋巴结呢要做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做清扫，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食管癌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效果，这个病呢就完全被治好了，未来呢也不需要再做放疗跟化疗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治疗了。
1: 嗯，那我做一个简单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哈。如果说食管癌比较轻微的话，或者说比较早期，其实我们可以像做个胃镜一样，就把食管癌给治疗了。
0: 对，在 我们所限定的内镜手术的适应征内，我们是可以，就是像做胃镜这样的，仅仅通过伸进去一根镜子就把这个病变整个就给它切掉了，啊，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适应征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就是所谓的咱们叫大动干戈吧，然后把这个局部的区域，无论是食管还是食管周围的淋巴结，做一个根除性的这么一个治疗。
1: 好的，感谢吴奇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食管癌的治疗方式。那么明天我们将会继续请到吴奇医生给咱们介绍一下胃癌和食管癌有什么区别，以及胃癌、食管癌应该怎么去预防和早期胃癌的治疗，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